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在这为咱这长辈时代服务，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09。
0: 来，拄啊，咱所欣赏到这首啊，啊做
1: 客家
0: 歌曲啊，做异乡客了，
1: 异乡客，
0: 异乡客了哈，
1: 异乡客
0: 来。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卡过来哈。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这种全国变付费的哦。
0: 即卖咱即个也做全世界吼，每一个国家吼，大概拢咧惊，
1: 即
0: 个安怎咧病毒愈来愈严重。
1: 哦，对啊。
0: 啊，甲看吼，你甲看即卖华人啊，像你网络吼，咱即个保姆，大家即卖拢也智慧型手机啦吼。实在是，若要甲讲，阿拉也是作妖受骨啦吼。
1: 嘿。
0: 你咱台湾啊，拢伫网络顶头咧卖即健康食品啊。啊，拢用台湾的厂商，后些啥物咧？台湾的主治啦，主治病院好用啥物？食啥物？食糖尿病，食了一礼拜糖尿病就袂啊。
1: 拢用咱台湾的诶，知名度
0: 咧。啊，嘛是真济人，一定是有生理，有以前敢安尼看啦吼。好啊，十你俩咋？台湾，我爱刚看人家咧讲啊，台英神有呛都无做这個。伊个写英神有这样做诶，和十波咧食壮阳诶，安怎拄啊？迄款偌好拄偌好，台湾做绝对有信用。啊，你都打哪个都知，台湾物件好啊，台湾做绝对有信用。问题你讲诶，迄都拢毋是台湾做诶啊。
1: 哎，伊拢用足实证
0: 诶。啊，我无多。
1: 家己并无摘掉，佮拢爱用咱。
0: 拢用台湾诶，吼、哦啊，有够济啦。
1: 所以你
0: 注意看吼。其实啊，台湾的广告较简单，台湾的广告较未讲到讲，这个物件食落病会好啦，食落几工会好啦，食落保证有效啦。台湾的广告绝对未安尼写，台湾你写拢写哪
1: 保养
0: 哦，帮助，甲你敷，譬如讲啊，你有啥物毛病，和你落食，甲你改善呀，要收嘞。那看大陆啊，你讲我来讲，你食落一定好。好多亲像我一个，
1: 你看西药伊也嘛唔敢来讲，你食这项类一定百一百分之百好。
0: 我一个朋友因妈妈九十几岁感冒啊，去看医生啊，医生还是感冒赢啦，小发代志啦，这等于药啊吃两包都好些啊啦，阿有影吃一包就好些啊，佮送去病院就上班啦。
1: 对啊，
0: 你看安尼
1: 讲，安尼医生讲了真准哦，安尼就是伊问题嘛，医生的问题哦。
0: 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足济人拢讲啊，阮个囡仔讲哦，迄地下电台个物件莫买，自淡水变开始就无地下电台
1: 啊。即卖拢合法嘞，无电台电台啊。
0: 即卖台湾啦，连一台地下电台都无啦。淡水变上任了开始扫，拢总袂使有地下电台，因为地下电台，啥物叫做地下电台？你敢知？恁即卖你听即个电台拢是合法嘞。地下电台就是讲，我即卖要做，我就是甲迄、那个因的机械拢用迄个上好的吼，啊，就是甲迄、那个
1: 将合法的电台，
0: 迄、那个发射器吼，存到上强，甲恁遮合法的电台拢砍掉，
1: 恁拢无听到伊
0: 的，我要砍规个台中的，和所有的台中的电台拢总听袂到，规个台中你只要你听电台，听就是听到我的，
1: 就是无合法，
0: 迄就是无合法啦，啊，迄就是安那，迄用的啥物人拢唔免做生意，敢去做呀啦。所以较早然后古早时阵啊，淡水变进前的时代，然后做了地下电台，大家都赚大钱啦。安那讲，我都在大台中，我要做，恁其他都唔免做啊，我都拢甲你砍掉。你听无？哦，啊你听，不管你听什么电台，拢不管，
1: 听到
0: 就是拢听到我的，
1: 就是拢听到无合法的。
0: 系啦，啊，迄阵真有，即卖已经，
1: 即卖无啊啦，
0: 即卖无了电台，即卖有啦，即卖地下电台甲对话呀。
1: 对。
0: 啊，对，你要听到对话电台吼。拢伫海线，
1: 海线较济。
0: 你那边海线吼，你那开车人就知，你的电台未稳定。等下听到台语的，等下听到大陆那边发射过来，哦，敢安尼有法会赢啦？无咱台湾早就无地下电台啊啦。
1: 哦，时代的进步，吼、哦，啊，咱思想嘛爱对进步，唔好定定你想讲。过去的是不合法的时代，啊，这少年啊，有人拢安尼想，啊，你我问你，你网络拢是大陆物件，拢奥利跑，你个敢买啊？而且个较惨，对无？哈呀，你个敢买，你个袂惊。
0: 所以我咧讲吼，其实啦，咱这爸母啊，阿宏甲你讲实在，有当时啊，当然啦，一寡老的较有个性的，无好人惊惯的，
1: 对，
0: 你免搞插，冇这种人啦，大部分啦。阿囝啦，讲啊，恁这讲啊，做恁这拢地下电台，这未接近。我来讲，恁囝身体无比你较好啦。哦，我讲着听，足侪人拢讲，吼、哦，啥物动物

0: 专家，我阿你讲，你甲问看伊身体有比咱较好无？你听无？逐项都爱食，唔贪无食；逐项都爱用，唔贪无用。较早的人讲，你也像囡仔讲，哎呦，较早的人生活有够太高哦。较早的人无这毛病呢，对不？是安怎？
1: 有抗体啊？
0: 有抗体。哦，咱就讲一下。

0: 印度人啊，累啊，唔是讲洗身躯也佫捧起啉，难袂安怎？你台湾人甲啉化，凡正无性命啊，倒来。迄进前一个报纸，咱台湾一个工程师去啊，啊拄啊离啊做工程师，啊同事就讲来吼、哦，来很好势咧，伊看到是唔敢累啦，啊是讲咱大家都咧撞啊一堆人累，伊无洗，伊无啉哦，伊甲身躯洗洗啊，闹三十几工啦。无药啊，然后迄款嘞，啊，尾啊叫台湾这边加药啊过，真好味啦。所以咱人啊，其实咱咧讲抗体，来我讲这样咯。你像咱咧讲进前肺炎嘛，嘛你甲咱讲啊，你钓到的人以后三个月内未阁钓，因为你来钓迄个抗体啊，你听无？同款意思啦，所以愈清气愈害啦，吼、哦。啊，有人讲，阮袂啦，阮逐工咧运动，吼、哦，我拢褪车卡咧吸吐气，你咧吸毒气啦，你咧吸毒，你毋是咧吸吐气。
1: 除非你惊吐啦、哦。
0: 因为即卖顶头是因拢担啊加无得阿弥陀，迄拢化学物件。吼、哦，你惊是惊你顶头咧吸担啊卡的毒气，你的身体绝对袂较好。哦，较早的人是安那
1: 活动呢？哎啦，刚刚一步上，脚底碰破碰皮呢，
0: 你看
1: 碰趴啦。
0: 你看，阮较早囡仔时阵啦，我咧行，迄拢土路，马路嘛拢土路，啊，拢石头啊路，吼、哦、啊，你甲看吼，较早的人，你甲摸迄脚底拢一圆，高高高。
1: 结论，
0: 迄就是安尼啦。
1: 人讲做皮，
0: 所以
1: 粗气。
0: 对，啊，你那你行路，人伊你行无感觉，你那你我踏着一个脚点咧，哀哀叫，对不？你的抗体就是歹，吼、哦，即卖人抗体是啊歹，啊你。无法度抗体歹的时阵啊，变成就一项物件了出来，叫做生物科技。哦，啊有人讲啊，这未接近啦。我跟你讲吼，未接近政府未去推广啦。哦，即卖政府要用一个生技延期嘛。哦，生技延期。过来你注意甲看、哦，咱台湾只要你做电子业的，几乎啦，逐间都拢除了做电子本业以外，拢阁设一间生物科技的。工厂，你看我来讲，大力光嘛做一支啊，对不？佮迄间、迄间也做啥？华硕哟，华硕进前嘛做一支啊。
1: 拢
0: 做生物科技的物件，其实台湾的生物科技，大家看得到咱的技术好，所以咱做的是国外国可能也无人对咱会到啦，所以唔免惊啦。阿麦网络，其实网络。大家看了看了，
1: 对啦。应该是网络
0: 的物件尽量卖卖啦，我无骗你。
1: 因为网络、哦、像你讲的，伊兑换，各种会食咱这边的，迄落去卖去做，迄地名都去卖啊。
0: 其实拢是网络，拢是对你看的迄个健康食品，台湾的足少的，拢是兑换的。
1: 食的啦，穿的啦，他、哦、大部分拢伫迄边啦。
0: 啊，身体咱讲在有保养，绝对有差啦。就亲像巴肚枵，你有食饭，绝对有感觉啦。哦，这。是保养食品就是安尼啦，肉肚枵食饭，咱的饭嘛算食品啊。你食安怎？食肉肚饱啊，你袂感觉枵啊？你的咱人就是安尼，这足简单的道理。你的肝、你的目睭、你的肺、你的腰子、你的心脏，你枵啊，对不？你唔好伊物件，伊就出毛病啊，同款意思吼、哦。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哦即咱台南桂红姐啊所点的无聊的男性吼、哦、来。

0: 来，这个无聊的男性，咱台南贵阳这啊所点的啊，这红衣龙为咱所唱的，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今仔日要讲这项物件，我讲人拢爱食。我即卖讲一个，
1: 互恁听。
0: 卖讲人啊，哦，阮一只狗吼，啊，行来啊，皮皮出，啊，检查拢无毛病。我等咧等这个物件好食吼。我阿你讲食三工尔，就开始无共啊。哦，迄啥物？我阿讲，迄条胖脯啊，心脏已经出问题啊。
2: 就。
0: 哦，啊，咱人啊，在咱人的身躯内底 ，Q10 啊，做。你咱人的身体足重要，重要，
2: 足重要。
0: 好、哦、来，这个
2: 咱，
0: 嘿，对，咱花园堂的汤老师啊，这是今仔要甲恁讲，咱人除了 Q10 除了咱心脏癌以外，爱搁顾啥物？因为我爱讲啦，普通大家拢是讲啊 ，Q10 食这都其实错误啦。血若未行，你食 Q10 嘛无效啦，对无？来，咱来欢迎咱花园堂的汤老师啦，吼！来，汤老师你好，
2: 哎，阿芳你好，阿华你好，
1: 你好，
2: 爸爸妈妈各位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来，咱你讲这个
2: Q10
0: 的问题啦。
2: Q10 其实来讲，咱辛苦嘛有呢，
0: 对哇、啊？吼，
2: 问题是同款
0: 迄个，
2: 同款迄个，正像我常常咧讲的，就是拢随咱年岁愈来愈大会流失。啊，当然心脏内底上侪。心脏内底上需要 Q10， 啊，你会讲爸爸妈妈，你会讲啊，干那心脏爱 Q10 尔，其他器官唔免咯，唔是 Q10， 伊是作用伫心脏内底。咱拢知影，咱动物吼，咱是动物啦吼，咱的细胞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粒线体，粒线体伊就是所有这细胞会活袂活，佮专门咧看这粒线体。啊，这粒线体，
1: 这
2: 个需要就是啥，就是 Q10 啦。我讲的就是安尼。
1: 粒线体算去操作这细胞。
2: 对对对，细胞要死、要活、要活久，还是要衰
1: 垮？全拢是
2: 粒线体。细胞内底粒线体。啊，当然啦，这爸爸妈妈恁可能听无，无紧，我甲恁教了解，我甲恁教一下。粒线体这三个字对咱细胞足重要。啊，咱身躯有几啊亿、千亿条的细胞伫内底，吼，就是安尼这个意思。啊，尤其是心脏内底上需要。我昨去台中迄个中山病院啊，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去看一个朋友，伊是安那哩，你知？
1: 安那？
2: 伊38岁呢，38岁，
1: 少年啊！
2: 对，年轻啊，比我年轻啊！即马等咧病啊，
1: 等
2: 啥段？你敢知？
1: 安怎？
2: 心肌炎，什么叫心肌炎？
1: 哎，
2: 心脏的肌肉发炎，叫做心肌炎。啊，为什么会发炎？少年没有想嘛。乌白食，歹困，病需要啊！当然病需要是无多啦哈！啊，即马个倒伫眠床顶啊，倒伫眠床顶，好你加载哦，38岁也有
1: 记。少年算抵抗力也有。
2: 对对对，啊问题是你要想讲心肌炎奈去找着伊，其实吼，足济咱台湾这个数据吼，这个数字，我无讲，大家爸爸妈妈可能唔知道，111年，就是今年啊，今年的时阵。咱台湾心脏病翘起的人，心脏病死亡的人几个人？你敢知？大家拢唔知道，大家拢可能拢知影冠状冠冠状迄个 COVID-19 死几个？问题是心脏病死的几个唔知道？心脏病迄年有死25000个，平均啊，平均哦，22分钟够一个人死去。
0: 哦，对啊，
2: 死伫倒，死伫心脏病。
0: 但是一般吼、哦，大家拢讲想讲安怎？啊，我都顾好，我心脏顾力。我讲，其实心脏是你拍血。
2: 对。
0: 吼、哦，你心脏顾力无唔对，但是你血呐无行无效啦。
2: 对啦。
0: 所以咱有当时啊，你讲，哎呦啊，咱要食到底是干要补一项，还是要爱个有福福分较重要？我来讲，这含阮，这唔是干咱人爱食尔啦。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嘿哦，咱厝内饲宠物啊，
2: 哦，
0: 皮皮转的哦，你学食看卖
2: 啊咧，有心脏啊，
0: 对，
2: 哦，宠物心脏，
0: 那是我拄啊好，
2: 有
0: 我有，拄啊我有饲啊，我知啊，甲等我只，哎呦， 骨真正有差呢。
2: 真的啦，真的啦，真的有差啦。啊 ，Q 10吼，
0: 对
2: ，Q 10大家拢知影吼，即我个甲爸爸妈妈教育过 ，Q 10你一定爱食啥，一定爱食还原型。
0: 哦，还原型诶，
2: 这足重要，我一再强调，一定爱食还原型。因为啥呐？你敢知？因为伫外口咧。外口的，一般外口的迄 Q10 哦，伊有是氧化型的。氧化型伊无甲你讲，你唔知伊是氧化型的。像咱特别有讲，那个是怎氧，伊是还原型的。
0: 对对，咱爱甲爱甲人家交代哦详细。
2: 氧化型的 Q10 食入去咱巴肚内底，咱那个经过肝去做还原，还原成心脏会使。会使有物理的，下底 Q10 那個叫做还原型。
0: 对，
2: 哦，安大家听有啦吼，伊法度直接去作用，食落了，咱直接去心脏、去其他、去肛路、去血管来作用，唔免阁经过这个还原的过程。吼、哦，所以你只要食还原型的，啊，大家拢感觉讲啊，我足侪人哦，少年仔去日本买哦，买啥物啊？我日本的 Q10 最有名，日本的 Q10 最有名。咱的 Q10 嘛是日本来的。啊，全世界，
0: 因为全世界大家拢知，吼、哦，要食胶原蛋白爱食对，食西德的，食德国的，
2: 德國的
0: 要食 Q ten 爱食日本的，大家拢这一般一般人拢知影啦，吼、
2: 哦。啊，尤其是这日本的这个 Q ten 啊，伊是天然发酵的，天然发酵，伊唔是化学合成的，所以这真的有差、哦。啊，今仔个要甲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啥？
0: 但是，汤老师啊，咱讲 Q ten 啦，吼。一般大家拢知道，心脏啦、无力啦、爬楼梯会喘啦、行、路会喘啦、大家拢就想讲啊，心脏较无力，碰扑啊较无力，啊，若跳较强咧，啊，人用要输无开。其实你甲顾迄点嘛无效呢。
2: 对，你一个顾啥？你一个顾。
0: 就亲像咱哩，咱的莫大同款，车会走，你内底加汽油、加迄点引擎、加油呀。无其他物件嘛，未使
2: 呢，
0: 对不？所以这爱全方位内顾嘛，
2: 对
0: 不？
2: 来，啊，咱心脏较无力的吼，会症状，我甲大家讲一下
0: 吼。哦，这爱讲个详细，我不会大家拢唔知。
2: 你平常时脑只的症状，脑只的症状，你
0: 对对，你都爱注意下诶。
2: 包括有啥？第一，你胸腔内疼，那你不是安尼坐咧，还是倒咧？
0: 嘿，
2: 安尼闷闷的，爱疼，啊，干那物件咧，甲你跌掉嘿。胸痛，第二，你的喘气也作困难，呼吸困难，就敢那讲喘不气。
0: 那下骨安尼啦，啊，但是你佫唔是下骨，但你都无大力出力，输无气的，迄种爱注意啊。
2: 啊，佮有心悸，我讲一句大
0: 忌的。叫做普心啦。
2: 啊，普心啦，啊，无就是讲什么心肝泡泡菜啦，
0: 嘿啦，
2: 就是心悸，包括有心律不整啦，吼，啊个啥心脏瓣膜的问题，拢是心悸哦。心悸是有人倒入眠床顶，你会听到你的啥，你的心脏、你的瓣膜会安尼动一下的。
0: 砰砰砰砰砰砰就
2: 掉了。嘿，那拢是心悸哦。啊，个有上尾一项，这爸爸妈妈恁可能嘛拢有头壳会讲，
0: 哦，
2: 头壳会讲表示啥？表示你这个胖脯啊，
0: 会拍袂到遐。
2: 你要爱把血拍去倒，拍去你的脑部，拍袂去你，就是啥莫打无力，马达没有力气，你的头壳就会讲，因为呐，你的氧气无多疏散加头壳。
0: 头壳来，唐老师啊，啊那像你安尼讲，有这情形，除了食 Q 电以外，是不是加一项嘛无够啊？
2: 对不？对，一定要有其他。
0: 啊，咱你。爱甲这爸母啊，讲除了食这以外，唔是甲顾这样，爱有全方位甲你顾正好
2: 哦。对，啊有啥物件？洋葱啊，洋葱大家拢知影讲哦，洋葱
0: 真好。洋葱啊，大粒葱头啦。
2: 大粒葱头，问题洋葱吼，咱要脆脆的，咱要食的，唔是讲干那洋葱伊本身尔。你敢有看过咱去菜市啊买洋葱的洋葱皮？
0: 哦，迄个皮，
2: 迄个干那褐色的咖啡色迄个皮。
0: 大呀，迄啦。
2: 嘿。迄大鱼，迄其实咱拢也白钓，咱拢买。
0: 啊，当然啦，煮是无可能食的
2: 啊。对，问题伫生物科技，即个专家眼内啊，迄才是宝，
0: 迄才是宝，
2: 迄真正是宝。因为内底有啥，有硫化物，啊个啥，迄腐皮素。
0: 哦，腐皮素，迄足重要。
2: 腐皮素，迄足重要，因为迄是类黄酮，伊会使清咱身躯的自由基。好，啊，我搁讲一点，啥物爱食油葱，你敢知？食洋葱内底即硫化物甲腐皮素，伊会使予咱的血管。头拄阿豪讲，唔是干那顾咱胖脯
0: 啊，加个胖顾胖脯啊，无
2: 胖脯会黏啥？黏血管入来嘛，你甲垃圾血拍入来，啊甲清洁血拍出去，血管内底若伤高、伤热、伤渴，我甲你讲， 你足侪人要食诶纳豆黄曲啦，嘛是会使。问题是羊肠啊，即上新诶羊肠萃取内底诶硫化物甲麸皮素，会互咱即高高落落诶油啊变较清啊，变较清，啥物意思？就是互你血管内底畅通，降低你血粘度啦。血若愈粘，愈容易会变啥？变血夹。
0: 血夹。啊，佫会卡到，佫卡到啊，会光标。
2: 会卡带，会啥？会卡伫会光标顶关，这是无好诶。所以洋葱，尤其是一定爱日本诶洋葱，日本诶洋葱，咱用生物科技诶技术，甲伊诶硫化物、甲麸皮素，甲抽起来，抽起来了后，伊会对咱心脏是也是足好诶好，尤其是对咱血管有够好诶好。就是六个字啦，降低你血内底的粘度啦，
0: 让你走得较顺，
2: 较袂遐高，较袂遐粘，较袂遐靠，因为你血流血高血靠过啊啦，佮擦掉了嘛。
0: 对
2: 对吼，所以这羊肠足重要，尤其啊，羊肠咱拢知影啦吼，羊肠较刺激嘛，因为内底有硫化物。咱咧切羊肠的时阵，目屎咱咧壳壳顶，
0: 壳壳顶。对对对，迄、那个
2: 硫化物。迄就是硫化物。
0: 要爱迄个尔。
2: 咱要爱迄个尔，啊用生物科技的技术，这是有日本专利的哦，日本两张的专利哦，什么专利？就是啥萃取的专利。咱把羊肠刺激的物件咱卖，咱要留来留伊的硫化物落来。
0: 留迄个上重要的啦。
2: 上重要的硫化物加麸皮素，吼麸皮素落来，吼对咱心脏是足好足有力的。而且伊会使甲咱的血管内底，互粘度较袂遐粘，互伊走了较顺的，安尼血咱就袂塌掉咧啊！吼，安尼知啦吼。啊，过来就是啥益生菌，有一种益生菌、
0: 哦、
2: 叫做三合一的益生菌、哦、啊，益生菌啊，唔是要食肠仔的吗？唔是哦，这个益生菌，伊这三支益生菌，伊会使降咱的血油，伊会使增强咱心脏泵浦啊的气力。哦，这拢是专利的，这有四张专利，有台湾的专利，嘛有美国的专利。哦，这三个益生菌也在降咱的血油，增强咱心脏的机能。啊，个尤其是啥？尤其这益生菌是全部拢有包埋的技术。什么叫包埋的技术？咱上惊益生菌加落了，伫卫生个破坏掉。
0: 对。
2: 伊要有三层的包埋，甲伊包起来，加落了直接输送咱去咱的心脏，输送咱去心脏要创啥？也在降咱的血油，也卖在。保护咱的血管，吼、哦，啊，过来就是头拄我讲的 Q10 嘛 ，Q10 就是日本的 Q10，
0: 对对，一定爱日本的，
2: 完全型的 Q10， 吼、哦，啊，而且佫有啥，佫有这个啥，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唔是食水的吗？无、哦，我甲爸爸妈妈讲者，咱身躯内底咧走的，诶，血咧输送迄个公路，遐、那个血管，其实因的外口拢是用胶原蛋白来做的，拢用胶原蛋白来做，你身躯的胶原蛋白。

0: 电脑无够，唔拿你的脑袋较紧，唔拿你的灵魂会出来，你心脏会更马开无啦是安那，因为你。
1: 你空
0: 调无弹性嘛？
1: 对，
0: 吼、哦，无弹性，所以你要有可弹性，可是要加完两倍。啊，过来什么物件？我常常咧讲的抗自由基啊。
1: 哦，对啦，即卖大家拢知啦，抗氧化就对啦。
0: 抗氧化啦，有啥物物件？葡萄籽啦，绿茶啦，蔓越莓啦，虾红素。虾红素我讲过几啊届，虾红素足重要，足重要的重要，因为啥啦？以抗氧化、抗自由基，减少咱肉的胆固醇。会使减少咱血角的生成，而且也使保护咱的内皮细胞。你看哦，我讲阿姐，我心脏甲你顾好啊，我血管嘛甲你顾好。
1: 甲你顾好啊！
0: 你要得心脏病的机会是少甲极少的啦。
1: 哦，安尼知哦。所以讲，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都那胸腔不是倒咧，还是徛，感觉有大石头对你胸腔的，会插疼，会插疼，啊，你喘气会足吃力的。如果无问题，你喘气、你舒气会足吃力嘞。啊，那你运动啊，流啊走嘞，偏偏喘啦，又要舒无气气啦。哦，包括讲吼、哦，你头壳会晕晕光光，即话人讲啊，我都欠血，无一定哦嘿。即就是因为你的血，你的胖脯啊无够力，迄、那个血塞未起哩。
0: 对。
1: 哦，血塞未起哩。
0: 对。
1: 啊，内底啊，我拄啊讲过啊，咱要食，即卖生物科技厉害，就是要甲你顾规身躯，即羊肠啊。只有日本萃取这项嘅，迄、个羊肠皮都是打起，迄咱无咧食，咱咧背脱甲迄个对迄个萃取内底腐皮素，吼、哦，甲硫化物要创啥？要让你的血会通会清，过来刷入去，最主要咱的血拢会高高黏黏，有无？你就是爱靠这啦，爱靠这。来，这是全方位、规全面的顾咱的心脏、血管、和软化。
0: 对
1: 贵个啊，嘿，过来作用啊！汤老师，你讲讲，因为较早咱拢唔知啊，啊，都 Q 天就食啦，啥物 Q 天嘛好，哦，啊，为人讲甲话背天减正地，我讲拢唔免背，唔免整，因为阿讲全世界即公认的，无人佫比佫较厉害啊！为人讲好，阮家己丢诶，无好，我讲家己丢诶，若做好吼，台湾就家己丢啊啦。人即专业，日本专业哦。拢咧生产这项物件呀，叫做 Q 天。哦，啊 Q 天啊，咱人的血啦、心脏啦、骨啦，每有数，敢那五行大细胞，拢需要着这项物件。哦，安尼知无？来，我咧讲吼，我头啊，我嘛无啥，家己有咧食，但是咱若无这个毛病，人未感觉讲。啊，我食这个无感觉，当然咱若无毛病啊。哦，我咧讲，我一只诶。做宠物吼、哦，啊，专家呢，蛋两粒好食，一工蛋两粒好食，甲交咧饲料。我来讲吼，三工过，出去都会肥人啊、都未安尼穿啊。你看差偌济。后来所以讲有物件咧食，唔是干咱人会使食尔啦。要做爱做甲油，油加讲吼，咱所不管，因为即卖人饲宠物的人足济啦。啊，我来讲吼，宠物脑即个经营，你蛋好食。我来讲，因为宠物无萝卜。嘛无健保，都好在顾好势。来，啊，咱这吼，今仔日咯，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因为咱汤老师甲你讲这啊，真济物件拢爱去日本进口，所以量足少的少。啊，你食有效的，真正爱食还原型的 Q 店啦。
0: 好、哦、
1: 来，啊，咱先哦，汤老师休困者，咱来欣赏文下文香所唱的，一俩做菜槟榔来。

0: 来，这是文夏老师为咱所唱的哈，甲文香为咱所唱的在槟榔，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咱这爸母啊吼，你注意听下话，咱今仔日啦所推出的啊，你爱赶紧哦，啊会记哩，像拄啊一个台北一个李妈妈讲，伊较早吼真正惊路吼，甲买菜籽啊。家要去菜市啊，因楼顶落来去菜市啊，免五分钟哦。即卖讲行要半点钟才行会到。我想要行久，伊讲哦，行咧三步就喘，行几步就喘。开始食这个 Q 天了后，真正差有够侪。
1: 差多侪啦！
0: 伊讲真正有差啦，哎，真正爱保养啦。因为我爱讲，你一般咧食，有人讲阿峰，我嘛食足侪呢，我咧无感觉，因为你食诶加一项呀，你反正第一点。食了氧化性的，过来第二点，因为你无先刷过你的公路，哦，你的公路那高高黏黏，老的物件会高会黏，我跟你讲，你爬嘛是无效呢，靠咱嘛爬未行呢，含咱的抽水莫打，抽水会使，那去抽落果嘛，这个莫打会歹无，
1: 烧起
0: 都会
1: 烧掉。
0: 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来汤老师，拄好你有听的哦，这妈妈学了该得志，
1: 差今天有差啦，我伫广告。即马开始我先讲啦，哈，逐项成分拢起价，上少拢起30%，啊，我即我属实，我
0: 汤老师，嘿，拄我知啦，卖先讲迄啦，咱今仔所推出的日本的辅酵素，还原型的辅酵素哦，辅酵素还原型的辅酵素哦，我甲你讲，心脏哪一个皮薄菜，迄个瓣膜包未好势，好，我甲你讲，你拢爱注意。一定爱食这组，啊，唔好去食诶，迄个做啥氧化型诶，一定爱食还原型。食以外，因为咱这个胖脯啊脑力，要杀这个会老，迄、那个老诶物件，这个水公路诶水嘛爱清呢，无你嘛无够咱呢，你若伤过渴，伤过热，啊，多硬多抽。就到尾啊！我来讲，话你这粒胖脯啊，全系烧起，啊你就害
1: 啊！所以咱内底有洋葱嘛，
0: 洋葱嘛，来
1: 啊个啥抗氧化的，即系波多剂啦、绿茶啦、蔓越莓、
0: 解冻果，拢甲你过甲掉啊！你嘅公路惊去硬化，惊去顶起，惊去垃圾卡咧啊！咱冇甲你肯加完200，你软化咱嘅公路，拢总甲你过加好势啊！啊，这你若未晓要食。无法度啊哈！来，你注意听，来，汤老师啊，咱这副销售一罐是60粒嘛？
1: 对，
0: 咱的定价一罐就是2000二，对不？来，我跟你讲吼，
1: 还是优惠价，
0: 嘿啦，优惠价啦，
1: 好啊，都优
0: 直接，嘿啦，直接优惠啊啦，
1: 老跳过难过，
0: 啊，直接加优惠啊啦，
1: 无，这一定要甲爸爸妈妈讲，咱的原价是3800。

0: 啊，当然来节目当中，咱优惠价2000里。
1: 好、哦、来，2000里，两罐爱4400嘛。
2: 对啦，
1: 对不来？我咧讲，阮党诶特别交代，花园党诶党啊嘛咧讲，这项物件咱尽量较优惠。所以拄啊，汤老师你讲，拢起价30%呢。
0: 上少啊，
1: 上少诶呢。啊，是啊，咱无爱起价，花园党诶党诶，咱讲在那对这支副销售就对啦。伊讲一句话，其实。在座你即马咧听电台，35岁以上的人，大家都爱吃，
0: 一定爱啊！
1: 尤其是啥？尤其是这爸母啊，吼、哦嗯，要照顾着姐姐这长辈时代，咱这爸母啊身体健康，每一个人都爱吃。你唔能讲阿峰啊，我若无这个毛病，就是你无你更加爱吃，吼、嗯哦。所以花园党的党诶，甲阮党诶，因两个一合伊专心啊。来照顾着咱的这些爸母啊，甲当作咱家己的四大人同款，捧扑啊，甲雇佣。来，你注意听啊，还原型的副销售哦，内底有参啥？参加元两百啦、红枣啦、益生菌啦，佮参一支啥物？你知唔知？伊个做洋葱、洋葱头，咱的大粒葱头，体味物件
0: 来。这是专业哦，
1: 两罐爱4400。咱优惠你3500块，优惠你3500块哦，汤老师啊，恁头家有交代哦，恁头家有交代哦，叫你爱送哦，因为我来讲，伊讲这爸母啊，当作家己的四大人，一定爱较优惠的哦。
0: 我收到，这个问题就是啥？就是讲免送啊，是啊，
1: 无啦，
0: 恁头家叫你，
1: 恁头家讲一定爱送哦，一定爱送。
0: 我话你讲啦，我伫来之前我嘛想过啦，我既然就是遮好的物件，要甲大家回馈，要甲大家优惠啦，我送两盒吧啦。
1: 好来，送两盒无？
0: 啊，我讲哦，今仔我就干那准备50组鸟，
1: 哦，
0: 50组鸟，因为啥啦？因为逐项拢起价。照你讲啦，我一定一斤啊，一定爱
1: 起。对啦，是一定爱起啊。
0: 我可能干那送一罐鸟，干那送一罐鸟，阿芳一定搁搞住个啦。因为啥啦？因为照顾这爸爸妈妈嘛。啊，恁电话打来爱紧的敲，脚手若缩缩，你个抢无，你个搁搞套，歹势。
1: 都无啊，
0: 无啊，这无咧开玩笑，这个无啊。
1: 来，你注意听啊，今仔日你电话若较有通，除了顾你规身躯的公路以外，顾你这粒碰扑啊以外，尤其是你这粒碰扑啊，一定爱顾好。你今仔日电话较有通啊，买四组的，买两罐。上两罐收到4罐的副销售，4罐啊，内底拢60粒的，因为你3500，过来，你注意听，4罐3500，8罐拄好7000嘛，吼、哦，8罐7000哦，这栋的哦，后栋绝对起价哦，后栋绝对无这个行情，无这个介绍、哦，来，8罐7000，来个加上两罐给你啊，加上两罐，收到拄好10罐的。副销售，吼、哦，副销售10罐，因为你话这7000块，0800318009，0800318009，来，啊，你注意听哈，你若大陆厦门沿海要爱，你甲卡0592899687七，找阿俊啊，为你服务我诶，0592899687七，找阿俊来为你服务。咱的副销售酒店优惠，干那剩最后一栋，后栋就是无这个介绍。
0: 啊，我跟你讲，顾你的胖脯啊，
1: 这款
0: 人力的会更做好，甲你顾咧啊。
1: 这款研究有够久的久啊。
0: 对。
1: 外口包括足济人啊，足济人啊，拢甲咱俄罗斯达子讲啦，哎呦，差遮济。我讲你这敢是真正副销售，你这敢真正顺呢？我来讲，大家拢讲对无好，拄无好，这就正在输赢啦。正日本进口的副销售，咱所抽的洋葱，咱所抽的洋葱哦，大了葱头的哦，迄嘛拢对日本入来哦。为着要甲你顾较好势，我来讲吼，除了安尼以外，佫家内底佫放3支的益生菌伫内底，后来。过来，上届重要，搁放红枣。过来，大家惊的啦，大家惊哪？惊中风。啥啦？中风？有人讲阿峰啊，人我去检查，血清清清呢。我跟你讲，即卖就是安尼。 足侪人检查费清，卡电话来讲，阿公我嘛同款丢掉呢。你敢知是安怎？因为你的血管去互电去，
0: 无弹性，
1: 你的公路去互电去，已经无弹性啊，对不？对啊，就劈开啊。要安怎？爱靠加元两倍啦，软化掉咱的血管，活化掉咱的血管，让血管未反电、未反应。一定要靠加完两杯，哦，这你拢会使去问的。来，咱这啊还原型的有效素哦，又会剩最后一档哦。因为阿公汤老师拄啊甲你讲遐明啊，恁都爱听。因为后边即卖所有的产品、所有的原物料，拢起价30%。
0: 啊，我讲实在，我家己研究这物件，我家己学了我家己，因为你外口绝对找无你讲要顾你的心脏，连你的啥，连你的公路都甲你顾落。
1: 对，
0: 通常啦，伫外口啊，拢是弄啊啦，拢是 Q 10一项尔。
1: 对，
0: 辅效素一项尔。
1: 以前个拢是氧化型的。
0: 对，各种氧化型的，无迄个讲全方位的连啥，连血管，连血管内底的血，拢甲你顾了好，顾甲好哩。
1: 我来讲，
0: 无人安做啦。
1: 这是拄着阮党诶。含花运动，生物科技的党诶，因讲啊，实在有影啦。40岁以上的人，大家都爱食诶物件，甲当作咱家己诶师大人来甲照顾。所以啊，才有遮优惠诶价格哦。无以后后动来是无安尼哦嘿，后动来是绝对无即个价格，所有原物料拢起价，咱即栋也无甲你起价吼、哦。来买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9，电话警察嘿，大陆厦门沿海，你若要爱，你甲卡0592-899-6877，找阿俊啊，为你服务。以上是广告，好来，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吼，啊，即个爸母啊，你若袂卡手外咩，咱今仔租数若无，吼、哦，咱即我来讲。这是2点钟才会租数的哦，你若提无到，我来讲，你搁等咧一年，你都爱等咯。后来，因为我未来绝对是起价啦吼、因为无法度啦，这世界拢同款啦，去甲对所有的原物料都贵到你袂忘记啦。
0: 爸爸妈妈，我甲恁提示一下，你若坐咧伫客厅咧看电视，还是倒咧暗时咧困，你的胸腔会感觉有着了，有个地着迄种感觉，你该注意啊。这有可能就是缺血性的心脏病。吼、哦，啊个来个啥？你的喘气，你会感觉讲，喘气会困难呢？安尼喘袂过来，迄种嘿，
1: 嘛
0: 是有可能，嘛是有可能，因为啊，那你的心脏拍无够力，你的氧气无多塞啊遐，啊，过来你的头晕诶，你的心悸诶，这拢是啥？拢是心脏
1: 诶问题，
0: 开始有诶竞争，拢爱注意，一定爱注意，卖到时阵啊，像我头拄啊讲诶迄个朋友啊，我迄个邱大哥，伊倒伫眠床顶，啊，当然伊少年啦，啊，搁有一个啥，中华廖老师68岁，伊是安那，伊是瓣膜闭锁不全，
1: 哦，闭锁不全，
0: 你有听过啦吼？
1: 这读者，
0: 瓣膜闭锁不全，咱内底有一项物件，佮专门的用啥，佮你改善这项物件，叫做啥？叫做羊肠啦，
1: 哦，
0: 日本专业羊肠，饮滴毒了，就是会使互咱的血流的速度会较紧了，会互你的血脉遐渴，脉遐弱，而且伊会针对你的心脏瓣膜。去改善，因为心脏瓣膜，咱拢知影，干一个门嘛。你拍开了，拍开关，该关爱关，该拍开爱拍开，啊，无你血个脉流了袂顺。这个是伫医学上叫做瓣膜闭锁不全。瓣膜闭锁不全，会乎你啊呐，会乎你一声个无记哦，一声个拜拜
1: 哦。哦，足紧咯，
0: 你无应该关起来的门，甲你关起来，你血咩拍会出去？所以你看，有一个日本专利的洋葱萃取，这专门咧改善这個，电话紧个卡
1: 来。紧哦嘿，这电话你若袂用卡无啊多啊，我阿你讲，你会使去比较看卖，还原型的物件真正阁贵，过来正日本的，吼、哦、正日本的，这个物件一定要对日本进啦。好、哦、来，你若买电话紧个卡，因为我阿讲吼，咱年岁只要超过40岁，大家都爱吃，拢无够啊，拢无够啊，你内底体内 Q 天已经开始拢装你袂去啊。就是爱靠外来的补充。好来，你若讲今仔日啦，你我做一个喘鼻片，你我做一个吼，都用尾头壳用尾虚呢啊，用尾虚呢啊，你我紧食啊，下早时2粒，暗时2粒，这顾好势啦。 身体上最重要的就是这粒啦，
0: 胖脯啊，
1: 哦，这粒胖脯啊啦。

0: 这粒若顾袂好势，你佫讲你存偌济钱就无好啦，惊无三步喘病病。
1: 对，
0: 哦，咱拄啊一个姐啊，较早若招要游览，伊讲迄我唔敢去，是安那，甲爬上车伊就挡袂掉啊，
1: 心脏无力，
0: 都无力啦。哦，所以伊唔敢出门，开始保养之后四个月后，家己去运动，定去下运动了，哎呦，差足济哦，身体真正规拢恢复起来。我来讲，爱靠这味。还原型的秋天，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这款的电话那个未用卡，无多啊。因为我还讲，虽然电话拢满线，但是我还咧讲，我嘛希望即个爸母啊，大家提好着，身体顾好，上界重要基本动力一定爱有，一定爱有。啊，即每一个人啊，年岁那侪，拢会流失的物件，爱靠啥？爱靠补充外来补充啦。
1: 这一定啊，因为咱身躯内底有即个物件、
0: 啊。
1: 问题是同款哦，四十岁以上，迄天啊，我去迄个病院，甲阮迄个朋友在开讲啊，医生伊已经看完了，伊落诊啊。你敢知影即卖外口心脏病、心脏科去心脏科挂号挂医生的拢几岁？唔是六十岁哦，唔是七十岁，拢差不多四十几岁啊。四十几岁开始个拢心脏拢开始有问题，因为即种统计过嘛。统计过就是安那，从一年啊，死伫心脏病有25,000人，你22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于心脏病哦。咱卖讲感情啦，心脏病对吧？心脏病是永远十大死因内底的
0: 名。对。
1: 啊，你讲我袂过，啊，你要当个当时，而且、啊、爸爸妈妈，我跟你讲，你即摆若爬楼梯，我跟你用一个物件来测试，你若爬二楼至三楼，你若开始感觉会出，卖用撞的哦，卖用走的，用行的就好。你爬到二楼、三楼，你开始会喘，安尼我跟你讲，你的心脏开始有问题。啊，当然啦、啊，你若要去运动，拢会使。你若运动，你个行差不多100公尺，你看你会喘无？这拢是会使去判断你心脏有力无力的这个一个因素。你若行楼梯，行二楼、行三楼就好，卖行到五楼哦，卖行到四楼、二楼、三楼安尼行。你若开始会喘。个表示讲你心脏爱保养啊，
0: 对，
1: 吼、哦，啊尤其啊是70岁、60岁以上，个真诶啦，就是阮爸阮母啊，其实我拢咧甲顾啦，啊包括我即马咧甲大家分享，我嘛家己嘛有咧顾啦，
0: 我来倒接一个，
1: 嘿，因为我即马电话拢满线，因为租数真诶会无够，尤其啊囡仔诶数字，囡仔诶租数今年真诶无够，因为我这全部拢按日本来。差足济哦，日本的羊肠，啊个啥，日本的 Q10， 这些物件，啊咱内底佫有甲你顾个公路，公路上惊啥，自由基嘛，头拄阿峰老讲嘛，自由基跟生歹物啊嘛，你莫互自由基生出来了，你甲后悔讲啊，我歹我有辛苦我有歹物啊，你看你的胖虎啊袂赴顾，歹物啊佮生出来。血管内底上惊就是自由基，因为自由基会生歹物啊出来，就是癌症啦。啊，讲较直接的，咱卖讲生癌症，伊会系互你的这血管硬化，
0: 硬化个反顶啦，
1: 你反顶个病去啊，就算你血流足顺的足通的，你的血未流未渴，问题是你的血管如果硬化，你的公路那硬去，当时要憋唔知。憋伫脑叫做脑中风，憋伫目睭叫做眼中风，那憋伫迄啥迄个腰子哦，安尼我跟你讲，你就是讲腰子就是发炎，就是开始有问题啊、
0: 哦。我跟你讲，要食还原型的足少的啦，我会当跟你讲实在，内底要搁跟你坑啥，坑这个油，这也做羊肠的也搁较少啦。来，有需要电话请卡0800031809，来，咱准备哦，电台工商。

0: 要签字。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吼，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叫着前行，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产征人》。
11: 活着就是财运，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产征人》。

0: 来，客店啊，为咱所唱的哈故乡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阿芳甲咱这爸母啊分享一项啦，吼，拄啊一个大姐啊，卡电话来讲啊，伊进前啊，伊有听电台，毋捌咧买，啊，拢去对买，拢去油板买，吼，啊，因大官啊。算因的因翁的老爸吼、哦，有心脏的问题，伊怎爱起啊买当来食，无改善，食超要规半年，无改善以外，到尾食一个含肝都出问题。吼、哦，啊是安内安内，拄啊正含汤老师咧研究，伊讲啊，迄都免讲，迄都食着氧化性的，啥物叫做氧化性的？你敢知？无人会甲你讲这個啦，氧化性就是食落。这个物件食落爱经过咱的肝哦，
1: 转化，
0: 咱的肝先过转一遍，了后造成肝的负担，啊，正个有法多好你吸收，你看卖咧，啊，食无好，佮含肝就出问题，吼、哦，尾啊，伊拄仔讲，啊好佳哉呢，伊拄仔你加减足，伊咧听电台，毋捌咧买，伊拢去药房买，吼、哦，伊拢去药房买。啊，尾啊，听到咱的伊讲，嘿，食这嘞，明知早时大人有这個问题，一定爱保养的。所以尾啊，头啊第一遍，伊讲头第一遍吼，甲咱买一组细组当你食。哎呦，食吃后买完啊，真正因大官讲有感觉，即卖你爬楼梯吼，迄个感觉，心肝脉搏咧跳吼，迄、那个声差足济啦，啊嘛较袂安尼，感觉安尼用买活的安尼啦。好的。

0: 了后，佮随家人买一撮大撮，开始给因大官伊来吃，吃到即摆，伊甲我讲啊，是安那差哩多。我甲讲你较早食的叫做氧化型的 Q 天啦，吼、哦，你若爱佮加，因为我讲即摆真济爱，你若讲氧化型的较少嘛，即摆若落来时食落了，你肝脏爱。
1: 爱分解，哎，
0: 爱转化，这样我都好你吸收嘛，哎，啊，阮这不是，即卖这叫做还原型的 Q 天、嗯，这类直接无作用啊，都有效啊，
1: 哦，哎、哦，查，
0: 哎，就是查你的家啦、嗯，所以你食物件，敢那讲有效有效，我都跟你讲哦，爱有感觉啦，不是我你讲的，不是我你讲有效就有效啦，医生嘛跟你讲啊，这都安尼就对啊，咁、嗯、一定对，好、哦，我都跟你讲过啊，真济啊。真济，大家拢会讲，但是迄个起来感觉拢无同啦。身体要健康，你爱怎讲，爱安怎去款呢？咱敢讲食这有诶无诶新品，愈来是愈进步，愈来啊所做诶方法是愈无同。啊，我定你讲，话真济物件爱靠国外嘛，对无？来，我即卖讲一个吼，即个爸母啊听。应该你听咱节目真侪做实的啦吼，啊我应该是我囡仔印象就安尼啦。足侪人拢讲我用的数码是几十年的，我用的是几十年的。嗯、来，这千年的人生是故事啦，是啊做啥？迄即款的叫做要讲漫画啦，吼、哦、漫画，你写武侠小说才有的物件啦。后、哦、来，我讲一项姜罗，姜啊。有人讲好，我这种三年的老姜，我唔知三年的老姜安怎来啊？我真正想无。即个爸母啊，我讲安尼有理也无理，包括恁家的姜园，哦，你注意下看，你今年若无甲采收，明年会阁发无？会，但是发起来了，伊是对边啊布一个新的姜叶梨啊，对不对？哈、哦，姜叶梨啊，你进前旧年种的姜母。你若无甲提起来用，迄块姜母会安怎？有人知无？迄块姜母会怎啊烂的，怎啊干的？我也毋捌看到姜母有在咯。今年你若无甲挖起来用啦，时间到无甲挖起来，迄块姜母绝对烂，怎啊干的？明年你即卖你讲啊阿红迄无骨啦，啊佫新发芽，迄拢新芽啦，迄拢一年芽啦。啊，内底一定会一块袂烂，迄块就是今年的姜要做种的，迄块啊。啊，迄明年你若无甲搞，迄块阁烂呀。你每一年即块姜啊，就算讲你土地五年啊，你食着迄块姜，永远都一年啊啦。我做拄着是安尼，过来姜嘛同款啊。姜母今年你若无甲割起来，旧年的姜母会烂呀。他有啥物三年五年的？有人讲啥物三年五年的老姜，我都想无，因为我家本身做事，我有拄着。第一点，咱遮的爸母啊，你老咧种姜的人知，姜啦，即地今年种姜，明年就袂使种啊啦。迄块地明年就袂种起来啦，一定爱阁刷位啦。安尼听有无？姜就是种一年啊，即块地就袂使用啊。所以真侪人啊，拢是。我都唔捌咧做事，我都听人讲，这十年的老姜，我都甲买落啊，哦，比别人较贵，敢有较有路用？无啦，姜无。哦，当然啦，恁安怎讲我唔知啦，反正我所拄到的，恁老咧种姜的人，我阿洪讲啊，两样物样，即块姜无种咧，今年所生的姜，啊，做迄啊做一年姜，来，你即卖卖甲骨，你讲要骨甲囥哦，明年，哦，囥三年。将来骨，我跟你讲，你旧年，你每一年啊，拢甲挖开，看旧年的老姜有滴嘞无？绝对无滴嘞！你发新芽开始，第一代的老姜就拢烂呀，拢烂呀！你挖起来底是薄薄，无半项物件，剩迄个卡，剩迄个卡，那迄个卡我早有两年的啦，迄、那个姜皮啦，因为伊内底烂呀，老姜皮滴嘞嘛，这是我做事，我定来拄着。我定下拄着问题，所以我若等阮山来咧做事，我拢甲阿华讲，你甲看，哦阿华因较早毋捌做事嘛，我讲你拢捌听人讲三年五年的老姜来，我报你看，这姜母烂伫遮，这姜母烂伫遮，咱即马骨起来，这是即块姜母所发出。

0: 拢是一年啦，吼、哦，真正的姜母烟落的，剩迄个姜母皮啊啦，安尼知无？哦，这是我拄到的，哦啊，啥物人啦？我都甲我讲，这个老姜袂烂去的，你来，你见我看卖啊咧，哦，所以讲这都唔免烧钱，哦，所以讲啊，物件你唔免去想，要唔是武怪武侠小说你食，我这千年的人参，你食较歹咧啦，
1: 千年的姜鱼，
0: 哎，千年的人参。一张树啊，千年的树啊，愈多年的树啊，根愈来愈浅；愈多年的树啊，愈来愈土蔓未掉。啥啦？烂根呢？愈来愈稀，无影讲会愈来愈旺啦。卖搞变，阿里山迄阵有久无？三千多年，唔是赶快平者，平者落来啥啦？迄头都无根啊嘛。因为我来讲，每种拢有寿命啦，无影讲规世人啊，食愈老，咁真正会愈好。来，我即卖讲一个足简单的，例如你听，较早好嘅人啊，要食鱼啊，拢爱食迄种深海，管啊，佮大只诶，好，即只会好食。结果啊，即卖科学家甲你讲啦，鱼啊、虾啊、海哦，上好是食啥？食迄种今年诶啦，好、哦、像咱乌鱼。今年处理啊，明年佫写到就话多一年，伊处理那写过咱家去保卫，
1: 回游
0: 嘛，伊也佫写嘛，对不？啊，迄拢一年鱼啊，迄上好食，上无毒。你吃愈吃嘛鱼啊，愈毒，啥啦毒？拢食迄啊，做啥？塑化剂啦，拢啥？内底拢重金属。内底拢重金属，所以你唔好定，迄是较早的人的想法，唔好定啦。讲我食呀，吼，即买已经厉害这几十年啊，你等到对你的身体愈害啦，因为拢重金属啦，拢污染嘛啦，唔好去想诶。即卖哦，人咧食鱼油就好啦。有人讲，吼，即深海老鱼油，即买已经过了百年啊，系愈毒，
1: 系愈毒，系毋好。
0: 即卖世界你推广讲食磷虾油无？啊，磷虾即卖未使，一年间有一个时阵哦，你掠其他时阵未使掠。是啊，那食磷虾，因为磷虾你大足紧，今年的分掠今年的，迄上无污染啦。安尼你知无？来，哦，你甲看咱规年套当伫海顶，你走的船啊，看偌济，迄拢啥？迄拢污染啦。过来，烧钱的炮弹啦、原子弹啦、辐射啦，大人拢伫海底，对不？来。所以讲啊，即个爸母啊，会记哩，要食物件，爱食真正对的物件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汤老师啊，甲咱讲是安怎，你一定爱食酒店。咱人是安怎，一定爱食这种物件。无食，我甲你讲啊，你会愈来愈虚。无食，唔是讲你的心脏出问题啊，也个鲍鱼也个会出问题。来，咱来欣赏一首日本的演歌啦，吼。这样做无的出尊，好来。

0: 来，日本的演家无的出尊，来，我拄仔咧讲的鱼啊有无？来，我即卖甲这爸母啊讲啦吼，这网络一片吹出来，鱼啊因为富含着这个欧米伽三哩，哦，所以讲足济人拢爱足爱食鱼啊，哦，拢甲当作健康食品。深海鱼啊，尾鱼啊，乌暗症嘛，尾鱼叫做乌暗症。后来鲨鱼、鲫鱼体内拢即个大尾鱼啊，迄尾拢骨烂去啊。迄个重金属啊，就是讲啦，甲其他重金属较卖食咧啦。吼、哦，即网络咧讲，科学家咧讲，即个鱼啊长期咧甲食，会影响着神经系统的失智啦。到尾啊食本来要食好的，食到尾啊变安怎？变老人痴呆。吼、哦。这个大尾鱼内底深海鱼啊，拢大家拢知内底欧米伽三哩。我阿你讲啊，爱注意啦。本来食欧米伽三哩啊，要帮助你的身体啊，食到尾啊吼，你变老人痴呆啦。因为伊讲哦，较卖食啥呢？尾鱼啦、乌暗症、金枪鱼啦、鲨鱼啦、鲫鱼啦。因为咱话，伊拢大尾深海，所以讲啊，伊这一个营养师啊。甲医生拢咧呼吁，即个美国食品啊药物管理局咧指出啦，即几种鱼啊尽量卖食啦，啊，所以食鱼油爱敬无，绝对爱敬啊。后来，这是阿峰甲恁讲的吼，像我拄仔咧讲即个姜共款哦，我自囡仔讲一寡歹咧，参政人讲自细汉吃苦人开始对阮老爸种姜种啥，我也毋捌看过姜会当种三年五年，讲迄丛姜啊。原来迄块姜母有法度度过两年的啦，我唔捌看过啦。来，汤老师啊，咱咧讲这个 Q10 啦，
1: 对啦，
0: 吼、哦，因为真侪人，咱讲实在啦，其实足侪人本身拢出问题啊，家己唔知啦。
1: 唔知，
0: 等老早的时候，话去怎莫装莫搭，装莫搭，咁多啊呢，我系讲唔免啦，
1: 装经啊啦，
0: 装经啊，装莫搭。这拢有关系啦。你这个用餐啦，食的交混啦，我跟你讲，羹也无你的份。
1: 对，
0: 喏，这个还原性的 Q10 加用餐，那佫食佫较交混的，我跟你讲，莫打唔免争啦。我家一个吼，一个啊，雄雄压起来，去医生遐看，啊，你这莫打都无力，你这心脏都无力，啊，就要甲怎莫打？迄唔是加装莫大呀呢？爱去装一条龙，啥物讲咱唔知道啊？规五年爱去开一边刀呢？
1: 爱换电池，
0: 爱换电池啊！迄唔是装了规世人呢？
1: 对不对？
0: 啊，平常时是唔是爱保养？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啦。我阿你讲，我十年前去咱台中做一个检查，做一个医生就讲啊，科长你啊装镜啊？我甲讲我无瘾，我只啊装镜啊！啊，恁朋友，和你管。

0: 你讲，伊你讲，就讲一个水机啊，咱台湾足出名一间水机啊，老董事长，那迄乌哥都装啊，伊都装落啊，装咧啦，预防啦，我怎啊无认真？尾啊，人我开始保养，我过去有啊，恁爸介绍我去中山医院一个老医生检查，人经过十年了去检查，安那甲我讲一只，安尼有够用，对不？身体一定爱顾啦，来啊 Q 天啊，咱大家拢知影哪吃。要国家食爸母啊，讲者，咱爱食啥物型诶？啊，除了爱食即型以外，咱爱搁安怎内底有啥物成分，才有法度全方位甲你顾家好势好势，对无
1: ？Q Ten 三字吼，爱食还原型
0: 哦，来还原型诶，
1: 千万唔好食着氧化型。咱一再强调，是安那爱食还原型，因为还原型食入了直接作用。简单的观念，直接作用。你若食着氧化型，你还佫经过肝脏，还佫转化，伊佫加一个手术，加一个手术，还佫加一个动作，加一个过程，
0: 伊才会去送你膀胱。
1: 对，啊，其实吼，咱台湾看心脏科的人是愈来愈
0: 多。佮
1: 一开始我嘛甲大家讲过，咱卫福部有统计，111年，就是两年前，有台湾有死伫。心脏病，伊个死因是心脏病，有25,000人，25,000人来讲啊，那还好啊。我甲你讲一个较恐怖的数据，25,000人的意思是安那，逐天20分1点钟内底有60分钟嘛，咱60分钟内底有3个人死伫心脏病，安尼有恐怖，安尼有恐怖无？
0: 我甲你讲呢，嘿，心脏唔是讲心脏病，心肌梗塞嘛，
1: 是，心肌炎嘛是，
0: 哎嘛拢是呢，
1: 瓣膜闭锁不全
0: 嘛拢是呢，
1: 啊个啥狭心症嘛，
0: 夹心症，
1: 夹心症是安
0: 那，是呢，
1: 夹心症，我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夹心症。狭心症大家看捌听过，狭心症就是心肌梗塞的头前，
0: 夹心嘛。
1: 因为啊，狭心症就是狭，一个是迄个公路
0: 夹起来，
1: 伊也无到心肌梗塞的地步。问题是伊狭心症，伊夹夹我来，伊血流的速度个较慢，血流速度较慢，你碰扑啊，就算你碰扑啊，佫较有力，嘛无效。
0: 嘛无效呢？
1: 因为啊，血拍袂出来
0: 啊，会塌
1: 掉呢嘛。
0: 即摆你讲即句重点哦，你的血更翻速、翻停，啊较细条，碰扑啊硬要杀，讲个安那。别开啊！
1: 别开，
0: 别开叫做啥？出类型的中
1: 风。对，嘿，这拢是有关联的哦。啊，咩啊？维持咱公路的弹性，狭心症上需要就是啥？胶原蛋白。
0: 哦，胶原蛋白。
1: 胶原蛋白会乎咱的血管会变啊，这个变，
0: 软
1: 化有弹性。好，有弹性了，啊个啥？羊肠，羊肠头多嘛？个大爸爸妈妈讲
0: 过，羊肠做好的物件，
1: 羊肠做好做好的物件，伊内底有硫化物。啊个啥虎皮素，虎皮素就是要让咱的血流速度较紧的。你的血流无，会渴无，一个个安尼无，会黏黏无，迄种唔是好现象。因为你那血来流，来渴，你会增加你心脏要杀出来，诶，迄个气力，你的心脏就会衰竭，心脏就会无力。所以你看，这种是关联的哦，唔是讲干那你搞胖脯啊鸟，你还个个胖脯啊边啊砍出去遐的血管。羊肠啊，就是有法度，和你内底血流的速度较紧嘞、较顺嘞，和你袂黏嘞、袂流、袂渴。啊，我跟你讲，啊，佮加上啥？加上 Q Ten 还原型的 Q Ten 加落了，
0: 这个较重要，
1: 这个较是重要。哦、还原型的 Q Ten， 啊，佮加羊肠，你的公路、你的胖脯啊，佮你顾较好势好势，而且够啥？够这个抗氧化的、抗自由基的蔓越莓啦、绿茶啦、虾红素。葡萄籽、葡萄籽这物件，我跟你讲，你的血管绝对拢足清的，绝对拢足清气的。
0: 对，
1: 这东西重点。
0: 这爱注意哦，嘿，内底搁放益生菌哦。
1: 嘿，查足济哦。
0: 查足济济哦。
1: 益生菌哦，我讲者这三支专利的益生菌哦，伊是要改善咱的啥，咱的血油。头先我讲过，就是咱公路咧走嘛，血咧走嘛，咱的血油会黏在咱的公路边边管，
0: 要生菌，
1: 嘿，会哥哥黏黏，哦，头先哥哥黏黏，咱就是用羊肠嘛。问题是咱搁加一项物件，叫做三合一的益生菌，这要生菌会互咱降低咱的血油，互咱的血油袂遐重，互咱的血咧流速度较紧，脑部啥会缺氧？因为你的血流速度上慢，啊个啥，你爬出去的血拢无氧气，拢无氧气，才有可能安尼。啊个来，爸爸妈妈，你有在爬楼梯无？ 你若咧爬楼梯，你会感觉讲啊，我爬三楼尔，那会穿到安尼，啊，脚个无力。你脚你也伤过哦，你脚会无力，表示你血流的速度嘛无够紧，表示你心脏无力，这拢是有关联的。所以你莫感觉讲啊，我个干那脚无力尔，啊，我干那迄个骨头无力尔，啊是讲我迄个关节无力尔，迄拢甲你的心脏有关的，因为咱所有内底身体内底上重要的一项物件叫做心脏。胖虎啊，你胖虎啊无甲顾，我甲你讲，有可能会提早拜拜。医生吼，即卖医生，因为我拢甲医生咧开讲，其实医生有咧讲啦，因拢去研究过，咱身体内底即个胖虎啊，你若拢卖甲伊有食有诶无诶啦，啊拢好啊甲顾，你用到差不多90岁，90年的寿命啊，90年的寿命，你若到差不多70年、80年，也慢慢啊衰败无唔对。问题是，伊无可能遐紧个用害去，因为伊爱循环。其实心脏是一个循环的一个器官哦，伊维持咱的生命。问题是，伊嘛是爱循环，会用用90年，啊是啊，有的人用到40年个害去啊，伊无咧顾嘛。
0: 那如你最主要人咧操啦，
1: 无咧顾系啦，
0: 操都空气污染重啦，大麦啦，
1: 对，啊个啥，佮食食嘛无正常啦，哦，即拢去影响着哦。所以平常时爱保养。
0: 所以咧也听汤老师你讲，阿宏甲你整理者，你就知影讲，你爱买无？绝对爱买。电话压起来，金卡，我跟你讲，咱人啊，质量莫大，你个靠有力，你讲哦，我的心脏做有力，我问你啊，你的血啊，那高高黏黏，就亲像咱的莫大，我拄仔才讲呀，你抽的落果啊嘛，质量莫大会消去无？会缩去无？绝对缩去。哦，所以啊，咱内底放些啥羊肠，哦，放羊肠。搁放这益生菌，就是要甲你遐高高黏黏遐先处理掉，对不？你的血你行真会顺，唔只莫打你胖轻松嘛。我就凊彩塞下就行，也未高也未黏，对不对？好、这第一点就甲你顾着你的血啊嘛。倒来内底搁放加完两杯，要创啥？来，你的讲啊，你的讲啊，拿去要顶去，对不？未软了。会甲你塞足大缸，会起你无？莫打有够力，塞足大缸起你啊！会安怎？本来身体好，塞这个遮大个，怎啊血管怎啊憋过去？带一卡一手，安尼敢有效？嘛无效啊！所以我阿你讲，除了 Q 天以外，爱有这个三种菌，佮兼这个叫做啥？这个油葱大粒葱头丢起来，这个元素过来，上介重要就是安怎？爱甲你内底血用个清气嘛，都要有益生菌嘛，对不对？这内底拢甲你藏好，啊，过来惊叫憋气，你会讲爱能量，对不对？爱能量有加完两杯，过来一项，无啊，互你会讲会垃圾，未太高，爱有啥？爱抗氧化嘛？
1: 抗氧化嘛
0: 。杀死自由基嘛，靠这啥葡萄籽啦，这维他命 C 啦，咱内底拢甲你囥甲足焦呢啦。好来，所以讲这爸母啊，这个产品你要对找，对不？过来，佮用还原型的世界上介好的物件。所以伫咱的节目你所听到的物件，咱无咧用歹物件啦，咱拢用真正我来讲，拢用上关键的物件。好、用上关键的物件。过来做上优惠的价格来优惠哦，咱这个爸母啊，无我来讲，这个物件你也使去问看卖啊。做到这个程度，有材料，甲即卖用这个价格你卖哩。那阮党的甲花阮党的党的，你参详讲，因为咱甲咱听咱的节目，这个时代拢当作家己的老爸老母同款。要甲你讲呐，过这个胖虎后力，过你规个公路过好势，这拢爱过好势，爱全方位，较未安怎行冤枉路啦，开冤枉钱啦，安尼再无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0800-318-009，大陆厦门沿海你若要爱哈，你甲卡0592-899-6877吼，电话金卡卡，这你若未按卡，我跟你讲吼，后边若无。就结束哦，
1: 没当追加。
0: 后回吼，就是咱这个汤老师来绝对起价、你会当甲问所有物件当都起价、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吼，林文龙作词作曲的吼。 像诶，即下做啥？

来，安下厝啦哈，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汤老师你有看哦？哎，足济人卡起来拢干那饿了呀。
1: 对。
0: 卡早你食，拢食西，拢退咧退咧，甚至有人买甲两组三组诶。哎。迄食过，大家都饿了啦。
1: 有啦，好啦，因为迄种有感觉，你食了你蹦蹦啊较有力。
0: 对。
1: 你若行路、爬楼梯啊，要去倒佚佗，迄一定有感觉。因为啥啦？你的喘气会大白，你的胸腔袂痛，你睏拢睏啊足安稳的，拢足舒服的。啊，搁啥？上重要的是，你会感觉讲，你爬楼梯较有力，唔是你较有力了，是因为你的心脏
0: 啦，
1: 对啦，你的血拍出来，啊，佮血流的速度拢改善，因为你啦，你的血袂流袂渴嘛，
0: 对，
1: 感觉差足济。中风无你的份啦，我跟你讲，心脏病嘛无你的份，你若食了会着。头先我讲的心脏病、中风啦，这物件老人痴呆，无你的份。
0: 就是、我跟你讲，我拄好跟你讲过啊。咱对社会又开始到这个血管壁，到你这个啥胖脯啊，要有力，要抽起来有力，杀起来水啊，会清清，会大白，吼、过来，唔是干那安尼样，要你会大白处理，佫袂造成你的肝。讲别的负担，你来讲，咱内底有加完两百，和你讲的安尼两球，你唔正免惊去别伊，对不？无甲听人咧讲话好，拄话好，食落正会栽树赢啦。物件绝对会过互你倒转来，阮的产品啦、啊，唔是阿翁家己操蛋，绝对会讲话，绝对会讲话。吼、哦、啊，所以讲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吼，因为今仔日花园堂的党诶有交代汤老师讲做一遍倒啊，吼、哦、来。总共五十组，咱即卖剩十组尔啦。
1: 因为啦，爱起价，啊，我真诶唔敢起价啦。我唔敢起价情况下，我阁无法度，因为咱这拢是做外销。啊，而且咱是啥？咱诶啥？辅效素是按日本来
0: 的。对，咱诶辅效素是按日本来的。
1: 现出是
0: 日本诶，
1: 现出是即卖，就是干那剩十组，剩十组你若阁抢无，
0: 无
1: 通对价。我阁讲一届，强调无通对价。你若要顾你诶胖脯啊！顾你的公路，顾你的血管会水，你的公路有力，啊，佮啥？你的胖脯啊有力。我甲你讲，你佮干那靠一个，佮啥？辅效素，日本的辅效素。
0: Q 迄个辅效素，所以讲，即个爸母啊，电话紧卡后下，你注意听后下。咱今仔日后边可能就无即个介绍了吼。
1: 绝对无啦。
0: 你都行路会喘。一粒胸坎不是安尼，亲像爱皮薄菜，啊，敢那物件甲你跌咧，会刺痛，会心肝痛，闭合不全的，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吼、哦，安尼知吼、哦，来做你个只，咱这拢全部拢是合法的，咱哩合法的电台广告，所有物件拢是合法的，来，咱的辅效素啊，一罐哦嘿，内底有六十粒，咱的优惠价是2200块。两罐，因为你3500，买两罐，搁送两罐，吼、哦，收到几罐，拄好4罐啦。安尼有优惠无？电话起来紧卡啦，我无骗你，这袂害你，这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啦。来，透早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连工啊卖工人就要进香挂火，就要来运动场走两日啦，你都照常对人咧走啦，来。买两罐，送两罐，然后四组是收到拄啊好4罐啊，4罐，由你3500块，吼、哦，过来，你若爱大组的哈，4罐3500，8罐是不是7000？阮党诶特别交代哈，搁加送两罐互你，互恁两个翁仔某拢总有法度，拢总有法度做伙保养。好来，买大组的拄啊好10罐。10罐啊，因为你7000块，来，0800-318-009，0800-318-009，来，电话警察卡啊，咱的优惠，我剩6组而已，剩6组而已，
1: 剩5组，不是剩6组，哦，爸爸妈妈，我跟您讲哦，这一罐的本来介绍是拢啊两张拿色的先代表，即马阿峰安尼甲你争取我这个优惠，啊我汤老师这样嘛甲你争取。
0: 那不要紧哦，那不要紧哦，
1: 剩四组
0: 、哦，
1: 一罐卡免一张先代表够招，啊即马这个辅教授，我即马剩四组，
0: 好来剩四组，不要紧啊，不要紧，啊这个阿宪哥啊。 等下甲你报你的歌啊！你电话点的，迄个做中红酒，等下先甲你报吼、哦。来，啊，这个爸母啊，袂爱紧哦嘿，袂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来，我阿你讲，恁家卖讲人咧食，咱饲的鸟狗会安尼穿皮皮穿的。你甲等两粒啊，交你饲料食看卖啊咧，保证互你会饿落诶，迄都拢有效。过来，比如你绝对有感觉。我阿你讲啦，你要顾这全方位，对你的公路开始啦顾，顾甲你咧碰扑啊，真少啦，真
1: 少
0: 啦。要摕到这证书呢，日本的副销售嘛足少诶，
1: 过
0: 还年限诶哦。
1: 啊！你搞日本的洋仓，迄个个迄个个困难。
0: 阮替这个洋仓搞日本的哦，吼、嗯，有、哦、日本 T V 哦、嗯，来，所以讲这个爸母啊，买进哦嘿，买两罐，送两罐哦，拢总收了四罐。哎、欸，有人讲阿红你物件这优惠，我来讲，我嘛会样卖较好价的啦。
1: 这当然啦，
0: 我无骗你啦，但是我安怎？那阮党的甲华文党的党的，你讲讲这真正。那要讲，所有的这阿爸阿母，大家都爱吃。你话这大家都爱吃，因为我来讲，家具一台车驶过，迄粒眼镜嘛是替换的，
1: 对
0: 不？啊，你一粒眼镜敢会发敢有效，敢有油敢有效，你都要乌油呢，对不对？还有水呢，还有这其他的配件，这台车唔只我都免完乌色，含甲你载你几世人，敢唔是安尼？同款意思。咱这座副销售就亲像安尼，内底应该爱乌油，内底应该爱水，内底应该爱润滑，所有的拢甲你顾甲，全方位拢顾甲掉啊！你免阁去特别买别人来补，安尼有价值无？来，电话警察卡，压个警察，这真正每一个人拢爱食，吼、哦，每一个人拢爱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阿你讲。要让你的莫达未去丢到臭狗仔水，要让你的莫达未去丢到迄高高黏黏的，啊，带你丢未起来，带硬咧胖，胖甲去互缩去，胖甲去互烧去，啊，你的人生哪有啥意思？敢是安尼？

0: 咱拢做前头前先甲你处理，互你遮落锅仔糜诶变成清清清诶水，互你遮垃圾哥哥黏黏诶，甲你先互你清掉，搁甲你顾你啥？顾你即个讲，互你软化。你即摆抽起来，哎，顺顺顺，讲毋听未憋气，啊叫憋气，你搁用较好嘛无好，敢是安尼、嗯？所以咱即规套诶，哦，规套拢甲伊传便便，买两罐。上两罐哦嘿，收到加辅效素的四罐啊、哦，啊，又为你3500。啊，那大组的嘞，四罐3500，8罐7000。阮当下特别上两罐加辅效素，收到就10罐啊、哦，10罐又为你7000。大组的加这啦做辅效素就10罐啊、哦，安尼又为你偌济7000。0800-3180-009来，以上是广告哈。啊！你若要出大陆要爱大陆厦门沿海要爱，你甲找阿俊啊，0592-899-6877，电话压个紧卡，即栋最后一届优惠，过来就无啊，
1: 绝对起价、
0: 哦，因为外口所有物件你拢会使去问，无钱无起的啦。
1: 来 ，Q 店这个物件，这个成分吼、哦，配方这个一定伫外口用起价一天价，讲到歹听，比黄金较贵哦。
0: 阮这个成分伫外口是外风动，你敢知影、
1: 哦哦？
0: 来，咱先来欣赏歌。这阿信哥顶礼拜就点的，阿讲写了唔对吼，伊是讲要听，啊做单驴甲贾子慧唱的。中风酒啦，好来。

0: 来，中红酒，阿胜哥有听的吼、哦，来，咱今仔真感谢汤老师啦，我跟你讲，这支产品啊，这边原本来起价，咱拢无甲你起，啊，我会当甲你讲，等下你甲阮看阮的身份，那输人，你体验我无要紧，你甲阮吃，你就感觉阿红这也无影无吃，来，你体验我无要紧，咱的物件，我都甲你讲过，绝对会讲话，吼、哦，你甲看，我拄仔咧甲汤老师讲，我即卖个。迄、那个含纯博士，含因花园同，才阁开四期新呢。这外口拢装无诶，是安那？阮会安尼，因为我咧讲，咱家己工厂咧抽啦，咱唔免去摕人诶病诶啦，这第一点啦。咱家己抽出来物件，唔是干那阮咧用呀。除了我，过来就是德国。吼、哦，恁伫电视广告，人诶品牌，即马讲咧，咱歹，咱未使共讲啦。吼、哦。迄、那个品牌啊，是世界有名的品牌，拢是伫遮咧丢。哦，啊，这个物件你唔敢食，无你要食啥？嗯，对不？
1: 对啊。
0: 你要食啥？来，我来讲，啥物叫做好物件？对草啊开始啊，对咱咧萃取的食品开始，就是咱家己丢啦。咱唔免去人做边咧，讲一句话歹听咧，我定咧讲，顶头米粉你嘛唔知。对吧？你敢讲我甲你买啥？摕来是粉啊啦！你敢知这啥？阮是拢对草啊开始甲你抽、嗯，真正你要食到这个物件困难啦、啊。所以阿芳会当甲你讲，是安那讲？咱含万广告，含万做这物件，咱拢叫汤老师这专业的，这拢有执照的哦、嗯，健康的管理师，这拢有执照的哦。哦，不是黑白甲恁讲的哦。所以讲你食物件，何你安怎？会安心啦，
1: 有感觉，一定有感觉啦。
0: 哦、你开钱来买物件，你会放心啦。嗯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咱的产品绝对会讲话。电话压起来，金甲卡，最后一档，有法度送你物件，佮优惠你家呢，干那存一档呀。0800-318-009-0800-318-009我来讲吼，你看汤老师人因咧研究以外，过来爱甲咱解说讲这里食安怎，啊，这类物件好哩一堆，咱拢用专业的啦。
1: 对啦。
0: 吼、哦，啊，阮这除了哩研究室，啊，家己咧研究以外，绝对无哩电视购物啦，去遐咧乌白卖物件，乌白替人代言，咱无哩替赚迄落钱，咱做的拢实实在在物件，吼，互、哦、你买着，你安心的物件啦，好来。有需要电话紧甲敲，因为我来讲后回绝对起价，因遐讲这个物件，咱拢提上好的，嗯、因为打马仔秋天一定爱日本的嘛，
1: 一定爱。
0: 哦，你看你卖加完两百，一定爱德国，
1: 对，
0: 因为人个专业，
1: 对，
0: 你生产，嗯、对不？嗯，所以啊，咱的产品啊，
1: 存两组赢，
0: 0800-318-009来，今仔感谢汤老师啦，嘿，谢谢来，
1: 谢谢。
0: 这个咱的节目有哪来到时间尾啊？你家阿芳、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身体健康，会记得啊，期待后主咱空中再相会，再会。

0: 9600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村落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大家非常感谢哈，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这好朋友、咱这大兄大姊哈，大家好，大家好，天气热哈，热天就是热嘛，所以天气呐，今年热着哈，那我要出门啦，记得那雨伞给起码绑啥子嘞，阳伞啦，无这日头今年闷吼，紫外线外强嘞，去跑得到底，皮肤啊拢会受伤嘞，好啊，多喝水啦。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朋友多多利用，感谢大家。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又个要甲咱听众朋友吼来讲几句啊台语啊，吼台语伫咧讲啊，国语啥物意思？我今麦小讲一个啦，吼，哎呦，熬甜啦，熬甜啦，目屎死难垂啦，熬甜，足悲伤的，足伤心的，真正话根本讲袂出来啦，悲伤甲讲袂出话啦，啊，国语华语所讲叫做吼哽咽啦，哽咽啦。目屎死难垂啦，吼、哦，真安尼哦，你看卖，规个呢，目屎哭甲规个面啦，拢全是，到底这是目屎还是鼻水啦？吼、哦，目屎死难垂啦，吼、哦，熬甜啦，吼、哦，咱的脑梗啊啦，甜甜甜啦，吼、哦，咱第一讲就是讲吼，你看恁那病工掉吼，啊，我的囡啦吼，那去往苦度吼，真正安尼心肝乱的艰苦甲安尼啦。讲到喉梗拢一直甜甜甜啦，吼、哦，就讲喉甜啦，吼、哦，啊，目屎四淋水，那是流目屎啦，不是鼻屎啦，鼻水拢有啦。你看咱那里伤心哭啊，目屎鼻水拢流落来啦，吼、哦，目屎四淋水，国语华语叫做吼，涕流纵横啦，吼、哦，甜有啥物甜，巴甜啦。哦，另外前阵嘛拢落雨有无吼？小林村啊，讲啊，落咧几礼拜啊，即个落大雨吼，迄水库的水啦，水库的水啦，哦，煲甲甜甜甜啦，哦，煲甲真巴甜啦，哦，啊甜呢，啊，咱落去讲一个吼，甜老，甜老。

哦，咱讲的涨潮海涨啦，哦，啊那退潮呢？哦，咱国语讲这个退潮，台语叫做吼枯老，哦，枯老，搿叫退老啦。枯老头就是开始吼，伫个退老的时阵，啊那枯老尾呢？退老退时阵啦，哦，啊，咱咧讲吼，伊那见讲吼讲过去啦。但是那讲到过去都熬甜，目屎湿淋水啦哈。今日甲朋友来讲的哈，这个熬甜，目屎湿淋水哈，哽咽啦，涕流纵横啦。啊，另外个再讲哈，涨潮，涨潮甲退潮，啊，台语涨潮，台语叫做哈，甜老、巴老，哈，海钓，哈，啊，退潮，啊，退潮，咱台语叫做哈，枯老。退老啦，吼！感谢朋友，听咱今日所讲的，这个台语啦，吼，怎样啦？感谢大家收听，吼，咱这个节目，收听大家拢一挂系这个台语，感谢你收听。

好啦，感谢朋友节目那第一听啊，听咱的节目你有感觉，咱咧真用心有在注意听无？有老拢冇第一听哦，听有足侪种听啦，哦，现在有声音就好啊啦，一个陪伴啦，啊，这边入去，那边就随出去啊。无啦啦，首先你讲啥，我那么足用心，足用心有专心在注意给咱听啦，哈、哦。感谢感恩，什么恁按住说，咱讲着听哈，搁着听，足侪人都嘛认为讲啊，简单啦、啊。是啊，那我来拍拍拍，你注意听，安尼就是呀。只要讲吼，咱唔是作动听，唔是吵伊人啦，大家都咪样听，大家都咪样听，上咪样听。其实讲吼，容易嘛容易啦，讲不容易嘛不容易啦。会响听，啊个倾听，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听啦。虽然你讲吼，听听是一门的这个学问，你知影无？咱爹讲听啦，咱若听人爹讲，咱会当接受。是种这个接纳，你知无？一第一听，买晒讲是种一个沟通，对不对？啊，第一听，你听人讲啥，咱来做认真，咱嘛来学，是一种这个学习啦。哦，所以哦，有人吼、哦、听别人第一讲话呀，啊，但是耳孔拢无怕亏啦，耳孔无怕亏啦。咱讲吼，有听没有到啦？哦，啊，你看有听甲无听，有啥物差别？有啥物差别啦？哦、有的人、哦、早就已经有定见了，早就已经有定见了，听人别人的讲话只是讲、哦、一个形式而已啦，一个形式，你讲你的啦、哦、我已经心里、哦、有所有定见了，所以这种人、哦、比较霸道啦，或者是比较霸道啦、啊、有的人、哦、听、哦、听人在讲话，奇怪一个心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都想什么啦、哦、心不在焉啦，心不在马，这就是你家己吼，安尼应付应付啦，吼、哦、敷衍就对啊啦。啊，有人伫咧听，听人伫咧讲话，迄个目睭拢无看对方啦，吼、哦，这叫做啥呢？你无共尊重啦，目中无人啦，人伫讲话，你目睭咧缩过来，佮缩过去，不礼貌，无尊重，目中无人。所以老祖先早就甲咱讲啊啦，听人讲话吼。爱耳道心道呢，心要搞，心要搞，吼、哦。那你若不相信吼，你来看这个字，这个听，听这个字，哎，这字足歹写，来大陆嘛简单简体字，但是你详细个啊看这个字，哦，听这个字的构造，你看，嘛有耳啊，有耳有目啊，并且呢，个用心用脑啦。真正你该注意看这个字，确实啦。所以有足侪你看人个成就足悬的人哦，人拢吼会响听人讲话，会响听人讲话，因为去吼啊足专心注意对方所讲的，人伫讲啥物话，啊讲了有伫个思考，啊做一个总纳，人讲归纳，啊有去个了解，了解对方心肝内是伫想啥话，对方伊要提啥物话，啊咱听了。会会实际，也加着吼啊，咱讲吼啊，敢那较拄好吼得体有效一个回应，唔是讲吼，安尼听听尔都无迄个心啦。所以吼、哦，开了足侪时间精神，讲足侪安尼迄个废话空话吼，唔、哦、是安尼啦。吼、哦，啊，朋友有咧听无？吼、哦，虽然伫讲吼，其实听别人讲话，唔那讲是听一个声音，吼、哦，讲话你包括伊个声调。眼神、手势、姿态，哦，所以你看成功的人，唔拿讲吼，会响听，佮倾听，啊，佮会响听，而且听别人讲话，但会足用心，吼、哦，用耳啊，伫咧听，用心伫咧注意，全神贯注啦，哦，同时不但讲听别人讲话，也家己对家己冇伫咧讲话呢，听讲咱内心的声音啦。哦，啊，个一块边啊，一块声音，甲着带出人的声音啦，讲着听，安尼你想听无？会啦，会啦，想听啦吼、哦。最主要咱来倾听，用心听。秀清叠加，感谢朋友收听哈、哦。咱来听一下海风，听一下海音，有啦，有听到啦。

风海硬海茫茫啦吼，徛起来这个海景啊，听嘞一个海风，啊，拄啊海硬，你有听到过什么声无？有啊，有海叫的声。安尼，你就真正用心地听啦吼。感谢朋友阿达吼，秀清做一个广告啦，关心咱家所有好朋友啦。哦，咱出门啊，人讲招一个要来去倒位佚佗，咱拢对人会着。尤其咱的师叔啊，讲阿爸母啊，啊，咱来临江吼，看来去倒位啊，来去海景啊，行行吼，还是讲来出国啦，啊，游览啦，啊，咱拢对人会着啦。朋友底下招一讲，咱来去倒位，咱都冇惊，对不对？好，出门呢，家当往西闭关落去，免讲婆婆麻烦人啦。那婆婆麻烦人，咱就足无啥爱出门啊，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好，咱这大爷大姐，你是不是安尼？好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客气，是不是安尼？唔好阁拖啦，唔好阁扛啊啦。首先得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足侪咱的朋友哦，好啊，第一家。有感觉呢，有感觉呢就对啊，有差有差就对啊啦，所以就有信心的。要给咱小妹介绍，秀清在家啊，向咱的朋友讲一声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好，阿达咱的好朋友，你老听到，好、葡萄糖胺，好、拢有针对着，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包括咱的朋友就有落啦，好，都在来讲啊，一罐渐渐渐渐有感觉啊，好，安尼就对啊啦，好，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40岁以上就年纪的人啦，还是讲咱有在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就拢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好，咱一罐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好，会记得哦。哦，咱出门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啊，另外蔬菜你爱搁加落去吃啦，这是无同款。哦，蔬菜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胶囊诶，咱就管蔬菜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好增加咱钙质的吸收，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时代，尤其咱有肥啊啦，有肥啊，更加需要加强欠一个骨本，哦，咱的蔬菜，这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哦，一罐980块，别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有钱难得棒啦哈！啊，大家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咱这里脆甲面啦，尤其这个喉糖吼，咱的朋友讲吼，啊，拿来滴感吼，安尼哎润喉啦，有当胃讲一个嘴吼，啊，感觉来喉糖啊，出门啊玫瑰粒啊，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感都有啊啦哈！哎，咱这里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一包130块，哦，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喉糖，啊，加这个脆甲米、芝麻核枣糕，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元气糖嘛是300块，哦，啊，咱个这款水梨糕，这拢冰下一个保养，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咱个其他产品，哦，像讲诺丽酵素胶囊，啊，加大豆卵磷脂啦，要么 B 群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哈，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啊，我家冇益生菌哦，哈，厝内面得放一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食饭饱掏一包来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好，咱的益生菌一盒880块，摕三盒2500块。别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哦，今年这个酸呀哈，和你吃个欢欢喜喜哈，吃了爽哦。爱吃酸的人哇，真的很过瘾啦。哦，今年我要正经的酸呀，和你吃个欢欢喜，我转过去买啦。好、哦，我真正经一阵都酸呀出来时阵啦，哇，也贵箱的，也贵箱，我足大件的哦，足大粒的，肉骨高。哦，啊，但是太重的，一个人摸个死老袂顶起哩啦吼。顶年刚刚甲这个头家买啦吼，顶年就帮我送去厝诶。啊，看一下你摸啊，片片串啊，今年拍摄拍摄过会串啊，家己夹起来。哦，啊，他一箱早就结了啊。哦，买啊，我买过夹几箱，也确实要重啦。哦，啊，爱食买贵了吧啦，买贵了。啊，虽然吼、哦、要较轻的较贵啦，啊，贵嘛爱会贵啊。哦，通个食就好啊啦！哦，无一阵真正迄一块鸡嘛，顶几年啊，酸啊贵个呢，一条迄几百块，真个几百块，物件少，物以稀为贵啦。啊，今年落你食个足欢喜个啦吼、哦！我大拢加贵箱，有影贵箱个吼，有影呢哦，嘛价钱呢哦，有俗啦，无贵啦，最多大出啦，大出啦，食了欢喜无？欢喜无？吼、哦！来听这首《酸啊花》。

一圈大大粒，吼、哦，个水，吼、哦，个肉个高，吼、哦，一个人个结一粒，酸呀啦，这是要大出啦，大丰收啦，吼、哦，酸呀花，吼、哦，啊，当关那听那开讲，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啊，咱到脑里煮家啦，吼、哦，有滴开火，有滴当鼎当灶，拢嘛爱用着油，拢嘛爱用着油，即卖人哦，弄一个健康概念，讲用好油，唔免欠啦。哦，醋跟它油好，醋跟它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啊，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咱到煮食就是煎啦、煮啦、炒啦、煎，一即款醋跟它油拢可以啊。啊，并且哦，咱来讲三不五时啊，吼，哦，撒一个面啊，还是讲吼撒一个青菜啊、凉拌呐、啊，即款醋跟它油咪当直接哦，直接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咱这款100%纯的老长颈的，你出个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酒薄啊炸，那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那你老树橄榄油。所以现在朋友在讲用出个那油好，但是今嘛市面上吼、哦，出个那油是足多啦。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够透其他的油啦，够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这款，介绍十多年啦。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你看咱的老朋友、老主顾，长期哦，长期拢用咱这款醋跟那油。哦，这一罐580元，一箱内面都有6罐，2900元。哦，咱那边的拢已经吼、哦，两罐用迄礼盒装啦，哦，礼盒装已经装好势，方便讲哦，啊，咱那有要啊送礼哦，啊，你看随时关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哦，咱的醋跟它有，啊，咱这意大利原装罐进口，并且用迄玻璃罐啦，啊，这玻璃罐啦佫是较深色的，吼、哦，较深色不透光，油底的内面的营养成分哦，拢一旦完整保留。80%的意大利原装罐进口老树橄榄油，哦，朋友拿要注文反复，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啊，另外，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拢够反复这个喉糖啦。另外，玫瑰的话，可能在底下想要感觉都有啊。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哦，这一包130元，哦，里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啊，脆酱面爱不？给干嘛淡散吗？芝麻核藻膏、元气糖，这一包300元，啊，咱买水梨膏，哦，水梨膏一罐400元。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同款的月娘。

款的月娘啦，哈，感谢朋友借我那碟听，咱碟广告介绍产品啦，拢真实在。秀清就感谢咱的好朋友，拢给咱小辈介绍，咱讲纳豆就好啊啦。咱碟介绍这款济宁堂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内面底成分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呢，唔止丹松、赤竹、川芎啦。红花啦、角金啦，要么专利红景甜粉呢，佮专利纳豆激酶，也佮有即个吼三黄菌丝提粉。平时你若食物件吼，拢重油、重咸、重口味，咱的身体负担大呢。尤其食遮咸着，吼愈食愈咸啊！你看麦，你拢唔知讲你已经食遮咸啊啦，已经重口味啊！啊，所以讲不知不觉咱的身体甚至负担大，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啦，纳豆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咱这款济宁堂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一罐1500块，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加拿卡2305-6924。啊，咱个其他的产品，像讲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你若讲出门宝宝爱麻烦人，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哦，拢足食啦嘞。啊，刚刚嘞，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嘞，客气有无？有无？哦，咱这大爷大姐啊，唔通拖，唔通搁扛啊，量炸。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轻轻松松，安全，哦，啊，无负担。哦，咱最主要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加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哦，出门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有足侪朋友甲咱娱乐称赞，有诶讲我一罐渐渐都感觉啊。有差，安尼就对啊！爱继续有啦，就有信心，就有耐心的吼。啊，你输钙佮加镭食，这是无同款。咱来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的输钙即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呢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好，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这一罐980块。一罐能够维分，这以外是美国原装进口。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0: 小橙子。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

0: 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水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那个小美整天在冒火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这么严重哦？
2: 对啊，
1: 那这样我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咱来吼讲这个贪心啦，贪心，贪心，你会无？加减啦，贪多贪少啦。其实咱人无是贪啦，啊，小贪念低难啦。哦，伫古早吼，伫古早有两位吼，这个南昌的秀才啦，秀才。在这个京城里面，并且他是担任就是朝廷设立在这里最高的学府里面一个助教就对了。有一天他出去外面、啊、经过一间这个商店街，有看到一个少年人，少年人正在这样钱在点啊点啊，算看多少钱准备 买一本书，买一本书，结果不小心哭一下，一身钱摔落在土脚啦。啊，这个少年人伊无发现讲伊的钱落去啦，好，伊无发现讲钱落去。这个时阵，秀才有看到，秀才看到钱落去，就惊过去啊。好，惊过去是要来讲，少年人的钱落去哟，唔是，伊就惊过去，惊去钱的边啊，啊，然后卡就给打掉啊，卡掉钱给打掉。当这个少年人离开了后呢，啊，才又压落去。压落去吼，把钱扣起来了。哦，这个时阵呢，在不远的所在有坐一个老大人，有坐一个老大人，啊，伊就站起来，就问这个秀才，就问伊的名啦。伊当初唔知讲伊是秀才，啊，就问伊的名。问完了后吼，讲好好好好，啊就离开啊。后来呢，这个秀才吼，因为有一个机会啦，啊，去求记到这个吼选官。啊、所以得到吼，江苏吼，算个啦，讲有一个职位就对啊啦，哦，做官啦。啊，要上任的时阵哦，然后发了一张这个信函，求其当时这个吼孙母的上司啦。但是孙母呢，做这边吼，拢外界见面就对啊啦，外界见面啦。哦，啊，过不外久呢。秀才都接到吼孙父呢传下这个命令，传命令叫伊讲，你唔免去啊啦，唔免去上任啦。而且秀才感觉足奇怪呢，啊，就找人去问啦，找人去问讲是安怎吼啊，而且再讲伊去用弹劾啦，弹劾讲你贪污啦。结果想讲啊，我阿未上任，阿未去上班咧，哦，阿咩闹什么讲贪污啦？哦，一定是吼、哦、啊，孙父吼安尼搞错啦，就赶紧向吼进、哦、来传消息的这个吼孙宝做一个解释啦。啊，所以请讲孙宝，你无论如何吼，要代替伊吼去向孙父吼说明啦。哦，啊，孙父呢接到伊下骹手的这个报告了后呢，伊个传了这个消息讲吼，当初啦，当初你阵做秀才时阵，就是贪迄些钱啦。啊，即嘛好啊，你好运啊，运气好啊，一旦做了这个吼、哦、地方官，有这个官通好做啊，哎，敢讲吼，你啊，你做官了，这个手未去存入去老百姓落地啊，吼、哦，刚提苦苦，所以啊，你唔免搁再解税啦，免讲啊啦，你迄个因啊，做官的大因，下落去，离开啦。原来吼、哦，迄当时啊，伫问伊名，迄个老大人啦。就是孙父啦，伊就看到啦，看到迄秀才啊，人个钱落去，拎起起来讲，少年呢，你钱落去啊，唔是呢，我去个钱给打落去，当人走了钱来扣起来，哇，秀才听了足见笑呀，转来死官离去啦。所以佛教的讲吼，贪心，贪心，贪心是三个毒之因的，有三个毒之因，什么毒？哦，会使讲嘛是吼烦恼的根啦，烦恼啦。秀才因为伊贪着这些钱，你看伊这么好的坚定，是不是来断送去？哦，所以做人处事啦，那讲阿咧无注意这个道德啦。虽然讲是咧小小的行为，也冇可能吼，就参像秀才迄一般，会有这个造物哦，会有这个造物哦，也会让你人生。有了到一个污点呢，有了一个咧咧无好的点呢，加到这个危险哦。所以啊，咱平常都爱吼，把咱的心嘛，咱的心来搞好。人的钱落去，要赶紧话讲，少年的你钱落去，
不是看人钱落去，脚去给打掉，当人走了才压落去。平常来吼，把咱的心顾好掉。在无人的时阵啊，更加爱慎重，更加爱慎重。咱若是当讲好好吼，把咱哦内心这个毒的量啊，给关了掉。未来我跟你讲，自然功名无量啦，朋友，你讲是不是嘞？感谢朋友继续过来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好，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为你想，替你想。

为你想，替你想啦，哈！秀清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我来做一点广告啦。真正嘛，为咱的朋友底想呢。哎，天气热，为人拢吼面洗好了，拢都无咧擦皮啊啦。无讲咧吼保养品少抹一个啊，嘛是爱抹啦，嘛是爱抹啦。哦，你看人个足骨力啦抹呢，一年四季都冇底抹，面洗好了便抹。啊，无咱那里啦，啊，暗时啊啦，辛苦洗好面洗好了吼，啊，面少抹者。哦，咱这个珍珠面霜。哦，你要打钢抹呢，骨力啦抹，哦，看不出咱。

是坐年龄水哦，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啦。哦，啊，你若讲达工有滴无啊？哎，皮肤啊，哦，不但讲安尼水吼，啊，水嫩啊，哎，看袂出咱是坐年龄嘞。讲讲咱六七十、七十外、八十啊，哦，真正看袂出来。你敢无爱水？大家拢嘛爱，哎，骨力啦无啦，哎，骨力啦无啦哈。啊，咱这款珍珠民松，哈，啊，要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

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安尼要干哪安怎跟人出门啦？拢会讲吼，拜托爱行较慢一点，恁爱行较紧，唔是人行紧，是咱行慢啦吼。所以朋友，你若讲安尼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真吃力，感觉咧磕磕有无？有无？唔好阁拖啦，唔好阁扛啊啦。咱伫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做者咱的朋友吼，足恶劣诶。吼啊，有诶讲一罐渐渐有感觉啊。我讲第二关有差啦，安尼都对啊，有感觉有差，吼、哦，阿奶奶有信心有耐心，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内面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啦，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些成分这些剂量拢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啊，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吼、哦，咱出门人少者要大家到位，吼、哦，拢对人会着，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啦。会记得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这款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另外你世界国家里食，咱有会啊啦。我爱加强欠骨本啊，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的世界。哦，这胶囊一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的 D 三，都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朋友要做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这种美国原装进口，会记得哦。葡萄糖胺换葡萄糖胺，舒钙换舒钙，哈、哦。2305-6924，心疼的理由。

心痛的理由啦，哈。啊，当瓜那底听秀清简单吼，过来做一下巩固吼。咱这个 B 群啦，因为真侪拢有在食 B 群呢。啊，咱这是长效型的，哦，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超绝 B 群复方定，哦，尤其食素食的朋友啊。拢有咧补充这个 B 群啦，因为一寡这个营养素伫个这个动物性食物内面，对咱都食素的人都无多来啊吸收掉啦，所以营养较无平均啦，啊，所以咱的 B 群，因为咱是大人啊，咱这是大，尤其哪讲咧，感觉规工神神呀呀吼 ，B 群吼，规工好精神、好气色，一缸一粒都 OK 呀，哦，咱的超绝 B 群复方定一罐480块，或者美国原装进口，啊有益生菌啦。在厝内边底扛一盒啊，吼，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啦。咱拢嘛知影，好的菌啊多啊，坏的菌就少啊。好，咱这个益生菌这是粉的，哦，情况内边底有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啦。我们在讲厝内边底扛一盒啊，吼，大大细细啦，食饭饱，掏一包啊来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呢，好、哦、排便顺畅，好、哦、一盒880块，你那提三盒2500块，好、哦、啊，咱毛大豆卵磷脂，要毛诺丽酵素胶囊，啊个速力通的黑油，一个智灵酮通通会纳豆胶囊，好、哦，别专门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再给卡过来，23056924，23056924。

送我一个吉他哈。感谢朋友就无那碟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下巩固，厝内面对老碟煮饺碟当丁当杂哈，一定要用着油啦。今麦给问起来哈，大家讲哈。用好的油啦，唔免欠啦，哦，无唔对，哦，那个边介绍这款醋，跟他有介绍十多年啦，哦，主要咱有笋，哦，啊，咱这种老长青，伫醋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办，手工较高工啦，但是较袂讲吼，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哦，啊，就无话杂，哦，你若讲厝内面伫煮食，哦，煎啦、煮啦、炒啦，煎，用醋跟他有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哦，啊，咱煮好伫整理伫切啦。嘛，特别来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着好油啦。啊，可以当凉拌呐。什么过些，咱撒一粒面，撒一粒青菜啊，一撮跟那油撒来，就当直接倒落去。啊，咸汫再搁掺落去。啊，你若讲有滴撒青菜吼，烫青菜，撒好了，哎，有就是那油，你知影不？增加营养的吸收啦。哦，咱来当凉拌、煎煮、炒煎，咱这款口感好，淡淡天然的果香味，老树橄榄油。所以真侪朋友拢选用好油，但是今麦市面上油足多啦，哈、哦，粗橄榄油嘛足多啊，你若去买着无顺啊，讲个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

药的橄榄油。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8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好、哦，咱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的，唔是讲大烫进口入来再过分装的，唔是哦。并且咱每一罐拢是用的玻璃罐，啊，玻璃罐那个较深色的，好、哦，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里面的应用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哦，8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哦，一罐580元。夜归箱较俗，一箱里面得6罐，2900元，拢已经吼、哦，2罐2罐内也装装好势。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才拉卡。咱冇葵花油啊，啊葵花油罐罐拢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里面得8罐，1980元。哦，这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量为葵花油，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脆加面爱无？咱的朋友拢够注文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吼、哦，这一包拢300元。啊，这个喉糖，好、哦、喉糖一包130元，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好、哦，每几日话可能落底下想要干，想要吃都有啊，润喉啦，吼、哦。啊，咱冇水梨糕、水梨啊糕。一罐400元，2305-6924，2305-6924。要注文产品，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Simon 安祖生。

南面的四名啦齁。啊大家过来听这段亲情八海花。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吼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当然有要做文产品，电话暖拉卡哦，23056924。

花啊！你敢袂记得你以前的片头是剪甲红叽叽，唔知是要生钉啊，或者是生条仔子？我着赶紧去买消肿退红的药膏给你。你迄粒脸无片，唔才会消皮。到底你今仔日是为了什么代志，一定要甲我分离？

最后的谈判啦，吼、哦，钱落去吼，啊，你卡紧该打落去，别人落钱啦，啊，你看到紧该唔是扣起来，紧挖起个钱打掉吼，啊，人走了你才扣起来，安尼不行呢，你应当爱讲吼，哎，朋友啊，你钱落去呢，对不对？咱那底路的啦，吼、哦，路的哪讲安尼吼，你扣到钱啦。落去扣到钱啊，真好，这个债务就掉了，上好啦。咱卖去惹迄个官司啊，提起吼，看有警察局哦，吼，警察局较远，较远哦，叫人家客人家坐去，坐去警察局，好，上好啦，送去警察局啦，较未讲吼惹麻烦啦，吼、哦，啊，咱若交互警察局啊，吼，啊，互这个警察机关也是讲管理单位啦，吼，互伊去处理啦。啊，你若提起了吼，也叫你写一电话吼，扣物件这个收支联啦，吼啊，警方吼在进行吼，去就看什么人怕无钱啊，怕无啥物件来领，吼也公告啦吼。啊，如果那公告已经满六个月啊，满六个月啊，佫无人来认领吼，啊，你来来来，这就是你的啦，你就当吼啊，依照这个依法合法啦。合法的提掉吼，譬如讲你扣到钱，扣到啥物件吼，无人来领啦，啊，这都是你的啦。哦，所以吼，咱这路会看到吼，这个钱吼，真正唔好吼占为己有啦。咱都来讲啊，唔好贪心啦，唔好贪心。咱来交警察机关啦，啊，真正若无人来领，啊，咱一旦讲提了就心安啦，吼、哦，合理呀、啊，吼、哦。过来听这首好听的霓虹的歌曲，感谢朋友的收听。啊，咱青春乐园这部收听，感谢大家。

啊，当然就真简单啦，吼，佮做一个广告啦。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啦，咱的时代，咱的足侪朋友，吼，拢佮咱足娱乐，安怎呢？即马佮咱出门免麻烦人，人少就要来倒位佚佗，咱拢对人会着，吼，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啦。哦，你选了就吃了就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重点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所以咱这朋友啊，你那些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有吃力咯，真吃力。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在椅啊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力，啊，感觉咧起起有安尼无？唔好搁拖啦，唔好搁扛啊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两扎做一个保养，哈、哦，这个、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你暑假搁加落去吃，爱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暑假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哈、哦，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暑假一罐980块。两个月份，这一碗美国原装进口。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有脆夹面啊，咱的喉糖啊，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阿、啊、毛这里、个、啊，脆夹面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这一包300块。啊，个咱这罐水来啊高啦，水梨糕，水梨糕一罐。

请你着谅解啦。因为时间关系，好，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好，秀清都先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哈，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哈，再过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有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代表，我正在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哦，这天气吼热呢，热别讲吼，六月份小波都咧化热啦吼。我阿哥安尼吼，真长的时间啦。啊，热天总是买吼，这段时间会过啦，赶紧哦，寒天紧来哦吼。你开寒天也开热天，我是开寒天啦。你即马热天，你讲要寒天，啊，寒天你要讲爱热天，事实上啦，热天吼热到底，你真正安尼无穿衫嘛是热啦。吼、哦，啊，寒天吼、哦，对哇，咱那寒加穿几年吼、哦，主要咱在个寒热天啦，吼、哦，热天嘛是有个好处啦，吼、哦，嘛是有好处。咱那咧洗物件啦，吼、哦，啊，洗衫裤啦，你有感觉足紧就打吼，佮打甲真贴地吼、哦。啊，但是有个人吼，咱那伊个衫裤，一朝讲即个日头呢，小晒一下吼，啊，真紧就打，像咱有一个怪味啦。尤其那讲哦，伫个寒天时啊，是讲吼，迄、那个迄个，卖讲寒天时啊啦。吼、哦，那个乌阴天啦，咁落雨季节啦，梅雨季节啦，吼啊，雨逐工伫落吼，迄洗迄衫裤拢真恶搭，吼啊，尤其棉质的衫吼，迄句话拢安尼摸起来就是润润啦，啊，偏也过一个怪味啦，衫裤一个怪味，迄是安怎？吼、哦，咱等下再来讲啦，吼、哦，再来讲。感谢朋友收听吼、哦，咱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吼、哦、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

众朋友，你捌拄过这个情形无？穿一件衫吼，唔奇怪，那是洗无清气吼，敢那一件呢吼，臭酸臭酸的味啦，吼，敢那臭汗酸味。有啊，衫有洗啊，奇怪，那个个怪味啦，吼，啊是讲咱这条面巾，你是无洗吼，有啊，那无洗，迄日头那出来的时阵嘛去晒啊，奇怪，啊那个个怪味啦，吼，明明就将面巾啊，是讲衫裤啊，吼，我今日今日出大日咯，今日提来晒，都晒咧。啊那提出来用的时阵奇怪，啊那一阵一阵吼，迄、那个味足臭回来吼，吼、哦，这不是因为讲啊无拍打，吼、哦、啊这嘛不是讲吼、哦、你洗衫的方式唔对，吼、哦，就是有一挂细菌啦，就一挂细菌，就算讲溜吼日头底胖吼，有完这个细菌还佫卡掉底，咱讲吼细菌吼不会死亡啦，吼、哦、啊叠加吼，讲咱比如一个参考吼，有足侪人。吼，俩总讲啊，日头底晒啊，晒有够啊，就当彻底消毒这个衫裤迄个怪味。就算讲吼、哦、出大日吼、哦，晒过，但是某一挂细菌吼、哦，依然吼，啊个存活底，吼、哦，迄细菌无死啦，吼、哦，就是吼、哦，什么会你知无？有一种菌叫做吼、哦、莫拉克斯菌啦、啊，就是伊啦。哦，就是这个菌啊，造成吼、哦，咱有迄个怪味吼、哦，一种啊那个，迄豆腐啊，臭臭迄个味啦。咱爹讲这个莫拉克斯菌，伊那分解了啊，分解吼、哦，残留爹这个伤口迄个香味当中吼、哦，咱讲迄个皮脂甲着这个汗水流汗的时阵啊，会产生吼、哦、一种这个物质，吼、哦，这个物质就是吼、哦，会酸臭迄臭味的来源啦。啊，这个臭味吼、哦，唔是细菌本身的臭味。就是细菌，迄、那个细菌伊将迄个皮脂食掉了后呢，食了了后所排出来迄个代谢物啦，排出来的代谢物啦，莫怪遮尔啊臭着吼。令人感觉意外就是讲吼，即、這个莫拉克斯菌，伊对着吼较大数吼干燥啦，甲着即个紫外线吼，伊拢有相当高的迄个耐受力的。你看这、那个，安尼迄个紫外线遮强，伊那嘛吹伊无法的吼。伊的耐受力不加管，就算讲你长时间一直拍，吼、哦、嘛无法度完全吼、哦、来把这个菌抬死去啦。就算讲你一直洗一直洗吼、哦，啊个一直拍，啊这个面巾啦、衫裤啦，赶快啦，赶快那个味个走出来啦。叠加提供朋友一个方法吼、哦、建议啦，好、哦、这个方法讲不加有效，大家一个参考，就是用一种吼、哦、过碳酸钠，过碳酸。

酸钠哈，这是些粉状氧气的一个漂白剂。好，你用这个过碳酸钠，啊，你要哈泡一下烧滚水，差不多60度以上，这个烧水，好，落去浸，落去浸，温度高，啊，佮搭配哈这个过碳酸钠。跟你讲，唔呐讲吼，会当杀死吼，这个菌哦，足强的这个吼，咱都系讲迄个菌啦吼，莫拉克斯菌，会当佮杀死。

迄个较有纤维、较深的所在，迄个皮质的、迄个垃圾的物件，哦，唔管讲油垢啦、老臭汗酸味啦，哦，拢会当清除。哦，啊，你若浸好了呢，浸好了，啊，再照一般咱洗衫裤，吼，放落去洗衫机也啥正常来洗，啊，你拍好打，甲你讲大多数迄个怪味，吼，嗯，无去安尼。明显好会当改善啦吼，提供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你若讲这个面巾也好啦吼，啊，这一个衫裤尤其密集的啊，奇怪啊，明明落洗，明明落喷，那一个怪味，原来就是这个吼，莫拉克斯菌点啊点变鬼变怪啦吼。提供朋友一个参考，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咧？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啊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那你比如说，呜哦，继续哦，

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四十岁以上九年级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拢平时也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要三四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个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即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两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繁复，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小学吼，就开始读册啊。啊，即卖囡仔吼，有阿个咧包尿布啦，就开始吼去读册，因为叫做读册啦，吼迄个幼儿所啦。啊，囡仔有人甲咱带，甲咱顾，啊，佮教囡仔就对啦吼。即卖有咧幼稚园啦吼，所以讲即卖囡仔吼，是毋是真幸福？吼、哦，啊，讲起来啦，那有幸福。即细汉，啊，落来去读册啊，吼、哦，阿公阿嬷带安孙的吼、哦，来去上学啊啦，来去读册啦，吼、哦。啊，咱讲到这个读册，古早啦，古早这学生囡仔吼，新生要入学啦，因为一个入学的礼，你知无？伫古早吼，囡仔是差不多四岁到七岁吼、哦，都要进入了人生一个新的一篇开始啦。就是吼、哦，按这个基础武器吼、哦，咱讲的启蒙入学啦，就是表示讲吼、哦，要开始要读册啊，要来捌字一个开始啊啦。要么是一场吼、哦、真庄严，也个并且足温柔一个生命的仪式，这个仪式吼、哦、仪式啊，人讲叫做吼、哦，开书啦，哦、开始看册啊，把册拍开啊啦，哦，开书啦，个破学啦。还是讲吼，更加有一种吼诗意的叫做吼破蒙啦。迄当时吼，并无讲统一的吼，迄个吼，开学的日子啦，吼，无像是讲咱今嘛吼，各有一种吼，实验室啦。以前这个家庭吼，就是爱选一个好日子啦，哦，咱讲选一个吼黄道吉日，啊，找一个吼天气真好的日子啦，啊，就看到咱的囡仔吼，牵着小手踏入到这个书院的门槛。好、哦，迄、那个门槛关关啊，该打过，你只卡打入去了后，唔拿讲就是吼、哦、入学，唔拿讲是入学，更加是人生的一个吼，无同的阶段，两种的情况吼、哦，啊，就是讲按那个懵懂无知，啊，到了着吼、哦，知书达理，知书识礼，一个开始的点啦。因迄阵吼要入学进前啦，咱爹讲这是古早。古早吼，新生要入学进前，迄家长吼都爱为囡仔吼穿衫鞋啥，文房四宝啦，啊，文房四宝就是笔啦、墨水啦、纸啦、墨盘啦。除了讲这拢是吼求学基本的这物件，有时阵哦，甚至家己还爱穿衫呢，穿一只刀啊，穿一只衣啊啦。可见迄当时这种的书院吼，并不是一种吼爱收钱的，并不是。盈利的这个机构啦，所以这物件吼，拢家己爱传。啊，这老师呢，嘛不是讲吼保姆来你来顾囡仔呢，吼、哦，有钱人的啦，有钱人的囡仔吼，更加有更加济吼，就是咱拄啊讲传的这些文房四宝，有钱人凡事是文房八宝拢有啦，足济啦，甚至吼家己佫炸一个吼书堂啦。吼、哦，甲你派一挂在吼文房四宝啦，吼、哦。第一个广东吼潮州汕头家吼，啊，佫一种真特别的吼、哦，开蒙的这个套餐啦，吼、哦，安怎讲、哦？就是讲有爱穿一只吼鸡脚啊啦，吼、哦，啊，佫一支长长的肠啊啦，啊，佫一盒这个肠啊饼啦。好、哦，啊！你穿这是要去拜托你公哟？唔是啦，唔是要拜拜用的啦，是要吼、哦、送咱的囡仔去读册啦。啊，读册了，佮炸这物件，炸鸡脚啊啦，肠啊啦，炸饼啦，迄是啥物意思？吼、哦，鸡脚呢，公鸡，然后鸡脚是咩？就开始会提啊，吼、哦、啊，提落去代表吼、哦、一鸣惊人啦，吼、哦，鸡脚个代表是这啦，吼、哦、啊，这个肠啊等等呢，就是表示啦，吼、哦、聪明过人啦，聪嘛，炸肠啊聪嘛，啊肠啊饼呢，聪明呢。聪明是祝福囡仔吼，聪明伶俐啦，啊，这拢爱用国语讲吼，在稻谷啦吼，所以这些国家真正有趣味吼，在时尚吼，流传到现在啦吼，啊，咱就话知影吼啊，穿一只鸡脚啊吼，真够提啦，一鸣惊人啦，啊，肠啊呢，聪呢，聪明过人啦，吼，啊，肠啊饼，吼，就是聪明伶俐吼，你这个古早吼，因为学习。是非常的新鲜，新鲜的开始哦。哦，所以讲这唔但是讲囡仔的代志，更加是规家口的人吼、哦，一件真大的代志，真慎重的代志吼。家庭爱个安怎，爱个穿吼，一挂这拜拜物件，咱讲的贡品啦，吼、哦，爱拜吼、哦、拜孔子啦，拜一下孔子，伊表示讲吼、哦，尊师重道迄个心啦。你早期吼、哦，这贡品吼、哦，拜拜这物件穿啥呢？都、就是芹菜。
啊，个海藻为主啦，芹菜个海藻，芹菜海藻，芹菜咱讲国语芹，芹就是吼勤劳啦，哦啊海藻。海藻哈，就是很早的早啦，哈，这意思哈，就是讲哈，勤奋早起啦，哈，勤奋早起，所以这拜拜物件这品呢，后来哈，慢慢哈，够升级啊啦，慢慢升级，但是无变的，就是讲哈，迄个敬意，咱的诚心的敬意哈，甲一开始拢同款啦，啊，这个拜师的过程哈，是更加慎重哦，第迄阵有一破这个哈。泰山乡里当中都记录了明代哈，明代因哈，一处这个哈拜师的典礼啦。首先呢，这个老师啦，老师必须要都是因当地哈进入学习的人啦，啊，品德真高尚的人，啊，学生的家长呢，都是要穿啥呢？爱穿一挂高礼啦，哈，啊，加着这个邀请函，再三再三恳请老师你要收阮的徒弟啊啦，哈。啊，入学这一天呢，啊，这囡仔都爱先吼啊拜孔子，啊，然后再个拜老师，吼，啊，父母呢啊亲手牵着囡仔，吼，按头前门，吼，行入去这个寺院，干那吼就是将这个囡仔亲身教托好，吼，这个知识，甲着这个礼仪啦，吼，啊，说落来呢，啊，个誓言咯，誓言款待老师，代表的吼，唔拿讲是一份这个感谢，更加是一份对着。教育真深的一个尊重啦，这就是入行吼爱崇拜这个孔子。啊，过来呢，第一因迄阵吼，迄个年代啊，无迄个黑帮啦，无迄个分别啦吼。因这个吼，有一个叫做吼开辟礼啦，开辟礼吼，会使讲是上界有迄种吼仪式感觉的吼。老师会伫这个囡仔下头，会伫囡仔下头吼，点一粒这个吼。朱色红旗啦，点一个红字啦，哦，这叫做啥呢？好、哦，给你开天眼啦，哦，开天眼，哦，讲点这个哈、哦，一条红旗，哈、哦，字红字，哈、哦，这个字，哦，跟咱的智慧的智啊，智慧字，同一个音啦，哦，咱听就知影，就是表示啦，哦，按这个哈、哦、开始啊，哦，咱有智慧啊啦，长智慧啊啦，啊，好囡仔哈，开眼界啦。吼、哦，开眼界吼，啊，这个心窍、心地渐渐都明朗啊啦。啊，囡仔从此呢，未使过吼，跟那是厝内面底，这个安尼吼，高音呐，这个小淘气未使安尼哦。人起码是一位吼、哦，文质彬彬的学生啊啦吼。第一迄阵因迄个年代啊，都无像是今嘛讲什么手机啊啦、平板啦、啊，无这个电脑迄个年代，因要学习，学习吼、哦、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代志。每一笔这个注释，每一声的这个叩拜，每一下迄个竖杠，拢是家族啊，甲着囡仔哦，对着知识的肯定的约定。古早人这个入学礼吼，真正所教咱的，唔呐讲是爱尊师重道，更加是提醒咱教育啦，未使跟那是一个知识的灌溉，而是咱人生一场庄严的开始啦。好、哦，跟咱朋友来讲到古早这个新生，好、哦，要开始读册入学礼了。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奶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结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底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做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里边得枣啊的，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什么葵，里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哦，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放落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拢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哦，啊个玉竹啊，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法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安祖西。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伫个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吩咐，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难道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嘛开始呢，特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了啦，但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了、哦、但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拿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这么介绍 B 群呢，咱一天吃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清楚。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席孩子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民本一台1996千赫，请收听讲生命谈英。

感谢咱空中前来遮司机老大哥、孙兄叔姐，甲咱所有的老菩萨，大家好。说了这时间因果论坛，讲生命谈因果，同款由咱道乐天林宫吴老师伫遮甲咱做服务。咱天林宫的住址伫咱分林关道乐市。保元二街97号，咱天音宫的电话嘛是稍等一个后点钟，要予咱来做call in的电话。分林关，咱怎啊卡就好。外关区甲个手机的人，头前会记得要先加一个05，搁再来拢同款53605549。这个是咱分林关的电话，啊，咱伫咧做节目，伫咱现场，吼、哦，伫咱现场，因咱一礼拜只有做一工尔，咱个礼拜伫咱尔，平常时咱无做节目，所以讲咱若做节目，这个电话伫咱现场，啊，咱若做煞了后，这个电话嘛是服务处的专线。有身体上的问题，有产品上的问题，你拢赶快来当卡这个电话，甲做询问。所以这个电话用途真济吼，你家记这个电话就好。你啥物拢唔免家记吼，啊你也讲啊，我要问一下身体的问题，唔再来食一寡产品的下味，或者你有叫了产品，啊你有伫咧食，不管是好也是无好，你拢总同款的进来啊，甲做个讲一下，甲问一下，看到咧食呢对也唔对？因为咱的物件是顺天然的物件，咱的物件伫咧食，食济食少，食济是讲有时阵食伤济无菜，有时食无够会感觉真慢，有时阵。

食甲伤少，变作无效果啊。所以讲，这个物件互恁吼，就是恁家己爱处理，食了的阵啊无够，咱来感觉效果较无好，爱增加较济一个，好做的阵唔免食较济，食较少一个。所以这你拢总爱问服务处来甲伊好好调整着咱的身体，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能、体力吼各方面的吸收无同款，所以讲食的量啊嘛无同款啦。唔则讲的阵啊。天然的物件就是无排害，天然的物件就无后遗症，天然物件按我食，你拢总袂要紧。所以讲，伫人生当中来这个吼、世间了断掉咱的因果，不管什么事，拢总是同款。来到这个世间，无迄个应该甲无应该的问题，无迄个对啊甲唔对的问题啊。反正命运行到安呢，就是咱的这个吼。人讲的阵前世因，今世果。啊，咱今来扎着这个剧本来，各家伫咧演这出戏。啊，这出戏的阵啊，就照剧本伫咧演。啊，有人真厉害吼、啊，都反正世间伫咧变，人心伫咧变，大家拢总伫咧变，社会嘛拢伫咧变啊。啊，我这本剧本爱变无吼、哦，后来我今麦这本剧本我无爱演啊，我今麦换来写剧本。啊，写剧本的阵，当然咱就无遮艰苦啊。咱要写到咱的辉煌的这个吼、啊，这个历史写到辉煌的剧本啊，咱嘛敢要搁伫迄个所在伫咧搬遐可怜的，敢伫迄个所在搬伫咧烦恼甲操心的嘛？所以讲，人世间会当做转变，只有你的心做转变，你的人生在做转变。只要的阵啊，你的阵人讲啊，做得落去，哦，做得落去，啊，这个吼、哦，等下你。安尼，你的人生在转，啊，你也确实啊，伫迄个所在，伫咧拖泥带水，伫咧唔甘啦，伫咧安怎的阵啊，啊，拢伫咧伤心，啊，伫迄个所在，伫咧盼望，安尼你的剧本的阵啊，演完的阵，伫咧演你的剧本啊，啊，演了艰苦无？大家相信拢真艰苦伫咧嘛，是不是吼？所以讲。来这个世间，行到多一位啦，吼、哦，拢总共款一句话，身体够好用件，比存真侪钱较重要。唔是存钱啦，存钱大家拢爱啦，无钱还好用。人讲钱非是万能，可是无钱是万万不能啊！啊，这个身体你也无用，你食什么物件，你拢总无效。和你存够遐济钱，你嘛是无效啊！常常听到讲乌烟乌烟乌烟吼，我真正无依无依无依啊！这款车有真济无？常常听到对不对吼？啊，这款的阵啊，较早拢有真济人讲的阵咧，拜托你莫甲阮开哈、啊，因为你也乌烟乌烟吼，迄、那个病人的阵啊，已经习惯性讲啊，即要上急救上急救啊吼，啊，伫啊乌烟乌烟的阵，真济病人真哩安尼怎啊惊死吼，怎啊惊死？迄个有真正的乌烟乌烟个倒转来。唔则讲人吼，有时阵都看下开咧，较青菜就好啦。今麦吼，今麦较早的人个阵啊，讲70、70啦吼，70古来稀啦，就讲真少。今麦要食个80的阵，真正常吼，真正常。搁再来90嘛，真济啊。搁来，你也讲有好好照顾，你食个100岁唔是问题哦。哦，拢总是90外，真济真济吼。啊，所以讲身体是咱的，啊，咱也较。我无过，你今仔日食啊哈济回，嘛真悲哀呢。啊，今麦真可怜呢，等去未等去医生安尼救，一直救，一直救，一直救安尼。啊，食啊哈老，真正可怜大啊。所以今麦大家拢讲一句话，流行一句话啊吼，啥物拢无重要，吼、哦、有效不好拢无重要，只要我家己身体勇健，我都唔免管你有效甲不好的问题啊。因为有效是感觉，不好。嘛是感觉有效是有原因的，不好啊嘛是有原因的啊！啊，所以这拢牵涉到甲因果的问题、业障的问题、啊消欠债的问题啊！啊，要按怎做？心嘛放得下，咱的人生才会快乐。咱若感觉讲今仔日要来创啥物，咱甲咱家己的时间摆好真轻松过日子就好。因为事实伊嘛为时间爱过日子啊，哎呦倒转来，咱会感觉讲较欢喜一个，啊无来食一下饭，创一下啥物咧吼，啊嘛真好啊。哎呀无倒转来咧，啊嘛无所谓啦吼、哦。反正啊正常的囡仔吼。哦

正常的囡仔，上届无过年一定会倒转来，吼、哦，过年一定会倒转来，这恁记好点吼，唔免烦恼过年未倒转来啦，吼、哦。啊，卡说无正常的囡仔，你安那个烦恼嘛无好，你有时阵是大人，如果是是大人，要求愈多。对于来讲的阵啊，会感觉愈悲哀啊。所以讲，这些代志诶，拢总马马虎虎的好。你也一干过真欢喜，两干过阿嘛是真欢喜，是不是呢？吼！所以我定来讲的阵啊，因果能力是包罗万象啦。什么代志拢包伫内底，啊，什么代志拢有因，啊，才有果啊。啊，有时阵你干那怪人无。唔对，吼、哦，真侪事是冥冥之中的定数。人讲什么个好运，什么个来歹运啊？啊，你也伫咧歹运，你按怎做，啊，你嘛对啊？啊，你也伫咧好运，按怎做，啊，你嘛是拢总对吼、哦。所以讲个阵啊，讲好诶，啊个歹伫倒位，有时阵歹吼，这个新妇，但讲我这个新妇真好，唔好错啊，啊，咱个错来，啊，卡输啊，咱个方法拄啊该会下个阵啊，啊，新妇诶，伊嘛是。真好嘞，吼、哦！啊，伊就是因为可能人缘无好，就是因为伫迄个所在无迄个机会可以发挥啊。啊，伊就是要拼出头，啊，要拼出头，咱来讲个阵啊。无法都会变出头，啊！个伫迄个所在冻掉掉，或者讲环境不许可的阵啊，安尼即个新妇好的新妇嘛是变无好的新妇啊！啊，卡输啊，咱如果导航顺迄个势，可以会当变出头，安尼即个新妇嘛是咱岛的领头羊。你讲是唔是呢？吼，所以讲平和上该要紧，是唔是？吼，好啦，听一个歌，老师念一个题一个吼，安尼阵啊，后尾接案，咱就再过来跟做服务吼，真好听的歌曲，吼，也有共同做欣赏。

你是要加这个业障真艰苦，伫咧行，伫咧怨叹，也是要快快乐乐来害这个业障呢？所以业障有时阵就是咱的心上界在意迄个物件叫做业障啊。啊，等甲咱呐无在意的时，伊敢有啥物业障吗？所以讲业障真济，拢总是咱的心魔啦。吼、哦，拢总是三心魔。安尼较输来当快乐过日子，吼、哦，快乐过日子，安尼何来业障呢？所以讲，一世人当中啦，吼、哦，一世人当中有真济人为着这个业障，安尼感觉讲啊，遐无好，遐无好，啊遐怨叹，啊遐怨叹。啊，讲啊到尾啊，吼，讲啊到尾的阵啊，啊怨叹又够啥物路用？啊，人心不够啥物路用？所以讲，来世间的阵啊，只是的阵走一件一回尔，留下只是一个故事尔。所以讲，这个故事是你的剧本落来故事，也是你重新写的这个故事啊。所以讲，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什么事拢总共款。你搁较搞，你搁较会阵会，较输啊！你的命底当中注定无好。啊，你嘛感觉讲安尼啥物拢总无好啊！啊，所以这个因果业障来到世间，既然甲拍开了后，得真正全世界全全代志伫咱身躯伫咧围绕吼，啊，咱要安怎脱离开掉这个吼、哦、业障的随行啊？这就是咱本身平常时啊，该心放下，心放下，是咱的师父啊，讲的准放下，放下，啊，放下，要安怎放下？反正未记哩就搁放下，会记哩就是放不下啦，吼、哦！啊，卖甲想讲，啊，我放下伊的好话，吼、哦，迄甲你无关系啊！啊，你反正啊做好了后，啊，你规个代志都顺其自然，啊，你要安怎做，啊，你都安怎做，什么事拢总共款，卖误人。好、哦，卖五人对咱好，卖五人回应咱，卖五人创啥物啊？所以世间人、世间事，啥物款人拢总有啦。唔则讲好好报，啊，甲无好报伫倒位呢？等下你有心去做，等下你当地咧做成功者，会去找着你。啊，卡输啊！你一日干咧讲歹运啦，一日干创啥？因為你家己创造着你的歹运啦。你无奋斗心，你无想要出头天啊！啊，所以讲伫你的人生当中，奋斗能力为倒位去啊？唔则讲，大家拢经过嘛吼。咱今仔听咧节目嘅人，甲恁讲遮济，迄拢是咱嘅经历啦吼。啊，你会感觉讲，吼、哦，我过这个过过啊真艰苦，啊，这个过安尼硬，则个真艰苦。啊，即马食老了后嘅阵啊，啊，搁伫咧硬，啊，搁伫咧烦恼，啊，搁伫咧操心嘛。你家想讲嘅阵啊，人较早人讲一句话，啊，今跳出三界外，啊，搁伫咧想遐嘛。哦、啊，所以讲，有时阵你关心囡仔，有时阵操心囡仔，大项的阵啊，烦恼伊无钱，啊，都拼食命做做做，啊，做做啊，比好囡仔，啊，尽量俭俭俭俭，啊，比好囡仔。啊！你甲想讲的阵啊，安尼做对无？你内讲一定对的啊！啊，阮囝的阵啊，也无偌济钱，啊，我无甲斗欠一挂的阵，安尼后甲伊要安怎？甲你啥物关系？反正的阵，伊的命底都是伊的命底。啊，你存好伊，伊就减做；啊，你也讲赚好伊，爱就减赚尔嘛，是毋是呢？吼、哦，所以讲轻视啦，吼、哦，一代人一代人无关系啦，吼、哦。啊，你反正的阵，啊，你甲欠过啊，最后伊，你存过啊。最好伊啦吼，阿妈等于讲嘿，本来就伊爱赚的，啊你赚的这些钱唔是你的，你赚的这些钱无开去，当作唔是你的，你这些钱嘛是恁后边几代人的，啊你今仔想遮济，啊你家身体当害了了，啊伫个所在伫个怨叹，你存偌济拄偌济好伊。刚才阮家讲一句话咧吼，讲个阵把迄个无关系咧，迄我后边开袂掉啊，迄反正个阵啊，后盖嘛是恁遐孙的啊吼，啊遐孙敢得一定开会掉吗？所以讲个阵啊，有人情无无人情啦，财产存够啊济，当作无人情啊。只讲恁啊囡啊教好了后，应该去拍拼过日子，应该生活过日子，达项伊拢总有啊，敢入去烦恼，敢入去需要你遮个钱嘛？啊你。这些钱对于来讲的阵都三百年的阵啊，你管这些钱创啥？唔则讲的阵啊，食个老，哦，心情一定爱轻松，听好清楚，心情一定爱轻松，心情是咱的业障的。

开端，吼、哦，业障开端。第一心情无好，再产生种怨念；一心情无好，再想讲啊，我是安怎阵对恁遮好，啊，恁哪会拢总无爱插我？就是因为咱的业障在造成咱心情无好。啊，你迄、那个即人讲迄、那个业迄个时分会愈来愈重，啊，愈来愈重，啊，愈来愈气，啊，愈来愈硬，啊，愈来愈怨叹啦，吼、哦。啊，即卖阵啊，都家己母家即卖身体愈来愈歹，啊，愈来愈歹啊。唔则讲一个人的阵啊，心情一定爱快乐，心情一定爱好，达行事拢总是天生自然的。人讲的阵啊，前世也无小欠，即世就袂小赌啦吼、哦。啊，既然甲小赌的时，都是有小欠嘛。啊，小欠要安怎马马虎虎啦吼、哦。人讲的阵今仔个玩笑人，啊，你那个笑面看马马虎虎的玩笑人嘛是讲完必熟识人，啊，熟识人的阵啊，啊嘛将。一位生两位数，啊，慢慢失分啊，就无去啊嘛吼。所以讲失分为倒而来，嘛安怎化解，嘛是欢喜心，嘛是爱这个吼。人讲的阵啊，这个大家拢装的阵啊，啊，这心情好，啊，卖想过去，啊，什么事拢装好，只要你也欢喜，安尼你的心就改，啊，你的心嘛改，讲话就袂歹听，啊，你也心嘛改，伊咧讲话你咪。解读啦吼，解读讲的阵对的部分啦，啊，你也对伊的阵看到了笑啊，看到了唔看到烟，看到不爱介讲话时，伊也讲什么话，你咪介想去歹去，大汉拢想去歹去嘛吼，啊，所以讲好的嘛是咱家己创造的，啊，歹嘛是咱家己创造的，所有伫世间事、伫家庭内底，无好甲歹的问题，拢总是好的，伊咧讲什么话，拢总是好的，咱咧介讲话嘛。有这个修魂的这个口气，啊，你该讲话，啊，咱啊，甲这个吼，你讲话的阵啊，卖阵，敢那讲你付出真多，啊，你都爱讲话，伊都爱听，什么都爱听，凭什么爱听你的呢？时间无同款，唔是较在农业时代啊，啊，大家拢出去赚钱，啊，大家拢总伫外口赚钱，较在是厝的，等人叫工，真正可怜的真多呢，啊，无法度啊，啊，人叫则有，啊，无人叫，啊，咱无刚好。做咧，啊，今麦唔是啊，今麦个车过二十个啊，吼，车过二十人，车过领钱，二十领钱，一个领两届嘛，吼，啊，今麦有钱，啊，有钱也讲无我无够的，无计只的部分啦，啊，要安怎，啊，都反正有钱，啊，都开开开开，哎，差不多要无啊，咪吼，不要紧，较忍耐两工，就不过你啊，吼，第二十要够，较慢两工，啊，车过要够啊，所以讲有存钱无，无存钱啦，真贪真开，所以讲真济。人的阵啊，你刚刚要创啥物？啊，那有一个钱好创啥物呢？吼，所以讲会晓去赚钱，吼，会晓赚钱，个了使啊，会晓欠钱，则个师傅。古早人定讲一句话吼，啊，落雨爱接一挂雨来牛呢，唔好等下连江，吼，连江的阵伫咧落大雨，落几股的梅雨的阵啊，哇，啊，煞拢无钱好赚，啊，无钱好赚，嘛是爱食，嘛是爱穿，嘛是爱过日子呢，唔则讲。古早人来讲的行为一套，对即卖少年人，反正我哋厝内底落雨，甲我嘛无关系，啥物嘛甲我无关系。所以你讲叫啊，即、這个娶某也好，嫁翁也好，讲我何必遐艰苦咧？我一工一工逍遥自在呢。啊，今仔日有嫁翁，有娶某，有生囝，啊，你是大人讲，啊，拢无倒来甲我看，啊，是大人讲，啊，拢无寄钱互我开，啊，我今仔日的阵，啊，为恁付出遮济，饲甲遮大汉，甲你栽培甲安尼。啊！我即马身躯边也无钱，啊！伫迄个所在爱看医生，爱创啥物，爱食物件，爱感觉真痛苦伫咧过日子啊！啊！即马心内底都埋怨着在虚岁，啊！无你咧当时倒来甲我看者，啊！无当时诶阵寄者钱互我开一个吼，你会感觉讲啊，那拢总无啦！啊！我讲啊嘛无准算，所以迄个感觉。都造成着啊！过去的时阵，你对好的问题，啊，伊无对你好，啊，你也感觉讲这个吼，啊，落差伤多，啊，落差伤多，心也愈来愈唔甘愿，你讲话就愈来愈白听，啊，所以讲今啊有这个吼受恨，而这个感觉啊，这个怨叹都是由着咱付出了后，才造成着咱的怨叹啊！啊，咱来看书啊，讲啊，随在伊啊，反正应该拍拼就好，啊，咱老的心呢，身体够勇敢。一天过一天就好，安尼搞迄个不好的这个吼，后生不好的媳妇吗？啊，因为伊，你敢知啊？讲个阵，即卖人叫较早无。

现在人在目睭背金就是要赚钱呢，现在少年人背金的时手机要背出来的时啊，等一下好来上班呢，啊，上班回来电视手机要背背啊，就吃饭，啊，吃饭的时有时候都吃外口，啊，吃吃啊，透早有时候还送孩子上课呢，啊，孩子也爱钱，啊，那也爱钱，啊，礼拜日过来到这里吃头一下，他哪有这时间到这里给你看，所以时间背景不一样，别怨叹孩子无倒带甲你看，卖怨叹囡仔的阵啊，阿无寄钱让你开，啥物你拢总卖想，卖遐古板啦，囡仔都一定要趁互咱开，因为咱也知影，我顶下讲过吼，囡仔饲大汉了后，伊也出社会趁钱啊。这段时间就是你爱赚老本的时阵，你的钱未使个提后因啦，因啦已经出去咧赚钱呀，伊爱改过伊的日子，啊，咱要安怎？咱都爱赚咱老本呐，啊，无咱食老要安怎？所以有时阵恁就是分未清楚，啊，分未清楚，啊，都尽量甲囡仔斗三工，啊，惊囡仔未当过，惊囡仔饲囡仔饲未起，啊，都一直甲斗三工，斗三工到尾的时阵，你家本身。辛苦边无啥物钱呀，啊个儿子来讲，你个斗三工，伊嘛是无啥物钱呀，啊造成着你今仔日需要伊钱，你需要过日子，逐项拢爱时阵呐。你也感觉落差伤多，伊都嘛是无啥物钱呀，啊你个斗三工，伊嘛是开了了啊，啊个再来，即卖人都会阵爱佚佗，大家拢嘛爱买车，啊买车的阵，规家的阵再爱佚佗，啊再爱佚佗，伊无得。给你看，啊！你讲啊，我为付出这多，所以讲的阵心爱改，吼、哦，心爱改。咱不管是安怎向前行，唔好的阵回头看。啊！你干那一直回头看，讲你较早的阵安怎对安怎对好对安怎好，你安怎艰苦安怎变安怎做，吼、哦！啊！你拢总好伊啊！啊！什么人叫你好伊呢？迄个讲你的人生的运命，这条剧本的阵啊，你照剧本伫咧演，人讲好。做感动厝边头尾啊！啊，你人讲西汤真病，拢病病好医啊！啊，结果无留甲半行，啊，即马伫遐咧拖，啊，伫遐咧艰苦，啊，伫遐咧怨叹，有啥物路用呢？所以听咱的节目人有真济对唔对？大家嘛了解讲的阵，食老就是爱甲笨老咧。不管见安怎太过，还是伊要去想办法了。唔是咱爱想办法，咱食老已经无法当想办法了。咱食老只要一天过一天，啊，咱的身体勇健，卖伫咧拖累掉。讲的阵，啊，只事实，啊，咱会足欢喜啊。唔免讲想讲，啊，我开偌济钱，啊，顾身体爱开偌济钱，所以身体爱顾，这是咱的本分。啊，身体也无顾，干那要食药啊过日子，贵买的阵啊，可能。人有济无，真正真济啊！所以讲，今仔有机会，甲身体顾好，勇健，迄是咱本身的福报。身体也顾袂勇健，你家想咧？你食你到尾的阵啊，阿弟嗨嗨嗨，有路用无？无路用嘛，是唔是咧？吼！所以讲，今仔来到这的阵啊，吼，咱共同的阵，阿家这里吼，心情包轻松，希望你食愈老，心情愈好，食愈老，心情愈快乐。当然，咱的身体会如何？咱的这个吼，啊，这个生活一定要有一个改观。生活，咱本身的阵，咱也未到进前，都爱先做，唔好等下到了后，啊，再伫咧怨叹想，怨叹想，拢总无路用。来，我听一个歌，等下过来跟你做服务。

来，感谢好朋友吼，真好听的歌曲。咱的这个吼啊，这个张龙龙所唱的歌曲，感谢大家吼。有时阵伫这个人世间当中，咱会感觉讲的阵啊，奈遮艰苦，咱就爱去想讲啊是安怎，咱奈遮艰苦，咱会感觉讲有时阵是咱家这个吼业障缠身所造成的艰苦。啊，咱啊用一种真宽宏、真好的心情去看待着一切，什么代志难讲的准啊，吼啊，重视着未来，吼、哦，什么代志也未够进前，咱都爱先知呀，吼、哦、啊，咱的这个新妇，咱来，咱看到，咱要怎讲，这个新妇你想安怎，咱都爱先知呀，啊，咱儿子你想啥物，啊，咱来知呀。所以讲，这个做一种本领，每一个人来出世都有种本领。啊，确实啊，你为好方面去甲想，为好方面去甲看，每一项事，只要你甲伊有病，你咪去激怒他，啥物代志，一只狗看住个吃，你也讲个准好好个准啊，阿家即个吼听少，伊拢摇尾就真好啊。啊，你也见面大家拍一滴个讲个时阵，一只狗个性伊咪变野性啊。所以，大项事拢总共款。咱爱心有一个吼，啊善意讲话各方面拢是好的，大家拢总是好的。你也讲这个好的，咋的身躯边，大项拢总是好的。啊，你也伫迄个所在对唔对？应该无应该？相信你的人生是悲哀，你的人生是伫坠落单的这个黑暗的地方。不管是到底的怨叹，不管是到底不应该，不管是到底应该安怎啊？所以讲有本事改变着剧本，无本事是要。基本看的行，所以讲伫这个因果论坛当中，咱都爱去了解讲，今仔日咱因何太只凄惨，今仔咱因何是安尼安尼，都是你的本事无够，你无去看到未来啊！啊，咱大行事，咱拢爱先去了解到未来，啊，未来伫咧行，咱爱慢慢去改变到未来这条路，爱驾驭到伊，爱用这个真好的心情，用这个真宽宏的心情，难讲啥物个咧修修心。好修心养性，迄、那个性一定要养性掉。咱这个吼啊，这个好的心吼，好的心性，什么代志咱拢会当体谅人，什么事的代志咱拢为好的起来想。啊，你家想讲人生刚歹部分嘛，是不是的吼？啊，所以讲这就是咱本性拢。

总惊畏着应该不应该，惊畏着身边的歹人，家己讲你应该安怎，什么安怎吼？啊，这不应该啦吼！啊，替你跑不平的都是个好人呢，啊，替你讲出歹话的人，叫你该该安怎，叫你该安怎的阵啊，真济红阿婆变个安的阵，敢唔是讲你身边有一挂歹人，你咧讲心思互伊听，伊家己讲你应该安怎了吼？迄嘛不应该替你咧骂，对不对？迄款嘛是叫做歹人。啊，所以讲，歹人的业障都是歹人啦，吼！啊，咱反正咱家己的代志，咱都是啥物事拢放好轻松，啥物用心拢放好过。你家想讲，安尼身体好啊，未好啊，吼！你逐工伫咧用啦，啊，逐工伫咧玩，逐工伫咧大细声嘛，啊，你家想讲，安尼身体敢会好吗？所以心心一定念做伙，吼！这大家一定拢爱放好轻松快乐就好。囡仔饲大汉，因爱家去拼那。会有钱爱收掉咧，食老要食偌久唔知，今卖会收，大家拢总真长，啊，大家拢总知影嘛，是不是咧？吼，啊，所以真侪人讲，老师啊，有影我这个身体啊，伫咧无好当中，食啥物拢总未好呢？啊，医生按我看，拢总未好啦，吼，啊，我听老师伫咧讲个阵，真正有影，身体艰苦无代表破病，吼，身体艰苦无代表破病，你啊定伫咧用，定伫咧玩。谈你困未好势，人讲一困就是要行更加远的路，就是意思讲，你有困才有体力，你有困才有气力，安尼才有法当身体勇健。所以咱的体力、气力，就是咱本身吼、哦，本身这个肉体要振动的，这个肉体要行动的，啊，这个大体要健康的呀。啊，你啊气力、体力都无的阵啊，你都软脚底下未振动啊，吼、哦。所以老师定咧甲咱讲嘛，吼、哦，你今仔日伫咧行路。不是骨头伫咧行路，你今仔伫咧行路，是因为你的筋骨吼伫咧行路，啊，你的筋骨是安怎行路？因为你的气力提得有够，咱的气力有，心脏有够，然后拍这个气，啊，所以你的筋道力啊，筋道抓条来到零者，零者要哪零？敢凊彩零吗？会闪着就会哦。来，我行一个咧吼，人古早人伫咧拍拳头讲行一个，讲一个吼，就讲家你的气力整顿住个，伫咱的这个。吼，经我调，卖好顺掉，啊，再出得大把跑起来，啊，你也亏得都无，啊，都两卡两手啊，别安那倒跑，是不是嘞？吼，啊，所以一个人的身体勇健是真正真重要，唔是讲的准，啊，我身体啊得个破病，唔是吼，啊，我今仔日的准吼，啊，都的准心脏一直无力的破病，唔是吼，所以讲今仔日有病就是找医生，啊，卡输啊无病，一直艰苦，迄无代表破病，迄个咧。老化啊，兼退化，唔则讲伫咱节目中的健康论坛当中，你若听好清楚，你就知影讲哈，啊，我都食药啊，都愈食愈惨，啊，食药啊，甲未吸收。身体气力提得一直无去啊！啊，我食啥物嘛无效果啊！啊，人讲这偌好都偌好，啊，是安怎我食食拢无好呢？因为你都未吸收嘛，是不是嘞？吼！啊，所以讲你要改造，你的身体害偌济，第一项心情放好轻松，你的身体才会健康。甲分，人讲骨分重重，未解位的部分，啊，甲放淡掉，用欢喜心去面对，用着咱的因果业障去甲解决掉咱的问题。啊，咱都反正无因果业障啊，啊，咱规个问题就拢总无啊，啊，所以讲你也放得开，心情会轻松了后，什么事拢总无，身体伊就愈来愈好啊，啊，你也逐工伫咧用，逐工伫咧怨叹，逐工伫咧受气的时阵，你该想讲，啊，你的身体好未？身体安怎医？啊，你拢总医未好啦，食什么仙丹，你嘛是无路用啊，敢唔是嘛？吼，啊，人讲的阵啊。做事唔免怀疑，老师教你听，该说你听，你就知影是安怎，吼、哦、是安怎的阵，咱人的气力提来你无去，你爱怎讲，你个在老啊，身体愈老愈无力，身体愈老愈退化。啊，这个退化问题爱解决无？哦，爱解决吗？啊，老人讲个阵骨头退化爱食个骨头的，目睭退化爱食个目睭的嘛吼。啊，膀胱退化爱食膀胱的嘛吼。啊，你有想着讲，什么个退化无？
就是因为伊未吸收，伊才造成退化。啊，伫咧退化，伊就未吸收啊。啊，你讲今仔食啥物，高啥物，食啥补啥物，敢有效果吗？是不是咧？吼、哦！啊，所以足侪人开完拢钱，开啊到尾啊，嘛是软卡落去，有真可怜无？吼、哦！啊，今仔老师甲你讲个问题，恁注意听清楚吼、

一个人的体力甲气力，身躯的机能老化的部分，一定爱做调理，哦，爱调理，啊，要用啥物做调理呢？当然，你爱用这个处方，爱配方嘛，啊，配方的阵，啊，配啥物的阵，才好当改善掉你本身这机能老化退化的问题啊，啊，这个物件叫做营养素，用营养。营养细胞免疫学来的营养素的时候，提升到你身体的老化退化改动掉咧，啊，就让你可以吸收，啊，吸收它就哪来哪好，啊，开得体力的哪来哪有，啊，身体越来越好，啊，就不会一直软下去啊，是不是咧，齁，啊，所以说第一项你会感觉说营养素啊掉的时候，你吃不用多久的时间，你会感觉诶，有什么呢，最近感觉这个脚脚不太重了，啊，感觉这个齁精神加真好呢，对，那就是说你的腿力体力已经倒动了，心脏已经靠力了嘛，齁，再来骨头酸痛的问题，有时候不太明显啦，齁，啊，我们感觉骨头酸痛，我们的药加在吃就好，齁，啊，你也感觉说有效无效，你也吃别人的吃真久，去检查，当你一直老化，一直退化，无做一个动得掉，对不对，齁，啊，你营养素配了掉，你该吃一段时间去做检查，医生讲，诶，那这奇怪，啊，你这个叫做骨头，伊无继续在老化退化呢，伊即嘛哪有一个修补呢？一个补倒等来，哪有可能的代志吼？你再怎讲吸收偌厉害，和你物件会吸收，规身躯拢来做调理哦。加一项营养素，规身躯拢做调理哦，这真稀奇吼。你讲大便呢，无个大便当作病啦。你较早来讲，敢有大便敢放未出来吗？较早的阵啊，那么做好办个点，啊，即嘛是安怎？一年老啊嘛，啊老啊无困难嘛，啊老啊的阵身躯机能的老化退化伫咧倒火嘛，啊你放个顺未放未顺嘛，啊所以营养素啊伫咧食，你身躯的阵无伫咧倒火，无咧发炎，无伫咧退化，咱的气力提得有，你家想讲安尼消化有正常无？安尼大便等候咱咧放个正常未？大号嘛顺顺对唔对吼？个再来你讲较早的阵困眠的阵吼，真好困，大手啊咱低咧，啊即嘛是安怎倒落？那晃晃叫的阵，安尼底下海龟波、冰龟波，一个困袂好势，困起来大家听下龟病咧，真简单嘛。你较早几岁，啊，今麦几岁啊？是不是咧？吼，啊，所以营养素的阵啊，后底咧食，咱脑部营养有滴供应的时，伊无咧倒火，你家想啊，你好困袂？哎，有影咧，在一段时间，迄只低个躁动啊咧，足舒服的，对不对？吼，啊，过来阵啊，你讲阿米要食只久，啊，我来教好无好？吼，因为阿米我食系供应。中毒啊，已经的阵，人讲药毒啊好啦，心毒啊好啊吼，已经医来医无落去，伊困未起啊吼。啊，所以像这款问题呢，你爱先嘛是爱食呢？像那讲，因为你感觉你头壳拢总无咧休困，拢伫咧倒火啊。啊，你感觉你最近脑力做歹无？啊，记忆真歹。啊，什么代志跟讲讲过去拄只讲啥啊？未记住啊，出去百外行倒转来无半行无，所以讲爱哪只都无唔对啊，对咱的脑部。营养帮助真济啦，吼、哦！啊，搁再来的阵啊，你讲啊，我那只搞了，啊，身体无了，身体的阵啊，无用无气力的阵，啊，你膀胱搞得好紧嘛，是不是嘞？吼、哦！啊，你膀胱无力的阵啊，啊，你的这大便的阵啊，嘛无力，伊讲话当甜嘛，是不是嘞？吼、哦！赶快来得力嘛，吼、哦！啊，搁再来你讲的阵啊，啊是安那我只好感冒，啊，身体无用，当然嘛做下感冒，身体啊用点的人，敢会搞咩？搞一类叫感定咧感冒嘛，所以个咧抗体的问题嘛，啊身体愈歹愈爱注意着感冒，啊身体啊用的阵有抗体感谢对伊来讲无啥作用，你也了感到啊滚水淋淋咧，啊叮当叮当，哎两工就好起啊嘛，是不是感到食药啊嘛？所以讲真侪人已经的阵啦，营养素食了少的阵啦，已经一二十单讲什么个感冒，啊我唔知呀，唔则讲今后福报有机会直接所在讲咱。听，那讲有足侪不可思议的代志，上届恐怖的糖尿病的问题嘛，吼，啊是安怎糖尿病的阵？吼、哦，啊，到尾啊，真恐怖！因为糖尿病，因为运动着并发症，你讲足侪病伊会压倒下，吼、哦，足侪毛病也即、這个会压起来，足侪机能受到伤害。因为糖分啊降不落去了后，咱的糖分一定爱存分解分解，因咱加了物件叫做双糖，爱经过掉咱的胰岛素间的分解叫做单糖。啊，那阵啊葡萄糖体用啊，剩那阵那个白蛋掉啊，啊你啊。

无那分子，食落像食垃圾水咁款啦。你咪食清水，当然引动着边啊一寡无好嘅物件，啊是安怎？诶，再加这个吼，啊，这个石油来分解呢？因为咱本身要求出问题，要求无那分子的，注射制作的这胰岛素，所以讲无那分子需要加石油的问题啊。啊，唔则讲你的营养素啊，伫咧加吼，啊，你发觉着啊，较早咧加这个吼，石油起起落落，控制未好，就作烦恼，会引动着并发症作惊，对不对吼？啊，所以啊，你伫咧加当中，你会发觉着，诶，有影怎么较稳定呢？因为也吸收。你的石油都会吸收嘛，吼！啊，哪只规身躯的身体哪用？啊，这段时间你也感觉讲，嗯，喝愈来愈低，啊，咱的解石油啊，都按哪减掉都无唔对啊，吼！啊，所以营养素要配合多啊好，规身躯的机能老化、退化的问题，你家己做调理，和你食物件吸收，能够按哪来按哪去，唔是食一工两工就好，唔是药啊，吼！爱做调理是爱长期来做调理，身体年纪有啊，愈严重。啊，就爱食愈重，啊，愈严重，安尼问题的阵，啊，就爱愈耐心，甲耐心啦，唔是讲像破病讲药啊，食食就好，这款拢总唔是破病，是身体机能老化退化的问题，是咱身体无用的这个吼，造成这个问题，所以讲到尾啊，是安内软卡底下用过，是安内软卡，啊，你都机能一直未吸收，啊，干那一直食这个西药，一直食这个叫阵中药，啊，只好未艰苦呢，啊，都未吸收无。改善到尾啊，市民转转软脚咧，吼啊，所以讲今仔日咱啊软脚，你敢知？从上去安阳也真可怜话，后半段足悲哀话，所以讲今仔日好难知啊，讲身体变哪个？意在健康，快得提得爱倒顿来，再来这里吼，再好当个营养上个规身躯，有法能来做一下修补，卖继续老去，会当个补倒顿来，有稀奇无？真稀奇吼！啊，所以讲今仔日人讲配这营养素爱本书，这营养素一定要食了对，唔咪清清菜菜营养素就好。今仔个只个真嘞吼，啊，机会和大家来做参考。好，搁再来阵啊，未来。讲到什么？讲到讲的阵啊，是安那这些人中风，是安这些人心肌梗塞呢？爱了解一个问题，吼、哦，咱了解就讲，咱的身体当中，咱拄只讲吼，啊，机能老化、退化问题爱做改善，啊，即嘛这个问题呢，搁咧电器啦，吼、哦，电器搁咧钙化，吼、哦，电器啊是安那心脏的电器，所以你看到你的心脏真咬穿安尼，吼、哦，安尼干那流流啊，人来大心溃穿，啊流流啊哦。暗眠的阵啊，心理不整啊，心脏一直无好无啊，血管一条啊，惊找无血管无，迄个心肺更硬化，吼、哦，心肺更硬化啊，所以安怎吃什么药啊，啊都无啊，都很改善。而且母啊，到尾的阵，目睭一礼拜出血一届，真恐怖代志啊！唔再讲，今仔有机会伫这所在，老师来讲互你听，你就知讲恐怖所在伫倒位吼、哦。你也记住吼、哦，咱大家讲西药吃规大胖的人吼。哦就可能心肺更稳定啊！吼，那逐天伫咧食钙人，咱的心脏咧钙化吼，血管嘛钙化，嘛有可能心脏稳定啊！吼，所以讲本来无应该中风的，你啊逐天拢伫咧食钙，一百个来讲未中风，有37个中风，所以中风甲你的心肺更有直接的关系，唔是肺痨甲肺清的问题哦，听好清楚，唔是通肺道清肺油的问题哦，你听好清楚吼、哦！啊，所以讲咱的心。心中的气力、体力无倒当啊，心中定确确准，咱的这个肺塞未叮当啊，啊肺塞未叮当，肺管失调，啊肺拍未叮当，碰浦无够，咱定确确压掉了呀。所以讲，你也跳真紧啊，有时阵心率不整，有时阵乌暗面，有时阵心脏肥大的问题啊，啊肺管失调啊，惊找无肺管啊，啊像这些问题要安怎解决？你只要。把咱的心肺更放灵就好，安尼安怎放呢？哦，这就是爱看本书啦，吼、哦。因为需要的花青素，你去问医生啊，要抗氧化，干那花青素一项呢，剩的啥咪拢总无效果，听好清楚吼。干、哦、那花青素啊，干那这个抗氧化敢有效吗？马个再变少年，所以一定要百里如春，也当变少年，安尼再当，和咱的心肺更欢灵，啊，心肺更欢灵，咱的心脏。反应了啊，肺管反应，心脏咧窜大的，有力的阵，你家想讲啊，你的肺管咧变大条，啊，你的肺咧走会加较有力，啊，你敢有可能造成后边一寡伤害问题未做改善吗？

第一项的阵，然后你的心中已经练啊，已经轻松了嘛，吼啊，所以讲你人就未遐难死啊，啊，就较未乌暗面啊，啊，血管的阵啊嘛变大条啊，你看了知吼啊，所以讲真济人啊，目睭咧出血，一礼拜两三工的这哦，拢伫咧出血作严重，你也较输啊，你的这个吼、哦、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呐、啊，食到掉啦吼，会吸收了，食那唔掉，因为花青素要食了不多来会吸收的。无法度的代志，因为咱腹肚内底根本都无遐个加物，无法啷去消化掉这花青素啊。所以咱一定要伫外口用培养的吼，用咱的这个吼十二只加物，用三等的时间去慢慢。啊，这个加保的阵吼，啊，加这个吼分解掉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啊，用三等的时间照拢做个到，所以你伫咧食当中是食到成品的问题，你落腹肚内底唔应该消化呢，唔则伊效果会真紧啦。你讲啊，食一个月，哎，啊，就效果拢出来呢，啊，无三高、高血压啦、高血脂，我讲一大堆的问题是按怎的阵会造成中风，跟你的高血压无关系吗？啊，你高血压的器官是啥物关？原因对不对？啊，三高为倒来是啥物原因？新陈代谢的问题造成着腰椎的伤害啊！啊，这个的气力提了无够，行未到腰椎的所在，所以新陈代谢无好，才造成悲哀代志发生啊！啊，唔再讲你的心肺经一个放凉了后，你会看到讲啊，目睭出血，一礼拜过了后，哎，啊，未个出血呢？迄就是你的心肺经经软化，伊无伫咧病啊，当然无出血啊！啊，无去问医生讲视力无咧，脑中风。吼、哦，啊，搁再来阵吼、哦，你也看到讲真侪人目睭安尼雾雾，啊，唔知要安怎吼，啊，食目睭药啊，目睭无药好食，听好清楚哦。啊，所以到尾来阵啊，你要伫咧食这个花青素跟白藜芦的阵，一段时间吼，唔免偌久的时间，哎、欸，愈来愈更，愈来愈更吼。但是嘛，爱细腻啦，他所有生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的人，一定爱配合着医生哦，吼、哦，未使只讲安尼阵，啊，食到会好哦，无一定啦，吼、哦，咱这。讲这个调理吼，唔是治疗啦吼，啊，佮再来有真济人吼，你也感觉讲。啊，这个吼、哦，目睭歹吼，啊，即毛做改善啦吼，啊，过来有真侪人讲，啊，我这个叫阵放尿阵，啊，臭毛毛拢袂好势呢，吼、哦，啊，是啥物原因？你家想得好吼、哦，咱这个有治。吼、哦，腰椎的阵，吼、哦，爱需要啥物？甲洗衫机同款，啊，洗衫机的阵爱需要啥物？水，哎嘛，对不对？吼、哦，啊，水甲灌有效无？衫嘛是吸底下嘛，爱烫叮当，爱有电嘛，对不对？啊，有电洗衫机才会叮当嘛，啊，唔则讲你身体体力亏得无够，你的这个吼气煞袂叮当。气血行未到腰子的所在，等于你的电无电嘛？啊，所以讲你电唔食电，讲讲讲啊，所以到尾啊，你的腰子也愈来愈无好，你的新陈代谢也愈来愈无好，什么尿酸、痛风啦，一大堆的问题拢从找到出来吼、哦。啊，所以等下你的体力开得有，你的气血行到腰子的所在，啊，咱的腰子伊就胖的叮当，啊，胖的叮当伊就能代谢，甲一寡无好的物件经过掉咱腰子的阵啊。该摆蛋掉啊！啊，你今仔腰椎都无要死动害，啊，都身体才歹，腰椎敢会好吗？是不是嘞？哈！啊，所以腰椎无有好食呢，腰椎爱靠你的心肺更大的准，把你的气血送到腰椎的所在，或者腰椎去启动，把身躯内底一寡无好物件，拢该代谢蛋掉啊！啊，唔则真济人讲啊，膀胱癌什么癌一大堆啊，什么的了了无算，整大一大堆啊，迄个是你的这个哈，腰椎伊无啊当胖叮当，伊咧。也上班啊，毒素啥拢排未出去，当积在迄个所在，造成的生理变化，造成的放尿放未出来，造成了足侪问题啊！啊，所以讲，只要你的心肺梗，咱本身的亏得体力有够了，阿会准啦吼。迄几个问题，伊拢该做改善，你都免也想想做啊！啊，你啊，你啊，无算真大真严重啊，迄都无阿多。啊，你啊，讲消化放尿少啦，怕排放的准，一段时间腰子也胖叮当，伊家就好啊吼。第一腰。只要先够好用啦，吼！啊，咱高超只要够好用，就是咱心肺更个另爱用，腰子才有可能用啊！啊，所以你甲看遐济人个阵啊，啊是安怎拢咧中风，啊是啥物原因？这大家拢知个，啊，身体开了体力拢无个阵，啊是安怎会中风？所以讲，咱来去讲花青素跟百里芦醇是咱上界需要的部分啦、啊。啊，卡叔啊，你今仔无甲做好，啊，今仔要加油啊，到尾是愈来愈可怜嘞，吼、哦，呵，更加加得好啦，吼、哦。

咱个时间到点来做工商，咱等一下后点钟再去等来甲咱这个做服务哈、哦。所以讲有问题，咱后点钟的时阵啊，再甲咱做服务，感谢大家。

0: 96.9 赫。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因为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5: 遐严重哦。
1: 对啊。
5: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再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号，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但因果。

0: 来，感谢好朋友吼、哦，第二点钟开始就开放咱现场的时间啊。有时啊，吴老师服务的人，咱的电话都会当拿卡，会记爱卡咱现场这支电话再通，这支5360-5499，5360-5499，这是咱分林关的电话。我关起各家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05，安尼在通吼。所以讲咱节目吼、哦、啊分段第一点钟，咱无人可以来了解到人，但讲人生的这个过程，人生的变化，拢总无同款。啊，咱爱看会开，啊看会了解，爱哪好写，啊卖定人讲的准，啊大家当大家安尼敲鼓皮，啊个别打。所以讲人生的痛苦的人，啊嘛真济。来，啊咱第一点钟开始，慢慢的人听清楚吼、哦，会记得讲跟咱有关系的人，咱再使你讲。问无关系的人，咱卖甲人问。阿、啊、要问的人，你甲阿讲，今年几岁？阿姓啥物？阿啥物名都好。年岁无准袂要紧哈，佮阿你讲一解，年岁无准袂要紧，差一岁两岁袂要紧。阿卖甲讲年处，甲年处无关系哦吼。你甲讲阿我要问几岁？你讲阿、啊、我都唔知75啊76，凊彩讲，在你讲拢总袂要紧，因为年岁。吼、哦，年会大家知影都好，你也给我一个数字，正确的数字，无一定年会都爱准，爱照你讲安尼。所以讲，你甲我讲年会就好，啊，今年几岁，啊，姓啥物，啊，啥物名，这吼、哦，有时唔是这简单啦吼、哦。你讲个阵姓啥物，啊，我都唔捌你，吼、哦，啊，唔捌你讲未清楚的人，啊，你就唔免卡，因为你唔捌你，我嘛唔知你要讲啥物嘛，是讲我唔捌你呀，对唔对吼、哦？啊，搁再来吼、哦，人讲。会使你问诶，干杯，咱卖敢问吼、哦，兄弟姐妹拢卖甲人问，安尼知影吼，搁、哦、再来吼，搁、哦、再来诶阵，得讲耳孔真重诶人，咱嘛卖问，因为你耳孔真重，啊，咱这声吼、哦，咱这声去到迄个所在，声是固定声，咱用电话卡入来了后，迄、那个声是固定声，所以讲你也讲啊，你听无，我讲大声你嘛听无，因咱这经过着咱诶电。电台发射出去，所以讲你的声去压掉咧，较大声，伊嘛是压掉咧，无法度喊好你听讲足大声，无法度吼。搁、哦、再来吼，搁、哦、再来，电话啊卡通，老师甲你接电话的时阵，你都要甲你的心机关单调，安尼老师才能来做服务。所以这几项爱记要调，阿、啊、要问的人一定爱卡现场这支电话5360-5499。5360-5499，啊，这个是分林关的电话。你也伫外关区的，或者你拿手机的人，头前拢爱先加一个05，安尼才会通。啊，无你干那卡5360-5499，安尼是未通。这个电话是分林关的，所以头前爱加05，安尼知影吼。来，啊，那有些老师服务的，咱就拿卡，老师拿个人做服务啦吼。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人生的运命，啊，等到咱知讲对甲唔对，应该按怎做的时阵啦，爱当改变偌济，咱赚偌济啦。啊，你讲啊都无啊当改变，啊都生成啊，安尼就是命运注定好好的咧，该按怎？啊，就安怎？所以咱就定来看，就讲一寡老大人真正真可怜吼，安那讲真可怜呢。本来吼、哦，本来伊是袂可怜啊，但是大囡仔大细，较人讲较含蛮趁钱啦，也好啦吼，啊是讲个阵啦，啊较无认真嘛好啦，啊都所有的钱，啊都好体贴甲憨憨，有时阵连领老农年金的钱，啊欠起来嘛是提了了啊。啊，所以食老，你讲啊，我要吼，即个囡仔来带囡仔遐，囡仔嫌你讲去迄个所在，伊麻烦啊，共租厝的，逐项拢无方便。啊，要安怎？啊，咱踮厝的，家一个啊，行动年纪哪来哪济？啊，身体愈来愈歹，一直软卡落去，唔知要如何是好啊。所以讲，像这款问题。真济老菩萨，恁家己本身都爱有一个准备，爱有一个考虑，袂使讲等下软卡落去了后，再讲要栽，要栽就伤过慢啦。所以讲顾身体是大家的共识，身体也无用，安怎过日子拢是真艰苦。 来，咱先接电话，等下有时间再来跟咱讲啦，吼、哦。来，你好。淡定吼，这种大人啊，无耐心就无法度吼。啊，所以讲一个人一生当中，行到后边这段算上界艰苦的时阵呐。你甲看真侪人头前真嘛是感觉无好过，啊嘛佫身体勇勇，也佫大家有当创啥创啥，嘛是佫真好过啊。啊，等甲身体啊开始一直无好，一直无好，啊要顾身体就无钱，啊唔顾身体，啊就一直嘻嘻，爱你食西药，食到转转软卡，啊软卡要送去安养院，佫嘛无钱好去，啊店厝拖拖拖。所以有时阵你也讲看。就真济人安尼，你会感觉讲安尼食到只老，唔知要创啥，是唔是呢？会当回去，啊唔就真好。啊，可是都袂当回去咧，因为即马医学发达，尿尿来急救，尿尿急救，啊，身体的阵药提当来食，啊，食的阵都较袂遐艰苦。啊，可是都袂惊，无法度，袂叮当，啊，都无法度。所以讲，亲像安尼人生，有时阵你想了到底，感觉讲。啊，那人生那则苦，这款情形，什么情形？咱听讲，啊，都前世因，今世果嘛，吼，前世因果造成今仔这个吼，啊，这个果啊，啊，前世到底安怎，咱唔知，反正。吼、哦，反正食老，老师在甲恁讲，讲啊真清楚。食老，咱的钱一定按老咧，吼、哦，一定按老咧。不管囡仔偌乖，囡仔偌好，不管是一个，不管是两个，几个拢不管他。会记得讲，身躯边有咱的钱，咱才食老，走啊当方便。啊，咱有钱，咱的身体都哪顾？啊，你也唔顾，讲找倒落去的时，才想要来顾。有时阵都未赴啊，所以伫咱节目中，老师定咧甲咱讲，身体过用，身体过用，唔是无原因咧。大家共识拢同款，啊，可是真侪人讲，嗯，安尼我都食西药咧，食来食就好，唔知影迄个底一直虚了，一直虚了，啊，愈来愈无开力，愈来愈无开力，到尾都软卡，啊，软卡真可怜，无真可怜哈，啊嘛，到尾啊，阵啊，真侪人，啊，这个叫心肺梗反定了，造成中风的问题，啊，底下高血压做了牙出管呢，这拢总是咱的人生必要的过程之一啦。啊，恁来食老，爱当减五年，会当较早。还卖艰苦一个，啊是唔真好过呢？啊可是无啊多，啊咱都唔好好啊过，啊感觉讲啊都无钱，啊都要欠欠一寡好事实，啊等间两卡落去了，啊再要来过，就拢总未付啊吼！来，啊那有时啊老师服务咱个哪卡吼，啊无等老师先啊放一个歌的阵啊，啊得甲咱隔离一下吼，啊你要卡这个卡吼，所以讲会记卡现场的电话53605499。哦，这是咱这个吼、哦、现场的这个定位，咱咧甲咱做现场的时阵，拢会报咱现场。啊，咱老师啊，老师服务的，咱就拿卡，老师咱甲咱做服务。啊，卡说啊，身体上的问题无清楚、无明了的人，每一间哦，包括一句嘛，同款啦吼，拢会当卡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总共12吼，这服务处拢专业人员，电话卡伫咧甲因做服务。咱哪卡啊，身体上有问题啊，咱就哪卡做询问吼。来，你好，
1: 老师你好，我请教阮后生。
0: 后生今年几岁？
1: 55。
0: 姓啥物呢？
1: 啊，姓吴。
0: 过来。
1: 字文。
0: 字是字，字是字。
1: 爱文。
0: 哦，文章的文啦吼。来吼，囡仔是袂歹啦，反正都。他固执呢，无什么无好的所在啊。
1: 安尼哦。
0: 他固执呢，吼啊，村内无什么无好的所在。但是讲，亲像一般的人，就讲他固执啊，可是要大好无啊，就是一般的人安尼。安尼
1: 哦。
0: 要真好无啦，要真好无啦，嘿，啊，都会当过啦。嗯。
1: 啊。
0: 嘿。
1: 啊，无拢无去犯着啥代志
0: 诶。嗯，啊，这较固执的犯代志嘛，正常的呀、
1: 啊。
0: 他过去犯代志正常的呀、啊。
1: 因为就是我，搁请教你讲，以内，人是互诈骗集团骗一届人就一届呢。
0: 啊，为什么来讲未听呢？啊，我就跟你讲，这个叫固执，吼、哦，伊就该收该丢，这个固执，你讲啥样听未落去、
1: 啊？
0: 只有这固执，搁再来一个问题，你爱记讲的准吼。讲啊简单啦，吼、哦。爱讲，咱的家教细汉，吼细汉，咱教了无好啦。 细汉教了无好，无教伊讲的阵，啊，什么代志，反正脚踏实地才是咱的啦。哦，啊，剩的都唔免甲想遐济啦。哦，啊，所以讲，咱足济的向骗的，拢是有常识、有智慧的巧人向骗，唔是讲爱向骗呢。你敢看到讲向骗？你敢咪向骗？
1: 哦，
0: 是唔是安尼？拢嘛真巧真精的人，都向骗去啊。
1: 我是讲人啊，唔是啊，一届人啊，知影讲这都把诈骗集团，讲会听啊，伊说就未就不误咧，人家起码是怪伊个口子拢向输起咧。
0: 系啊。啊，所以讲，啊，所以讲，这个囡啊，无啥无好的所在。
1: 来借，别来借，是用骗去。啊，即嘛说，红骗他说，去招口子啊，被引好人啊，嗯、啊，即嘛也口子说，做，
0: 安尼吼，
1: 我政府方骗。
0: 啊，对
1: 不？我回公安局是诈骗集团。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真侪咱常交朋友，因为说你啊，啊，你讲啥物无效啦，因为过节的阵你无讲到重点，啊，过来伊拢总偏向看恁公公说啊，所以讲伊本身吼、哦、本身的命来讲，我都要讲过伊嘛无真好啦，你听有无？唔像别人讲啊，当贪足侪钱的啦，还是讲的阵啊，本身做大好计创啥，伊无迄个命啦。系啦，啊，无迄个命，你啊讲存钱无迄个命，钱也袂掉啊。系啊，啊，去用骗你，迄拢是思想的问题啦。
1: 哦，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啊啊，我今日说个增加阮一个孙哈。
0: 孙、几岁啊？
1: 二十六岁
0: 。啊，姓啥物？
1: 吴国祥
0: 。
1: 王国存啊，伊国爱国啊，城市的城。
0: 城市的城，吼。
1: 26岁。
0: 嗯。哎，记住啦，吼、哦，反正家这个孙公脚踏实地，吼、哦，脚踏实地，卖这个，这个叫做鸟刷秀，安利到我都行好好啊过日子呀。啊，讲唔脚踏实地，啊，别定咧想讲较紧，赚较济咧，安尼到尾也无底，啊，就无采工啊。
1: 伊是有固定的套路，
0: 安尼固定就好啊。
1: 啊，我今嘛就是，伊家七户甲人赤字啦，还有英文字我阁唔捌啦。
0: 来，我甲你讲一个问题吼。咁啊，简单来讲，恁囝应该算犯官府啦。
1: 是阮囝，阮是。
0: 恁囝，
1: 阮囝即号诈骗集团变的，即算犯官。
0: 即算犯官府啦。
1: 哦。
0: 啊，犯官府的阵，人讲阴间犯官府，阴间就是有这个咱甲这个祖先的阵，都是未好势所在啦。譬如讲个阵，即个公妈上个公妈，啊无爱甲拜啊，创啥物有诶无诶，啊是讲，反正就是公妈，就是讲，咱无爱甲拜，甲请掉好，也是讲无拜啊好就对啦吼。这就是祖先伫咧烧过，啊咧阳间嘛伫咧烧过啦。
1: 安尼，
0: 啊你听有无？所以讲，恁个祖先看有讲个阵无甲拜无，也是讲请掉无。
1: 祖先哦，真系唔故意。我南巴里啊，迄是阮大官，阮大官第一个宝，阮大官第一个宝，挂机呢。
0: 啊，所以讲，恁无甲讲啊清楚，就讲甲请掉。
1: 啊，
0: 恁无讲清楚，无讲甲伊欢喜，啊，就甲请掉。
1: 啊，就是去个太甲讲问啊，讲我所在嘛会吼，啊，就两个人嘛歹坑啊，啊，甲请去伫个。
0: 请去伫个塔，迄落人咧专门咧用坑个讲嘛，嘿。对啊，啊，所以讲请去了有去
1: 阿拜无？有啦。
0: 嗯。
1: 在你单位就有去阿拜啦。
0: 去阿拜。
1: 迄阵也无是无晒啊，迄用阮大官伊第一个宝。啊，第一个宝伊老爸。啊，阮大算阮大官第一个宝，伊个第一个宝。

0: 单寡帮人。
1: 反正要跟你讲一个问题，就讲今仔日犯，就爱今仔犯官府，就是伊嘛是咧跟你过啦。啊，你听，伫阴间跟你过，啊，所以阳间你就一定爱犯官府啦。哦，啊，所以讲，这会讲无真大原因，就是讲，唔是真明显，你就一定要拜啦。
0: 啊，
1: 唔是作明显的讲，你就一定要拜啦。
0: 啊，我都唔怕你啊，我听起来做学渣人，唔知几大的代志。
1: 对。
0: 啊，迄阵啊，阮阮大家咧拜，啊，阮大家拜拜，阮对阮就爱去请起来拜，请起来拜，我就那咧问啥，就讲拢讲嘛，讲嘛，啊我。我就是去迄台人问，啊，甲买一个位，我就甲讲吼，伊迄个台人甲我交代讲，啊，你迄款如啊，先生甲伊讲，讲我买一个位，啊，互你来遮住永久啊，对佛祖去极乐世界啊，听经得道啦。
1: 啊有甲跋杯无拢无？
0: 啊，
1: 无甲跋杯就要请去。
0: 那这我嘛未记得咧，你再收甲跋杯也
1: 无。反正
0: 当有差
1: 的啊。无啦，反正甲你讲一个问题，恁囝的问题，甲恁孙的问题，甲这个公妈有关系啦。啊，你听有无？哦，这个官，这个唔甘愿的官府，第一个阴间的甲你过啦。
0: 哦，这个
1: 就公妈去内底遐的，就甲恁过啦。
0: 哦，你过公。
1: 对啊，人讲
0: 要，哎，我今下再还这个官府。
1: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哦、包括掉贵个落来阵，包括伊个囝嘛未乖啦，吼、
0: 哦。伊个囝咯，那讲乖，咱看外表是真乖。
1: 嘿，
0: 啊，你我这个孙，我这个讲恰恰这个，我就是讲你弟，弟外面伊在讲救人在插工，啊，我是感觉讲。你这个，你来去写那
1: 几页，像恁
0: 镜头
1: 啊，
0: 那
1: 写
0: 英文呐。
1: 不要紧
0: 啦，
1: 反正
0: 吼。你写差讲的医生哦，啊，你安尼我看嘛
1: 太乖。我跟你讲啦吼。
0: 半个背部分我刚刚问嘞。
1: 反正恁真
0: 乖，伊就是。
1: 我跟你讲这个问题，
0: 时间拢正常啦。
1: 你注意听清楚啦，吼。这问题阵有赢啦吼，即马来拄着五只鬼啊，拄要七个半嘛。吼、哦，七个半时，有时阵去拜拜吼，还、哦、是讲初十五去拜拜，啊，甲讲讲嘞吼，啊，都反正请了请了，甲讲好清楚吼、哦，啊，要安怎做，甲讲好清楚，甲讲一解，啊，叫伊个阵尽量保庇这囡仔，大家拢平安顺心。
0: 我是讲有去啊拜啦，啊，即马就是身体较无迄落啊。啊，我昨天无去甲拜
1: 啦。啊对啊，
0: 过年啊，甲、啊、这里今年无去甲拜。
1: 到你去拜呢？春夏囡仔无人去拜嘛？
0: 夏囡仔都倒咧上班
1: 啊。对啊，啊所以讲到过年的时阵嘛，无去甲拜嘛。
0: 无啊，啊我过年就拜阮大官神。
1: 对啊，啊所以遐来讲，就变作干七月半有去尔嘛，春拢唔捌去。
0: 啊，假拢有去啦，啊今嘛嘛无啊，啊假话我都无去。
1: 啊，所以我甲你讲，恁都甲单调无去甲拜，才出代志的嘛。对不对？是不是安尼？对，恁较早咧甲拜，阵咧可无代志嘛？
0: 拢我记得甲拜尔。
1: 系啦，啊，所以讲这个问题，我大家讲，
0: 我老啊你。
1: 因为这个囡仔来讲，恁的囡仔唔是介歹，迄个人讲迄个性嘛，唔是真歹嘛。啊，囡仔犯官府的阵，都是一定问题嘛。啊，问题唔是讲出的囡仔、野囡仔、歹啥物无，囡仔足单纯的呀、
0: 啊。是啊，我三岁拢做单纯
1: 的，拢做乖呢。对，啊，恁囝嘛真单纯啊，大拢单纯啊，囡仔出这个问题，就对我跟你讲迄个问题啦。
0: 啊，我老师，我还请教我呐，啊，我是做得贵啊，啊，安尼我唔得去甲讲。
1: 阿基阿公，我讲阿无法理啊吼，阿你
0: 都老啊，阿你都
1: 阿你都，反正叫较看阿
0: 困起来了。我蛮好心，我有多几位哦，你多
1: 啊。对啦，嘿，阿无后盖做蛮在要请伊多啊。因为大年节你拢无去阿拜啊啦，
0: 啊两年啊啦，两年无去阿拜
1: 啊。对，啊是毋是这个犯官有是两年的代志呢啊？
0: 好年节啦，过年节。
1: 对，啊是毋是这两年的代志？
0: 背手机啊啦。
1: 系啊。
0: 系啦，我叫背手机啊啦。
1: 系啦，啊，就反正甲你讲这个问题去注意着遐啦吼，啊遐
0: 伊也好。啊，我那代你安怎甲讲？
1: 啊，反正你都话你讲啊，你。
0: 背手机过去阿拜。
1: 系啊，啊你甲讲欢喜的阵啦，伊也放手就好啊啦。系啦，阿
0: 公，
1: 阿等那囡仔官府刷了，就是放手啊。
0: 哦， 好好好
1: 啊，官府继续落去，因即马官府我未煞嘛。
0: 啊，即卖少年人说都唔拜呢。
1: 系啊。
0: 即老啊，我就是想讲啊，我即老啊。
1: 啊，即无啊，到即款思想，我定甲你讲，即款思想个老的思想，唔少年的思想啊。啊，所以过来的阵，
0: 无啦，大妈唔是讲唔拜啦，无用啦。
1: 对啦。
0: 我今日拢去上班，无。
1: 啊，大家拢是借口，无啊，当拜家拜都爱干。

0: 哎啦，
1: 哎啦，啊，拢是老咧拜了啦，啊，少年咧不爱拜啦，啊，不爱拜，后盖食老人这公妈嘛是请请去遐啦，到尾嘛大家拢囥伫遐啦。
0: 系啊，
1: 系啊。
0: 我即个人拢奇怪，啊，阮囝都真巧伊人，
1: 啊，都无，但讲未歹囡啦，啊，囡啦是安
0: 那
1: 还过。啊，犯官府的啊！
0: 你讲公是公，一拜你来讲，我一拜。
1: 就跟你讲，人人就唔惊鬼看口气，你冇听你讲吗？
0: 就是安尼啦。
1: 对啊，啊，我唔再跟你讲，你看了无啥问题，我唔再讲安尼，应该就是你就讲，跟公妈请掉。
0: 有啦，迄请足久啊啦。
1: 对啊，那
0: 八十四年请啊，到即阵
1: 啊。啊，恁请掉了后，恁当时讲的到尾也拢无同款。
0: 30年啊。
1: 对啊，恁讲的跟做的吼，啊，跟即马拢无同啊。
0: 我迄阵请去，你这五单位节我有做个拜。
1: 有啊，到尾也拢无去
0: 啊。啊，对啊，我老这么年这两年，较无法做，我都无个拜。
1: 啊，恁若讲好请去拢无去啊拜，啊是毋是惯得好啊？啊，恁常常到尾拢个断掉，拢无爱去，伊是毋倒来甲你讨？哦，啊讨的阵搁咧指点，啊指点敢有好事吗？哦，还有清楚啊！
0: 啊，
1: 那
0: 我唔都，我就送去个盘子过来甲讲哦。
1: 人家讲讲咧，你甲
0: 讲，你
1: 爱讲介欢喜就好，按我讲拢袂要紧。好、哦，你讲啊，都遐少年咧，啊，无法度，反正搞袂起，你买请请掉啦，吼、哦。啊，你都看下开一个吼，今麦无人去拜、哦。啊，我都年会遮济啊，要讲叫我按来拜，我嘛无法度啊。吼、哦，啊，所以叫爱理解一下。啊，遐有当爱当烧金纸，加烧一挂。啊，气上我传一下，这个叫阵菜碗去，卖定提水果去啦。
0: 哦，
1: 你冇听讲拜公妈的阵，今麦人拢往后边冲，较早人搞咧拜公妈拜水果的吗？对，因为公妈甲人同款，拢是爱食饭菜，吼、哦、爱食饭菜，啊水果是鸡，吼、哦、水果是鸡，啊即马真济人拢凊彩讲，啊凊彩拜拜也有人拜得好啦，系啦。
0: 但是我阁请教一个问题哦，像我这个孙哦，我说最近尔啦，我看到我唔敢甲讲。
1: 诶，别紧，还无啥问题啦，系啦，系啦，还无啥问题。
0: 你讲我早听讲甲我讲。那你大话唔好唔好得少
1: 年人代志，对起码财务代志，系啊系啊系啊，
0: 那种爱水，
1: 系啦系啦，喺度翻又欢喜就好，因为伊有去熟悉，
0: 安尼点歹看啊？
1: 对，因为去熟悉着遐个人，就是咧请你诶，啊嘛有人熟悉遐个人有去用车，啊嘛感觉讲啊都一个看一个，你唔捌讲啊诶拄着好诶看好，拄着歹看啥？
0: 啊，都笑滚拢。
1: 做兴
0: 趣
1: 拍篮
0: 球，对啦，对啊，就爱拍篮球。
1: 好啦，反正算是袂歹啦，吼、哦，伊都专业就好，卖讲个准吼，啊鸟耍秀就好啦。
0: 医生牌的呀、
1: 啊，系、啦，伊都卖鸟卖些我一个鸟耍秀就好吼，村内伊拢总是好诶。
0: 对啦，啊对，
1: 啊这个囝吼，这个囝较。伊这个囝的阵较固执，啊固执，即卖阵都牵涉甲这个公妈的问题，啊，遐处理好来，就会较好啊、嗯，好吧？
0: 好，
1: 再见，好来吼、哦。所以讲真侪代志，免紧吼，啊都大家较有耐心者，啊听一届学一届，啊咱都甭听甭学啦吼、哦。反正即卖阵啊，公妈无人拜嘛正常的啦，唔是讲啊公妈都一定要有人拜，你爱习惯。我伫感觉较早拢想讲的阵啊。啊，这个风水，吼、哦、风水，大家拢上塔。啊，咱的政府规定，拢爱小小上塔，拢无伫土下，吼、哦，拢无土下。一直想这个问题，啊，人讲立土为安已经无啊。啊，这个正金都是发金，要开金，开枝散叶，没有咱囡仔大细一代一代愈来愈兴旺啊。啊，这个塔。总共一句就是出家长，因为因无孝事，所以讲能藏伫台顶管啦。啊，即摆咱的政府已经规定讲，大家阵啊，拢爱伫台，袂使伫土呀，拢总扣了去啊，吼。啊，以后嘛，小小拢甲藏一位啊。啊，这个问题，这个反扑真严重，吼、哦，真严重。啊，要安怎？啊，后盖要安怎？来。今仔老师甲您讲清楚吼，足侪人烦恼这个问题对唔对？来注意听清楚吼，会记哩习惯得好啊。什么个习惯？因为较早的人、过往的人唔知影讲的准，安尼伫台顶管吼，啊会啥物情形？啊，即马大家也未过往进前个啥个哼，啊都过往就小小去顾他尔，唔是讲无人带政府帮你带啦吼，工作带即马无吼，即马拢小小去他。啊，习惯就好，咱卖甲挑起着遐侪问题，都找一个位，啊无冲无刷，啊好坐就好，啊唔免讲一定得爱安怎，因为这是规个叫政府规定的。

所以大家拢总是共法安尼，咱就卖去啊，调味伤济啊，所以讲真济问题啦吼。进前即马真济，啊，即样慢慢来都习惯。就亲像讲个阵，啊，我咧本来信即个叫，但讲啊拜公妈，啊，即马向去信基督教，啊，无咧拜公妈，迄、那个中间遐所有公妈，伊会感觉反弹真济啊，啊，真济问题有时了拢总出来，啊，当家哩大家也拢总伫咧拜基督教个阵，啊，无伫咧拜公妈，安尼嘛。时间到啊，就什么拢习惯啦，各项拢习惯就好哈、哦。所以讲真济代志，咱看未过，咱一寡老大人，一寡讲看，遐囡仔安尼开，看囡仔安怎，看囡仔不好，囡仔安怎吼、哦？会记一句话，习惯就好哈、哦。咱一定爱学习惯，一定爱随，人讲入乡随俗啦哈、哦。啊，即卖进入到这个社会来，应该伫这个思想来啊，啊，都习惯就好。卖去想讲啊，囡都一定安怎咯，什么一定安怎吼？卖、哦、想法济。就无唔对啊！吼，来感谢大家吼，来还有大问题那卡无问题，来听一条歌，等下老师再给咱做服务吼。有问题，赶快卡现场的电话：5360549。5360549，这是咱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先加一个05，安尼就会通啊！吼，来听一首真好听的歌曲吼，尊敬的小姑娘吼，到底好听还是歹听，唔知，这拢真久的歌吼。来，咱共同做欣赏。

0: 好朋友会当有问题哪卡，老师哪甲咱做服务吼。反正每一个人吼，啊，每一工拢总是爱过啦吼，啊，烦恼伤济嘛是共款无路用。反正欢喜心就好，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日子来过吼，啊，大家拢知道啊，我今卖阵都真歹过，我是感觉一个问题吼，伫台湾。哦、台湾人、哦、大家都这么好过，大家都这么有钱，大家都会当过，不是像较早的人说这样散家的时候、啊、没有人吃、啊、就那样青菜黑白吃、哦、你较早散家有时候人脂肪连树皮也在吃，树筋也在吃、啊、我们台湾没有这个现象，我们台湾以前嘛、哦、以前嘛的时候、啊、真散散家的时候都没有钱也是有人吃啦、哦、也是有人吃，只是不习惯散而已、哦啊、你也看外国呢、欸、真的你甲看全世界哦，全世界你甲比如起来，敢有倒一个吼、哦、比台湾较好过？无嘛，是不是呢？吼、哦，好来，啊，有电话咱应该做服务，较袂去担心久吼、哦。来，你好，来，你好，
1: 哎、欸，
0: 你好，
1: 我、嗯、我要问我家己、嗯，
0: 你今年几岁啊？
1: 75岁，
0: 啊，你姓啥名呢？
1: 姓江，点水的江，
0: 江水的江，过来，
1: 爱水。
0: 江
1: 水
0: 的水，哦，江水的水，
1: 阿在孙
0: 孙哈，好来听好势哈、哦啊。第一，人真单纯啦，哈、哦嗯，人真单纯，阿、啊、嘛真好啦。啊，各方面会记讲，啊，少年都艰苦欠，啊欠的阵，啊都认命啦。啊，讲你算真认命，未像别人讲的阵哀天怨地，哦，啊，就是讲有饭好食，你就感觉足欢喜啊。哦，啊，所以讲对你来讲，阿、啊、无啥物无好好问，阿无嘛无啥物好诶好问啦。
1: 哦，
0: 哦，因为你算但讲古意人嘛，哦，啊古意人，啊都真单纯诶人，啊都，嘿，老老实咧，大行拢真真得着啦，未像别人安尼干干鬼鬼欺骗骗你拢装袂。
1: 哦、
0: 对哇、啊，啊，所以讲你只要会当过就好啊，你袂像别人讲要偌好呀，都偌好呀，袂啊，
1: 得过就好。
0: 哎啦，啊，你就是讲会得过就好啊，你嘛是无什么贪较济，无什么贪较济呀，系啊，所以个认命的人嘛，认命啦，啊，所以无啥好问，身体够较好就好。
1: 哦，好。
0: 系啊，好、哦，啊，刚有啥问题，你是要最最主要问啥？
1: 啊，
0: 最你最主要要问啥？
1: 我
0: 啊。
1: 我是讲身体的问题，
0: 身体的问题都够用得好，吼、哦。因为讲较简单，你原本得讲啊，甲别人比起来，比别人较烂啦，吼、哦。少年的时阵呢，比别人较无遐用啊啦。
1: 啊，少年都足做的啦。
0: 嗯、啊，都做啊，做有只系无啦。
1: 做做个拢做歹。
0: 啊，唔再改讲，你是人命，所以讲像这个问题，咱来讲，你营养素哪伫咧食啊，嚼嚼匀就好啦，就袂去找了啦。系啦，啊，剩咧无啥问题啦。
1: 嗯、
0: 啊。系啦，系啊，啊，无够其他的方法嘛，是不是呢？对吧。啊，其他的方法也无啊，都安尼过就好啊啦。
1: 哦。
0: 啊，食老多身体啊，用咱就感觉讲的准，那好找到好人过就好啦。
1: 嗯、啊、啦，一
0: 定过就好。系、啊、啦，一定过呢，你也袂像别人真贪嘛啦，吼、
1: 哦。
0: 好，
1: 啊，
0: 再见。
1: 谢谢。
0: 来，你好。
2: 哎、欸，请问嘞，老师啊？
0: 哎、欸，是。
2: 哎、欸，我淡薄代志来请教一下吼。
0: 来，你讲啥问题？嗯。
2: 因为我有三尊神明啊，今麦无人咧拜，要安怎哈？
0: 嗯，啊，你想讲要安怎？
2: 我都唔知啊。
0: 哦、你唔知啊？你唔知要安怎？啊，恁啊无咧拜，咱来讲会当请去互人拜啊。上去啊，人
2: 都用拜
0: 啊，佛寺的尊人佛寺，人爱等来供的呀。啊，今麦供嘛拢无啥人咧问神啊。
2: 啊对啊，就是拢无人，无管无管人咧抗心病啊。
0: 系啊，你是伫台北个呀？
2: 我台北个啊，阿姨。
0: 嗯。
2: 阮就是原底阮先生咧住，阿姨即马往生去啊嘛。
0: 嗯。
2: 啊，即马则变遐无人咧住，啊，做遐心病拢无人咧上香，啊嘛无公妈嘛拢无人咧拜。
0: 安尼吼，嗯，安尼无，你家你电话号，我则叫人，叫人看有咩来甲你处理，好不？
2: 得啦。嘿。
0: 不要紧，我再叫那个，叫啥？嘉义德家遐有一个，一间专门咧讲，那个叫啥？或者心灵安养院啦。
2: 心灵安养院。
0: 就是讲心灵的，从到尾啊，老的走了，啊，就是少年的，佮无爱摆放伫迄个所在，唔知要安怎啊？啊，都真侪人，啊，都会讲去麻烦伊家处理，请等于请倒等。

0: 贵的，啊有人缘的，搁博去拜安尼啊。
1: 对啊，那有人要缘的，要爱的是要好是无要紧，啊这样惊无人要听伊。
0: 啊，我即卖在甲你问讲，新明的安养，迄个养老院、安养院，就是讲新明，咱人老的叫新明老啊嘛。
1: 啊对。
0: 对不对？啊，伊就专门请去遐。哦，啊，请去遐的阵，但是爱共添一寡钱给人的阵，啊，甲你处理起来，囥安尼啦。
1: 哦
0: 吼。系啊，唔是讲干啦，给人啊，甲请去偏安就好，唔是安尼啦。
1: 哦，我知。
0: 系啊，爱就专门你讲，啊，像这款钱，伊会请去贵个啊，啊，就平常时好伊来。
1: 你别甲人请去吗？
0: 我爱叫甲你联络。
1: 哦，
0: 叫甲你联络，好不？哈。
1: 哦。
0: 好，好啦哈。
1: 啊，
0: 你是哦，你是怎啦哈？
1: 啊、
0: 你是阿壮的啥？张壮嘛，哈。
1: 啊对。
0: 我再讲了，好。
1: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
1: 拜拜。
0: 所以讲问题，个人问题拢无同款，哈。啊，会当解决就好啊，哈。啊，我唔知道记住到未记住，我先开始写起来，无等下惊会未记住，哈。像这新名真济人的阵，哈。啊，都老啊，啊，今日是谁？佫无爱拜。哦，啊，无爱拜阵，到尾要安怎？足侪人个阵啊，啊，都请去这个姜诶，啊，姜诶，即嘛嘛拢无人拜，哦，因为问神啦，讲实在啦吼、哦，咱是感觉讲较早问神，啊问啊到尾啊，啊无问无代志，爱伫问，问啊到尾转代志真侪啊，唔再讲个阵啊吼，伫人世间当中，有时阵咱感觉讲，要安怎做，咱才会当好。要安怎做，咱才会当顺。到尾啊，我一直想啊，到尾一个问题，感觉讲人只要善念，只要做善事，加减有伫咧做，吼、哦，安尼咱的福报在加减到位。唔是来拜神，来求神明，都一定好，唔是安尼。就是讲，今嘛，吼、哦，今嘛，公妈大，该风水大拢提起事啊嘛，吼、哦，啊提起事诶，无法度，吼、哦，啊嘛，坑坑里太嘛，啊无法度治下，要安怎？啊，就是讲，加减做一寡好事，加减得一寡福报，安尼，咱诶事实，咱家本身各方面会当得一寡福报，啊无其他，咱讲啊求公妈，啊公妈拜是正常，一定爱拜，啊无拜就等于无人诶啊，啊无人诶，你也出问题，啊嘛是无人好甲你扶持啊，是毋是咧？啊毋是讲啊求神明，神明就甲你扶持，咱有时阵拢想了毋对去啊，讲拜神明伊就会好，结果拜神明。拢总未好，啊！即卖源头伫出伫倒一咧，老师甲咱讲诶，咱就清楚讲哦，原来得讲咱诶心念上介重要，咱诶心念嘛无起，咱诶心念嘛无讲诶准啊！啊，即、這个善配那种善诶念头，啊，拄着一寡即个无好，一直活来，啊，到尾也要安怎？所以讲，即卖真侪真乱啦，吼！啊，真乱，啊，即个讲嘛，到尾保会掉未？保未掉？保会掉？啊，看你本身的福报有够无？啊，你的福报无够的，连即个讲嘛都保未掉，都一代一代的转哩，啊，拢总是事业无人拜，啊，都亲像我心明，讲的无人好冲，啊，都偏归堆伫迄个所在，共款意思啊。所以即卖卖伫想讲的阵，啊，即讲嘛，那什么安怎，拢唔应该想我这個。反正一天过一天就好，这些老婆杀的时候、啊、你也不要想说、啊、要更怕你有效，怕你到底给我们照顾做什么，你拢总不要少想啦、哦啊、人说没在身躯边会较好过，在身躯边会感觉说的时候、啊、带这个媳妇、啊、就烦你嫌啦、啊、这个孩子就怎样牵拖来牵拖去一大堆啦，因为人的思想真正真杂念、啊、只有这个善念善德的人他才为何各方面去想，啊，你也讲一寡恶念，干那伫咧想讲，啊，都安怎啊？什么人开？什么人的阵改？啊，什么人使拢转问题？啊，咱即摆哪改一个吼？改一种较好的这个善念，咱才有法当，把咱的人生做一个扭转。尤其咱的记得，食老无撇步，只要身体健康，才是咱的。好，听歌了哈。

来，感谢好朋友吼，咱嘛爱做一个广告一个吼，无咱就无做广告吼。来，其实咱的产品加两种尔，会记你讲要顾身体、食身体用的，和咱食物件吸收的人，会当选择了茂水营养素，营养素会当提升着咱身躯啊，食物件未吸收，一直流失、一流失去的部分呐。啊，所以大家伫咧食，食个真嘛，大妈饿了讲哇，这营养素哪会真好吼，咱的产品已经做20吨啊，吼20吨啊，啊，所以讲有需要吼，有需要咱这个营养素的人，拢是天然的物件，咱的物件唔是讲挂回来的，拢总是咱家己的物件，有请帮咱做代工，咱家己栽种的物件，所以讲咱的物件是上界天然的，拢唔免烦恼讲有副作用，你食过啊济，拢总无营养，甲食饭同款，啊，所以一只盒内底总共160粒160克。啊，一盒是2850，两盒4000块。啊，你甲买10000块5盒，也送你一盒。啊，但是伫咧食，伊爱豆豆来甲食西药无同款，所以这个咧调理的部分，那调理身体哪用？那调理身体毛病啊，就哪无啊？啊，无一直软卡了，一直无开无咩，到尾啊软卡会感觉讲人世间要安怎就好吼。啊，所以讲要顾身体，食养健；要顾身体，食快乐、体力有诶，会当选择咱。茂水营养素齁，啊，所以讲有需要人服务处甲叫得好，因为产品是家己的，咱外口无何人买，齁，外口无何人买，拢总是咱家栽种，啊，咱家己有请帮咱做代工，啊，咱家一个齁，啊，做销售尔，所有需要拢爱服务处甲叫才有，啊，是天然的物件，啊，怀疑啊，提出检查拢袂要紧齁，

伊拢无副作用诶，过来第二项产品，咱干那做两项俩吼，就是咱诶即个吼啊，即、這个桂花加保果酵素，伊是那个酵素，伊照正常来讲，应该讲伊是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啦吼。啊，因为花青素跟百里芦醇，你食落巴肚内底伊袂吸收吼，伊无遐个加保，所以按伫外口用即个加保来改做发酵，啊，发酵过程吼真麻烦啦、啊，啊，所以讲你食落巴肚内底一食。吸收，唔免搁再经过着咱的加热的阵啊，啊，伫腹肚家己做消化，唔免已经家己消化好啊，你食就直接吸收，所以效果特别紧。真侪人咧喘的阵啊，感觉真无力，啊，感觉跳真紧，大细的拢总未顺些，即个问题吼。啊，所以讲的阵啊，啊，咱的钙化的部分吼，伤过硬，伤过硬化的部分的阵啊，会当选择咱的这个桂花加包裹酵素，也当抗氧化。真侪人的阵啊，遐顶遐顶顶讲真艰苦，对不对吼？啊，所以像这个问题，会当选择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一只套是3000块吼，拢纯天然的，内底拢无染。任何添加物，你到底安心够放心吗？咱的物件拢是袂超过10吨啊，所以讲啊，卡输啊无效，就无通卖再久啊。啊，所以咱的讲句简单就好，因为真济，咱这个叫阵吼啊，这个叫监听的关系，咱嘛袂当讲个伤过阵啊吼。啊，偌好都偌好，因为这是个食品，食无伤害。所以讲，有时啊，那桂花加包裹酵素，一套是3000块，咱目前各上岸一罐的发酵液，所以有时啊。桂花加包裹酵素也好，咱的帽税营养素拢总好，咱外口药房无何难买，有需要的人每一天上午8点开始，个暗时的8点，逐天拢有在个卡，看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吼0800555789。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以上是咱的广告。

唔知是雨也是雷，所以讲真好听的歌曲。来，一起听老师啊，伫咧做广告时阵电话免卡，老师啊伫咧放歌的时阵啊电话嘛免卡啦，吼。啊，咱广告较简单就好啊，吼。反正咱的健康的论坛当中，拢咧甲你讲营养素的问题，吼。啊，恁若讲的阵啊，去买到真正下咱用的营养素效果就是较好啦，吼。啊，你啊去买到的阵啊，我了木在。营养素的阵啦，啊，就咱营养素到底食安怎唔知吼，啊，所以讲咱咧讲营养素，就是咧食咱身躯的体力甲气力，和咱食物件吸收，咱的身体哪来哪好，啊，达行就哪来哪修补啊，所以讲爱靠着营养素走拢，和你规身躯拢装的阵啦，赶紧做调整啊，所以有需要的人该服务处该叫就好吼，啊，咱来外口有诶，吼，迄拢唔是咱的，咱的物件外口无伫咧卖啦吼，过来第二来。讲的阵啊，真侪种这个花青素真好用，也真好用吼。啊，所以讲是安怎无人敢买这个花青素呢？因为花青素食了巴肚就未吸收，所以讲这款物件足麻烦，足麻烦的呀、啊。爱开足侪钱的，用甲十二只加宝的阵才完全做发酵呢。爱做放三当的时间啦、啊，唔是讲的阵啊，水加的阵啊，得当水吸收，这个水做啊，得当水卖无法度吼。所以爱真长的时间了。做发酵，唔再讲迄个物件咧，只效果特别好，伊咧抗氧化，真侪人心中顶壳壳阵拢喘袂上起来安尼吼，啊，三高真悬的这，尤其咱的血压真悬，足惊这个问题吼，你得了解讲哦，还个做咱的这个吼，心脏反病啊，啊，血管反失调啊，啊，气血行袂过，愈行愈慢，愈行愈慢，造成掉这个中风，造成了心肌梗塞啊，啊，唔再讲这个叫心肺梗软化是真。重要问题，有药好之后无，所以爱用天然的这个花青素才好多啊。啊，花青素会当抗氧化，你去问医生，大概拢知讲，啊，这个、花青素真正真好用啊。啊，可是你唔看你食巴肚内底吸收未吸收都无法度吼、哦。所以讲今仔日，家只个问题讲大家知影，咱今仔日的阵啊，啊，你食安怎？今仔日的阵食什么？要顾什么？啊，什么问题有效？唔是讲的阵。啊，肺管的阵啊，都伤细条啊，去食啥物的阵，通肺咯，食清肺油的，伊都会一大条，伊就袂中风嘛。所以讲，这个问题咱解清楚，是因何咱的身体呐安尼改过好，都无唔对啊。吼，好，咱要甲时间交电台做工商啊。吼，咱要问后点钟再来，这点钟咱已经无时间啦。咱嘛同款的阵爱做好这个电台啊，这个时间，所以讲每一点钟吼，拢一个广告，但是呢。有时阵都无啥伫咧做广告，感觉大家拢阵啊过了未歹就好，啊唔免讲个阵，啊逐礼拜逐工咧伫做广告，做广告广告来阵啊，啊拢逐工咧讲遐吼，啊但是身体爱用行走路用啦，啊听啊听出是因何太安尼，咱来遮个问题有法度人去理解，有法通过用行上要紧，来先甲时间交电台做工商。

0: 9000克。
1: 无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哎、欸，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代19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0: 笑看人生，搁等下现场甲咱做服务吼。哎，其实罗斯亚老师服务的拢卡现场，这支电话5360549，5360549，这是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家己手机的人，头前拢爱加一个05，安尼才会通吼。阿拉卡老师等下等哪甲咱做服务，来感谢大家吼。来，你好。
1: 老师你好，
0: 来你讲。
1: 老师，我是问我囝，
0: 您囝
1: 郭信宏，
0: 您囝几岁？今年几岁？
1: 28
0: 吼，
1: 姓郭，好诶，
0: 郭子仪的郭嘛吼。
1: 嘿嘿嘿，
0: 啊，信是信量信，
1: 嘿，人字旁一元，人字旁
0: 啊
1: 边
0: 啊。我知啊，信量信，啊过来。
1: 红，看寡义红，红龙红诶红，
0: 老盖红啦吼。
1: 嘿，对对。

0: 来，第一啦吼，囡仔无啥问题吼，大行拢好。吼、哦，大行拢好，做代志拢真小心。啊，当然是大人看事实拢未放心。吼、哦，啊，所以讲卖想伤济，无问题好吗？敢无够乖吗？
1: 大家拢有食迄个营养素呢。
0: 系啊。
1: 佮着即个脾胃未迄落啊。
0: 嗯。
1: 食一项物件都放一工啊。
0: 你甲讲吼，你甲讲放松一点啦，伤过紧张啊啦，做代志各方面拢压力伤大啦。
1: 好安尼哟。
0: 压力伤大。
1: 佮有地中海贫血。
0: 嗯。啊，这个是讲肉体问题、囡仔问题，咱都真济嘛，真济伊人拢嘛是自细汉无好诶，迄款着个因果病，迄款问拢问未准啦。啊，咱都尽量顾，尽量医着对啊啦，系啦。啊，所以讲，
1: 吴老师，你看这个案子在几方面迄落啊？
0: 嗯，这无啊多，这款来讲，搁做咱先天的问题，啊，先天的问题，你的营养素哪里加就好啦，剩咧卖个想啊济啦，啊有问题配合医生就好。
1: 我那唔过都
0: 散的，啊，都散的，
1: 我50公斤呢。
0: 啊，无啊多，啊，你个地有好问题，啊，就是反正，安尼就好，买个二百，买个。
1: 我老师，我快带钱上门去嘞。
0: 哎，
1: 我迄个林小姐。
0: 你今年几岁？
1: 我迄个63
0: 啦，吼。来，我讲给你听啦，吼。反正人伤高，啊，就带业，因为你来就带业来啊啦。啊，所以这个囡仔嘛是你的业啦。
1: 嗯，
0: 哦，啊，你知无？啊，你达行都会，啊，达行都真严格，啊，可是啊，都人生都真苦，啊，无苦都未当过日子呀。
1: 嗯嗯，
0: 系啊，啊，所以讲万事看开，吼、哦，看开，卖讲眼睛就好啊，吼、哦，卖眼睛啊，有时阵卖出头，咱会感觉讲咱的人生就变彩色嘅，啊，什么事那么去排，你也排个真艰苦。
1: 嗯嗯嗯，
0: 哦，你晓得无？因为你排伤重啊啦。
1: 嗯，
0: 系啊，大行你都要派，大行你都要贵当中你爱打，啊你敢袂打架变冷卡去啊？系啊，所以讲尽量啦吼，反正人讲年岁济无济，啊少嘛袂少，爱尽量即卖保持迄个体力哦。
1: 嗯
0: 哼，体力爱保持，讲咱食老袂使讲过头去，啊开了体力无去了，食老到底冷卡。
1: 嗯
0: 哼，哦，啊即卖都哪过来过的，啊囡仔都本来就是咱的命，在生这个囡仔。啊，这个囡仔，咱就尽量甲顾咧好啊。啊，剩咧卖想伤多。
1: 哦。
0: 人讲无烦恼就无业啦，卖想就无业啦。
1: 嗯嗯嗯。
0: 啊，愈想啊愈烦恼，业愈重啊。
1: 嗯嗯。
0: 你敢无看到一挂老大人？你看，安尼个阵啊，一日讲烦恼啊，时时烦恼，甲安尼个阵啊，啊，结果敢有好吗？对不对？嗯、哦，所以万事办轻松了，无啥问题好吗？
1: 好
0: 好好好好，再见。
1: 谢谢谢谢。
0: 好，来你好。
2: 欸、
0: 你好，
2: 那个
0: 罗老师呀，嘿，来你好，嘿，来，你心机关掉，手机关掉，
2: 好，
0: 嘿，心机关掉吼，卡袂回音咩多啊，好来，
2: 温
0: 安，您安今年几岁啊？
2: 82岁
0: 啊，吼，
2: 小温哦，
0: 姓夏，
2: 肖，
0: 肖，嘿，姓肖，啊，文章的文，啊，福气的福，
2: 福，
0: 嘿，好，吼，嗯。人讲阿多阿无好阿无歹，阿多遮济岁啊，阿多小个注意到阿无啥好问，阿咪特别歹，阿嘛未讲个准病单，啥物拢未啊？嗯，
2: 六年啊。
0: 系啊，阿多遮济岁啊，都会当过就好啊。系啊，嗯，阿多阿无讲，你阿讲少年讲爱注意啥物？嗯，
2: 有给啦不给
0: 啊？系啊，阿多会当过就好啊。嗯，对，阿你想我这闹啥物路用？
2: 嗯，你托起伊就变。弄我弄中位，弄我惊嘞！啊，这边等人去夹盘嘞，做恁查某过来吼，他因为拢唔平服我。
0: 哦，
2: 啊，我就想讲安尼，我会惊死安尼。
0: 啊，都无阿多啊，第一啦吼，第一啦吼，你家本身嘛带业带真重啦，你要求伤济啦，你要求伤济啊，所以讲会做甲软卡去，身体自杂无用。
2: 我真的做甲真正，
0: 对，
2: 半条命。
0: 啊，都做甲很半条命，迄是你的业，唔是伊的业。嗯，对，听有吼，唔是伊的业，是你的业。啊，你的业，你都我都讲过，讲你烦恼愈济，啊，你病愈济，啊，操愈济，迄个业愈重。
2: 哦。
0: 哦，啊，你也想讲啊，多三顿汤才会当过好，嘛就一个客，啥物拢唔是咱的，只要身体够好用。阿麦讲，阿都伫世间的阵，阿底下咧红过，安尼麦安尼就好。哦，阿无啊，
2: 今晚都行到这款的地步啊。

0: 要用国话吗？
1: 要叫我的，要请我的。
0: 哦，啊，所以家己本身要哪国的国嘞？吼、哦，啊，村内一部分，都反正我讲，这侪回啊，问伤侪嘛无效啦。即马有伊身体够勇敢就好，我第二个恁讲，食老卖烦恼是事，食老一定要留本钱，亲像安尼，咱就有本钱好，请外头有本钱好行养老。
1: 咁讲，我的命运就还没保
0: 险。对啊，你的命运当，你的命运当中，就是你想杂，你要求想多，啊，别人做未到，就造成着讲，家你无话好讲。啊！你也卖遐杂，你也卖要求发多，啊要求伤多，绝对杂，啊要求伤多，别人做咱就看袂过，啊看袂过的感觉的阵，遐么爱念，遐么爱念，啊结果人会感觉听得真肮脏，啊人变作歹命，大行都爱歹，大行都爱打。
1: 因为我是
0: 六七岁
1: 做
0: 囡仔
1: 做
0: 个将士啦，哎，啊，所以讲你就是
1: 安尼啊。啊，伊带我来去做上南丁，得到有这个信啦，无伊。
0: 啊！对，家你讲伊妈咪讲改歹，你讲迄个部分是因为恁家本身出问题了，才造成后边的问题。做人唔是真歹啦，伊是对你的，你感觉伊对你无好，对你的尊上自私的问题尔啦。系
1: 啊，
0: 啊无做人无伊本身袂歹啦。
1: 伊做人是对别人够好的好
0: 哦。本来就好啊，所以我家你讲，人讲有。开始就是人讲的阵，啊，都感觉讲真未爽快，啊，未爽快的阵，啊，过来愈弯弯啊，到尾敢那弯修人同款呐，啊，大家看啥物人较硬啊？
1: 有滴，伊去做兵，在上个月通宵，拢含两，生两个囡仔，遐大汉的拢含我接工作导游。
0: 啊，都袂要紧，袂要紧，还能过去啊啦。
1: 上个月咱上个月真嘛当。
0: 身体过勇敢，过去事莫想伤多，一记大家爱快乐就好。听有无？
1: 广州先呢，是白小金呢，高二十外当
0: 呢。对啦，你也记一个问题吼，反正爱快乐过去事了，卖想。这世人，你也带着万分来这个过往去了，后世人到底个来，来到底爱修病。你听有无？那讲今生啦吼，今生也无来去的阵吼，来世就未修度啦。啊，咱今生的阵都遮，大家遮受运遮重，啊，来世修度的嘛是爱有缘报，有受报受，搁定来啊。啊，赶快遮艰苦啊！啊，你敢有快活吗？
1: 普通帮助人，帮助人，
0: 哎呀，
1: 红
0: 歪红歪，安尼正咁意思。啊，咱来想讲，咱的命本来就安尼甲当开就好哈。
1: 哦，安
0: 尼。嘿啦嘿啦哈。
1: 好，
0: 好，好好，再见，好，来你好。
2: 老师，我
0: 来请教阮查某囝。查某
2: 囝今年
0: 几岁？54岁，姓啥物？
2: 姓黄。
0: 姓黄，过来。
2: 油炉。
0: 哈？
2: 是油油炉。
0: 油倒是油。
2: 油是油菜的油，啊，炉是炉油的炉。
0: 哦，炉油的炉无插头啦，吼。
2: 嘿。
0: 好来吼。第一啦吼，查某囝爱叫伊身体搁较好一点，吼。
2: 哦。
0: 因为身体本来就无用啊。啊，搁再来心爱较在一嘞，卖讲啊，了啊代志了，安尼心伤过乱啦，啊，伤过乱的阵，身体就无好，啊，所以讲真济代志，咱那个办法无代志，啊，无代志未煞，真济真济拢未顺事啊。
2: 好，安尼晓。
0: 系啊，啊，搁再来啦吼，有本事无一定爱啊，互大家知影，有本事无一定爱去做。你也讲，系你也讲，有本事无一定爱去做。啊，有本事，咱无一定讲啊，伫迄所在讲，咱做偌忝都偌忝。反正咱定讲，翁仔某是马马虎虎会当过就好。啊，要讲遐济计较遐济阵啊，安就待袂久啊。
2: 哦，不，嗯，这个老师我阁请教你一个问题吼。伊算讲伊个因两个囝吼，国小伊就开始做义工，啊，做义到今嘛做23年，啊，伊今嘛心肝内有想讲。今年要甲人算里长，啊，里长是钱还未交嘞，这八月七、八月甲九月七才交钱啦。
0: 我甲你讲有本，
2: 想要做里长，安尼你甲看看。
0: 我甲你讲有，我甲你讲有本事，无一定爱做。
2: 哦，
0: 我唔甲你讲安尼嘛，有本事。
2: 讲啊，我就不了解这意思。
0: 对，啊，无本事，无一定爱，有本事，无一定爱，好人知呀。
2: 伊就是假讲，伊想要今年要甲人算，啊，我是想讲，不知你老师你个感觉是，你看看。
0: 第一啦吼，第一的阵。
2: 哦，挂名，人家做一点，唔是讲爱为挂名。
0: 伊本来就挂名啦，
2: 啊，所以讲适合。
0: 伊本来就挂名，所以我叫伊讲较低调，叫伊讲叫较低调就无唔对吼。啊，无来讲，伊即个对我是袂要紧，啊，对来像安尼是袂使钱。
2: 哦。
0: 你听有无吼？人讲查某愈强的人，嗯、啊，翁丢无路用啦，啊，愈路用，啊，愈强是毋是出代志啊？好、哦、啊，所以恁查某囝是真强，读个真好，代志真有本事，拢总有啊。但是对厝内底甲外口无共，啊，外口要拼袂要紧，吼、哦，迄袂要紧。伊本来就迄个命，哦，
2: 迄命代表讲，
0: 伊有迄个格，
2: 好、哦，有迄个格，安尼就睇上看卖咧。
0: 啊，含有够，含有够，讲话各方面拢有够，吼、哦，对外口会使，就对内底袂使很硬，安就无唔对啦，哈、哦。
2: 哦好，我了。
0: 好，好，好，再见。来，你好。
3: 哦，你好。
0: 嘿，来，你讲。
3: 我请教哈。
0: 嗯。
3: 我七十岁。
0: 你七十岁啦，哈。啊，你姓什么？
3: 我姓张。
0: 张过来呢？
3: 凯旋的凯。
0: 嘿，凯。
3: 啊，酸是酸蛇酸边，搁一个口。
0: 好、哦，一个口，搁一个酸蛇酸啦，哈。
3: 哎，对。
0: 嗯，来听清楚哈。咱来感觉讲心真杂，心真乱啦。
3: 对。
0: 吼、哦，啊，心真杂，心乱，就是因咱心过精光啊啦。
3: 对。
0: 吼、哦，啊，心过精光造成着讲，啊，咱来感觉讲平凡是毋做好过，啊，可是你无平凡呐、啊。
3: 对。
0: 你达项都要插，达项都要管，安尼感觉足忝的话。
3: 哦。
0: 啊。
3: 嗯。
0: 对不对？啊，所以放较轻松一点，年纪又讲坐咪坐啦吼，啊，放较轻松一点，该放的都放，啊，卖定讲爱油条条，安尼你也够如听。
3: 哦，是。
0: 系啊，所以什么都很好，拢是真好，啊，但是卖好甲个人玩得好。
3: 好安尼哦。
0: 系啊系啊。
3: 哦。
0: 啊，无我无看到无好呀、啊。
3: 哦。
0: 你该多谢你对你无满意。
3: 哦，我唔知呢。
0: 系、
3: 哦、
0: 啊。
3: 啊，我俾你请教吼。
0: 系、哦。
3: 我感觉讲吼。
0: 嗯。
3: 处理的位置好像不容易卡了，迄个无好气场。
0: 还得身体无好啦，身体本来就是熬操熬烦，所以困未好势，啊，就无用无用的阵，就较磁场无好。难讲，最简单的啦吼，一卡大地府，一卡下的阳间啦，安尼是唔是讲的阵啊？行到一个无好所在，啊，就拄着遐代志啊。
3: 不是
0: 安尼哦。嗯，所以讲第一啦吼，你七十岁身体的阵，不应该再无好啦。
3: 对，
0: 哦，就是讲心放不下，
3: 对，
0: 哦，心放不下，啊，个心过急，心过紧张，造成的身体一天一天就无好。
3: 哦，
0: 哦，啊，所以我都跟你讲，该放的都爱哪放，该卖插的尽量卖插。
3: 哦，
0: 啊，身体都爱顾，调养好就好啊。
3: 哦，是。
0: 系啊。
3: 哦，
0: 啊、
3: 我都不能请教吼、嗯，一般讲的天公庙是内底有佛佛迄个主神关圣帝君叫做天公庙吗？
0: 无啦，天公庙人专门天公庙叫玉皇大天尊啦、啊。
3: 哦，安尼哦，
0: 系啊，还有这个天公庙。
3: 啊，清明安尼天公庙可能应该是足少。
0: 嗯，真济啊，拢有啊，通常啊，佛祖庙顶管拢有一个，唔是佛祖庙啦，真济啊，大庙顶管拢佛祖这个天公啊。
3: 哦，天公就是关圣帝君嘛，吼。
0: 不是啦，不是啦。
3: 不是，跟关圣帝君不一样吗？
0: 关圣帝君是关圣帝君呢啊，啊天玉皇上帝，玉皇上帝啊，那上帝呢？
3: 哦，是哦，是
0: 安尼
3: 哦。
0: 对啊，对啊，对啊，上帝呢？迄、那个玉皇大天尊呐、啊。
3: 哦，安尼算有佛神玉皇大天尊，还叫做天公庙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系啊，系啊。
3: 安尼我就知呀。
0: 系啊，你住伫单位，住伫彰化呀、啊？
3: 我住伫田中嘞。
0: 田中哦，田中我唔知啊，因为有真济你敢问天公庙地个人，还知呀啦。
3: 要唔过问起来，个人我唔知呢，因为我看迄宫吼，伊拢。
0: 河
3: 宫啦，
0: 啊，
3: 先做叫河宫，而且是天公庙。
0: 天公庙应该拢叫做凌霄宝殿吧？啊，凌霄宝殿的款呢？
3: 嘛
0: 不是，嘛不是，嘛不是，嘛不是天公庙。但伊东下身我冇记住啦。
3: 哎，个先做叫我看呢，看些宗教的那个里面都没有写什么鬼。
0: 有啦，咱普通的这个叫像较济内底较济神的、较济殿的，拢有一个天公庙啦。
3: 哦、
0: 啊三宝，那个叫有一种那个叫啥？那讲三界公，三界公嘛算天公啦。
3: 哦，
0: 三界公嘛，那讲有这个上元下元，啊，这个阳上帝是咱的这个叫正的车高。
3: 哎，
0: 嘿，阳上帝跟这个叫地君无同啦。
3: 哦，安尼哦。
0: 系啦系啦系啦。
3: 这个三界公是不是款迄个
0: 姚顺禄？姚顺禄。
3: 哦，三界公嘛，
0: 姚顺禄，系啊。
3: 我一般拢是算天公庙就对
0: 了。系啦系啦，对啦。
3: 安尼就知影。
0: 无天公庙，哎，真济真济拢啦，真济大庙拢天公庙啦。
3: 哦，安尼好。
0: 系啦系啦系啦。
3: 好，
0: 好，好，好，好。 来，感谢大家哈。所以讲无同款的，就是无同款哈。来，感谢大家。哎，记讲有问题，找我老师，一定要卡现场的电话，咱再接袂到。来。

今仔日有真侪人讲老师啊，啊我要听，有时拢听无啥清楚吼。你也知道我们这是全国联播吼，每一个角落拢听得到吼。咱的调幅啦吼，调幅的吼，咱为两点开始加六点有四点钟的时间，伫咱这个叫破主吼，破主发射，咱的台南吼啊嘉义。中华分林拢听得到的，一二六空。

我听得到，过来阵伫咱的台东这边，迄、那个叫啥？迄、那个屏东这边，包括高雄，包括台南，爱听一空空白正声高雄台。吼、哦，啊，伫咱这个叫破，这个叫咱分林加彰化、加南投、加嘉义、加咱的台南一挂，迄个听到咱的这个叫正声破竹台。搁再来，吼、哦，搁再来的阵啊，伫咱台北，台北的阵罗南。哦，落来到倒位，落来到咱的桃园这边，哦，就是听咱的闽本，哦，一二九六闽本一带，过来伫咱的这个吼、哦，啊台北，哦，伫台北这个上北的，听咱的中华三台、中华三台，过来咱的调频的部分，哦，调频的部分的阵啊，伫咱的吼，伫咱的桃竹苗，吼、哦，桃竹苗阵啊，就听咱的中港，吼、哦，中港西，吼、哦，91.3。过来，伫咱的分林嘉义这边，听咱的调频的，吼、哦，听咱的调频的，伫嘉义这边的，就听咱90.5，吼、哦，90.5，你就听得到啊，吼、哦。啊，过来，伫咱的这个叫阵花莲，花莲嘛听得到、哦，听咱的91.3，咱的太鲁阁之声，吼、哦。过来，伫咱的台东，吼、哦，基本这边呢，嘛是听咱的91.3。过来，伫咱的平湖嘛听得到、哦，平湖阵那么89.7，吼、哦，89.7。这拢总听得到，所以咱的节目是全国联播吼，每一个角落拢总听得到。咱所以讲，咱做这久啊，大家拢知讲啊，身体上别过用。是啊，那老师无啥爱做广告，嘛无啥伫咧做广告呢。其实嘛免想广告啦，啊，大家拢知讲啊，咱的产品拢做这久啊，啊嘛无啥好这个吼啊，各在问上侪是不是嘞吼？来感谢大家吼，好来听一首真好听的歌曲。飘浪之路。

有时阵，咱定伫咧想讲人生啊，哪会遮苦？啊，命运哪会遮歹命？咱定系想一个问题。啊，拢怪什么人安怎？啊，什么人安怎？其实啦，吼，我一直感觉一个问题啦。好命、歹命，拢总是命。啊，既然个是命，咱爱想办法改本身，吼、哦，爱心爱心静下落来。卖讲的阵，像拄只阿三讲的讲，啊，都我少年安怎做安怎做，爱等啊，安怎都安怎吼，一切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你去想讲伊对，你去想到伊唔对，迄拢总是过去事。一去真一路行，卖回头看，吼、哦，卖回头看，食甲老来无后边好看，只有头前爱细里啊行都好。卖讲的阵，啊，都过去安怎？过去安怎？过去安怎？都过去啊！啊，都时间一直过去，啊，都咱的这个时间愈来愈短，愈来愈短啊！啊，唯一食个老就是快乐，哦，快乐，这是咱的命运呐！啊，你搁底下操心，搁底下烦恼，搁底下唔甘愿，你该想咧，你的人生会变安怎？所以老师定咧甲恁讲这个问题，那么去想讲个阵，啊，什么人对待安怎，什么人对待安怎，其实拢总无重要。咱来记讲，咱上界重要，就是咱目前一定爱快乐，目前一定爱好。吼、哦，啊，你安怎还好？人讲个阵，啊，无忧无愁，啊，无烦无恼啊。啊，你唔是啊？你较想，都伫咧想过去，啊，都安怎，都安怎？有人讲个阵啊，我都去哦，这个安怕一盖吼，干那怕一盖呢，记一世人，万叹一世人啊！啊，那阵啊，你甲想讲啊，你一世人当中，干那去迄个修魂啊，甲你磨一世人啊，你今仔日有遐修魂伫咧，永远永远你拢总未好势。所以讲真济事啦吼，既然甲过去啊，别安怎都是无事。无事，才是咱的好的运命。啊，甲一日干，拢总有事。你甲想讲，安尼你也轻松未？安尼你也好也未好啊？所以讲，老师你感觉一个问题吼，来这个世间吼，来这个世间，既然啦吼，甲伫咧害这个因果，啊，咱感到一定的阵，啊，得爱去喊甲较清楚嘛。啊，咱若卖去啊怨叹，卖去啊烦恼，卖去啊操心。咱敢咪只排名吗？咱来讲阿伯只个人改去拼，阿伯只个人改去讨谈，阿无通食，你就要想办法食。较早你甲看，一挂鸭鸟鸭狗一大堆呀，啊，即马是安怎会拢总无去啊？迄个是讲无通食，吼、哦，即马已经变叫卖。较早的阵，这个叫起厝的部分，一部分来讲，这个便当吃不完，弄乌白片，啊乌白片，遐所有的一挂鸟啊，一挂鸭狗一大堆拢通吃。啊，今嘛开始的阵变叫卖，啊无人来起厝，啊嘛无迄个便当乌白片，啊今嘛造成安怎？造成着遐物件活袂落去啊！啊，所以讲。未活，伊得要该想办法去活，唔是咱的阵啊，啊去想办法的阵可以活。所以这个叫做无同款的所在啊！啊，咱来较输啊，一日干，拢总伫咧烦恼，讲阿姨都无通开啦，伊都饲未饱，啊你偌个饲，啊你偌个停停啊，到尾的阵啊，伊无道理来行动。所以讲，一个人一世人当中，咱的任务做够就好，不管伊是安怎。哦、不管伊是安怎，拢总是伊的命，唔是咱的命。今仔日伊拢总唔好，还要做即个一挂歹代志，吼、哦、啊歹代志出问题，迄嘛是伊的命底啊。所以老师定咧甲恁讲的阵啊，吼、哦，伊既然甲命底该如此，你想要去安怎转变，嘛是同款的阵转袂过来，嘛是同款爱去受着迄个命运的这个吼、哦、啊这个过程。所以讲操心烦恼无路用啊。即马唯一的问题，吼、哦，唯一的问题，咱只有达工的阵啊，向前看，啊，看到红快乐的物件，啊，看到这个日子的阵啊，啊，要安怎过，啊，你的身体要安怎来过，迄才是食老上界重要所在啊。安排个伫咧唔甘愿啊，这个安安怎，这个不安怎的阵啊，我定咧想讲，啊，咁有重要哈、啊？啊是安怎？也够有人个阵八十岁想要离婚呢？也够八十岁咧想离婚呢？我定想到迄个阵啊，感觉真古锥啊！讲两阿公讲，好冤家呢，八十岁讲明仔载阵要去离婚，
结果迄个暗的阵，迄暗去变数的阵，摔一个哇，后脑去讲到变数的阵，然后倒向的阵啊，啊都很错起来，安尼敢就搁离婚吗？啊，即卖阵错起来了，啊讲底下咧靠靠干呢，啊唔知咧靠安怎吼，啊准备离婚啦，啊伊都错起来，啊是咧靠安怎？所以讲真济事啦吼，形容一句话，叫做意气用事。不管什么代志，讲话也好，什么也好，拢叫做意气用事。啊，后果的阵拢无想想多啊。啊，食老一个爹讲要离婚，食老个爹创啥？啊，你家想讲安尼得到什么好处？所以讲，只有心平气和，只有无过去，只有未来。吼、哦，不过去，不管你安怎付出，安怎拢同款啊。啊，唔则真济人的阵啊，囡仔拢无爱等啊。啊，囡仔是安怎无爱等啊？因为的阵啊，你即马甲饲家呢的阵啊，你即马都唔甘愿啦吼。我帮伊创啥？啊，帮伊创啥？啊，你帮创啥是你欠伊的呢？啊，你个大汉的阵啊，已经食人出门去食头路，你个个创啥？个创啥？迄是你家的呢？吼、哦，所以讲责任吼，责任甲咱本身诶，这个吼、哦、后边这个业无同款啊。你后边个个听啊，你听听的应该有效吗？无迄个代志啦吼，啥物该有效？即马已经无人要该有效。今嘛只有咱以后咱家己就好啦吼，啊只有向前看，卖一日干拢怨叹的老翁，怨叹的老母，怨叹啥物，拢总无路用。只较老，较输啊，这个吼，阿阿婆较有情诶，啊一个软卡，就一个加高，啊一个尊啊，中风阿嘛一个加高啊，对不对？啊较输啊的尊啊，大家拢总无情兼无义，啊大家拢底下的尊，啊气甲强要离婚啦，啊你家想讲，你今仔软卡也好啦，啊你今仔中风也好，啊啥物人要甲你告，你甲我讲。叫我见阿你讲吗？你卖笑死我啦！吼、哦，啊叫我真友好走见阿你讲吗？啊，大家空闲里面做头路面，只等下过你就会饱吗？所以讲真济代志啦，吼、哦，咱即卖想较简单，想较开得好，吼、哦。时机时代无同款，啥物拢总无同款，各项拢无同款。像我拄只讲过，即卖大家拢小小一样去顾他，较早唔是啊，啊拢总爱找地理较好的阵，啊种了地阴子孙啊，啊即卖唔是，只要甲细了就好啊，吼、哦。啊，反正的阵，啊，到底下的阵，甲底下搞啊，边边归困嘛，啊，边边归困的阵，啊，你也讲要去甲看一下吼，啊，要去啊拜者，啊，那个通知家属讲，当时要来拜者，啊，就囥者，啊，阿头底下你拜呢，啊，拜拜你也无看到啥物啊嘛，是不是嘞吼？啊，即马变个时间啊搞。啊，就租一个适当的阵，啊，就底下啊两点钟的时间，啊，就底下擦擦嘞，啊，擦擦嘞，啊，就再去一泡位小小等来坑嘞，啊，切切位该落了，安尼讲煞，吼、哦，啊，财产分分嘞，你也讲有存钱，财产分分嘞，啊，分完的阵啊，差不多了吼、哦，较有效的三个都袂记你啊啦吼、哦，啊，较不好的，较无咧甲你注意，反正一礼拜就袂记你啊，安尼你为遐个事实，为遐个囝儿事实阵，啊，来甲这老安伫咧玩，你甲。想讲安、啊、你有解答无？吼、哦，你家想得好，你敢按遐今日是一个友好吗？啊，你家己身体唔够用，啊，早日万叹今日是实无要甲你过，啊，你家己钱的阵欠，你欠无事实，一直欠欠万两卡落去，你后再讲，啊，我存偌济好伊，我存偌济好伊，啊，敢有啥物路用吗？等下你未叮当的时，你更加借钱，伊拢无咧还你的钱呢？因为，吼、哦，因为你也断开了后，遐财产拢是因的，伊是安怎在甲你讲，伊是安怎甲操发债咧，吼、哦。所以讲，这些老菩萨，大家爱主动，爱主动啦，吼、哦，无主动，啊，等下出问题了后，讲要知，这句话唔是好话啊，是安怎？老师的阵啊，一直甲咱讲的阵啊。啊，咱若讲伫咧食营养素，啊，咱就顾掉咧。啊，身体嘛一直扯落去，一直扯落去啊，甚至于较严重，一个家己扭得起来，会更加好吼、哦。你感觉听着讲的阵啊，啊，这个身体歹了，佮顾用诶。无得听啦吼，啊！咱呢，该讲这营养素的阵啊，你也讲食了对的时阵，你规身躯拢有效呢。你的身躯的机能倒当啊，咱的气力、体力倒当啊，啊！恁的身体愈来愈用，啊，就袂一直软卡，啊，袂一直扯倒落去。所以讲后底咧过过惯些人，你都无甲休，啊！你啊休起来阵，卖休伤久，啊！无你啊讲佫出问题，休甲出问题，讲要再隆重上班啦吼。啊！佫再来的阵啊，上界定啊，就讲心肺更啊真定的人啦吼。啊！啊、你也讲你驾驶的阵，迄、那个叫人花青素的跟百里芦醇熬伫咧食吼，啊，你就放心，你的心脏就拉好塞，啊，这个肺咧行都会大降。啊，大降的时阵，咱辛苦的身份代谢了好，安尼心脏就好，安尼中风就袂去找着你啊啦吼。啊，无咱血压定则悬啊，啊，三高拢则侪啊，身份代谢则无好，啊，腰子的时阵啊，嘛拢总无好，所以讲这气血的种。

那种有力，咱来心肺更放凉了，中风未找到啦。啊，无真正可能呢？你看遐济人个阵啊，啊，拢按好好人去检查乌哩个呢，啊，是安那形容叫倒落去啊，即、這个心梗也好啦，啊，是讲中风也好，迄种甲你个心脏肺更伤硬、伤细条拢总有关系啊。啊，唔则讲有机会啦吼，咱家哪个老师讲个经验，互恁大家哪了解？唔是讲个阵肺痨，得爱通肺痨、清肺油个，啊，唔是讲肺炎也足惯呢，干食降肺。也好，你生活心脏气也无做改善，大家啦吼，大家血压拢会加悬。你也记一个问题话，真济人吼，平常是血压控制好些，好些，好些，或者无咧食控制血压的，啊，等下一个感冒了，好准血压就飙高啊呢，是安奈安呢吼，因咱的气都无够，因为咱本身感冒了失去，啊，失去心脏无啦好拍袂叮当，啊，血的愈来愈歹，啊，血的愈来愈弱，到尾造成中风的真济吼。好，今仔讲到这里好哈。啊，那有问题，咱这个拿下老师的拿下来做服务哈。反正每一礼拜，礼拜日咧，咱的中昼两点开始，到六点，总共有四点钟的时间来恁做服务。啊，那有身体上的问题，有产品上的问题，那去看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哦，0800-555-789，啊，要找我老师就卡现场这个电话0553-60549，来听首真好听的歌曲《第三杯酒》。

有时阵咱定咧讲来这个人世间是带着业来出世的，对不对？那你感觉讲这批啦吼，这批八十几个，这批七八十个，这批讲实在，大家拢总辛苦。啊，我卖讲各企业啦，各企业愈艰苦吼，愈艰苦。啊，吼咱即马会感觉遮艰苦，就是比对吼、哦，比对的讲，咱即马的囡仔哪会遮好命？即马的人啊哪会遮好命？啊，咱是安怎遮歹命？吼、哦，所以讲这个比对无同款的，这个思想无同款的想法啦。啊，是安怎？拄只讲一半，是安怎讲全世界所有的人民的阵，无比台湾人较好过，无比台湾人较好个。因为你甲看，都家家户户欠钱的真少，吼、哦，难讲有够好开，大家拢有，吼、哦，大家拢总有啊。啊，只是讲卖乌白开，啊，卖讲乌白去借钱，大家拢总真好过。未像较早讲，啊，都一日干咩利息则悬，但利息啊，当然黑在散来欠钱，迄无话讲。啊，村呢生活赚的钱。虽然我哋感觉一个问题啦吼，所谓工资吼，所谓工资几年嘅阵起偌济名啊，所谓物件起价真正系惊死人啊！啊，但是无啊多，啊嘛是咧贵啊！啊，你物件未加遐贵，啊你嘛是爱买啊！所以讲台湾人有好嘢无，真正真好嘢。大家咧欣赏讲嘅阵啊，美国人啊好啦，日本啊较早欣赏讲日本做好嘢点，真济人移民加日本啊！啊，你敢知日本散嘅人有偌济呢？真。这人做善的吼，啊，过来阵啊，你讲法国比个叫英国那边呢，真正善的嘛，做些全世界，等下你也惊有头，等下了解有头了，你会感觉伫台湾上界幸福的，台湾人钱上界多，所以讲咱唔好个嫌伤多啊，咱家本身爱讲快乐，要食啥有啥物，各行拢总有啊，啊，唔则讲个阵啊。看不过，拢总是咱的私心的问题啊！啊，无贵的这个吼，啊，国家大家拢总有钱，大家拢有行家，大家拢有当过。啊，当然要大鱼大肉的阵啦吼，也是讲转转一日干，要开大条子，一直开一直开，迄无话讲啦吼。啊，只要勤俭正常过日子，台湾人大家都无欠钱，大家拢有钱好开啊。只要讲少钱猛赚，卖少钱唔愿赚，最钱。就无法当谈吼，迄款就卖讲啦吼。啊，村内咱来讲正常借钱借钱吼，拢总会当过吼，拢总会当过。不管你物件起偌悬，你有时阵去买物件哈。安那安呢？对我都正常捌讲的讲，啊，我去偌久呢？无出去的阵，本来食一顿早起是头四十块五十块呢，即摆食一顿讲偌济，你知无？讲150块，吼、哦，150块，迄物件起到你感觉会惊到啊？是安怎？即几年的阵啊，起一倍以上。啊，无法度吼，啊都无控制，好一直起一直起啊！啊，是安那工资要控制，因为也阵啊，头家都未趁钱啊，啊都工资无控制的阵，头家都爱得了了啊！所以讲，大家有钱好赚就好啊啦吼！啊，卖想啊济，啊，会记你讲，身体够好用件，则是咱的；会记你全世界所有的人民上好嘢，就台湾，卖嫌是日本，日本甲咱未比劲吼，日本甲咱未比劲，日本要用啥甲咱比呢？所以讲，真侪人来讲，啊，去日本好，日本好，啊，你啊，登街的时阵啊，真正去看到实际时阵，你咋讲的时阵啊，啊，日本跟咱那差真侪呢，是不是哈、哦？来，感谢大家哈，来、哦、紧，有些老师服务这个拿卡的好哈、哦，听首真好听的歌曲，或者《酒梦》啦哈。哦

感谢啊，好朋友吼，咱也感觉讲时间过真紧，一点钟点一日过吼。你感觉讲，哎、欸，老师哦，我听足奇怪呢吼。你安尼全国节目伫咧做，啊，你也无啥伫咧做广告，到底你是有生意还无生意吼？啊，我听到人讲，哦，也要买，也要买，拢总无对不对吼？你该想啦吼。啊，咱的节目已经做20。买到你在一档啊啦吼，啊，咱的产品对头高呗，拢是这两行尔。啊，老师敢着个想广告吗？吼，啊，大家嘛拢食个真好，啊，敢着个想广告吗？是不是呢？吼，所以讲有时阵啦吼，咱家只讲是卖真呢，也是卖假，安尼就好啦吼。啊，咱来讲顾身体，老师有分析给恁听，要安怎来顾？啊，咱的身体的问题是安怎来？这恁听清楚，恁就袂去造成悲哀啊啦。啊，咱来较需要无去做的这。加一日加咪准啦，啊！即食过肝，啊！即食过胃嘅，啊！即食过膀胱嘅，啊！即食过骨头，啊！即食过啥物吼？啊！过啊到尾啊，啊！都一项有效呢。所以讲今仔日吼，真侪辛苦嘅问题，唔是破病问题，是老化、老化嘅问题。啊，老化了后造成嘅阵流失个咧退化嘅问题啊。啊，你今仔日规辛苦拢系老化，规辛苦拢系退化，啊，你安怎？啊，变少人都未退化嘛？是唔是呢？啊，所以伫咧。吃这个营养素啊，好，吃这个叫做酵素啊，好，人你甲看下阵啦，人出门讲哇，啊你那几只少年吼，啊那看起来阵无成七十，无成八十面呢，所以差真济，对不对吼？啊，咱就是变少年，啊变少年，咱的机能在拢总有伫咧运作啊，啊运作伊就未老，啊未老当然变少年嘛吼，啊你也感觉讲个阵，啊咱身躯的气力提到有倒当啊，啊咱身躯的新陈代谢好，咱的这个气的循环好，啊你甲想讲啊。那搞个退化的问题吗？啊，搞迄个讲个阵流失的问题吗？啊，无流失的时，伊就会自家咧修补嘛。啊，你也一直流失，啊，要个补边啊补的，其实甲讲，啊，先甲你辛苦流失的部分先甲冻掉咧，然后伊一步一步达来甲你补。啊，你的身体讲，哎、欸，有影咧，即马精神加真好咧，啊，即马卡咧行，啊嘛较够行咧。

啊，无真正卡压未起来，化未起的人真济吼。啊，所以讲今啊日，吼、哦、今啊日的阵啊，我定讲一个问题吼、哦，信者不疑啦吼、哦。啊，怀疑的人啊，咱都卖买就无唔对吼、哦。啊，有遮济人啊，伫咧遮，遮济人伫咧讲，你家想讲，安、啊、尼是安怎敢得爱想广告吗？啊，所以讲咱的节目老师唔捌甲你讲过嘛吼、哦，所以全国拢总听得到，吼、哦，拢总听得到。啊，咱的节目哪做？啊，都反正咱就感觉讲，啊，伫咧买。人阿妈遮济，阿信良人阿妈遮济，唔则讲第一啦吼，咱卖去想讲有效无效啦吼，阿都反正顾身体，哪食哪用，阿咱当然的阵出自初心，初心开始要做遮产品的时阵，咱就了解讲遮老大人的问题出自倒位，阿咱要安怎遮老大人身体用，阿电条电条的阵啊，阿遮原料要安怎，你拢讲买，阿人要起价要创啥，阿你原料上重要呢？啊，所以讲，咱开始都爱开始有买地了，啊，再落去的阵啊，种咱家所有要滴的这些物件，啊，种好吼、哦，种好的阵啊，啊，大工哦，油厂帮咱做大工，啊，咱改做采收家做好了，上油厂帮咱做，所有咱的物件唔免讲买，对这个原因，但是爱工钱请人办啦，请人做啦吼、哦，啊，请人过产。本来拢老师解过，啊，你去哪来哪济啊？所有一方面拢请人到做啊，吼！啊，你亲像讲的阵啊，迄、那个叫孝顺的部分嘛是同款啊，啊，那嘛是同款的阵好的阵啊，那嘛是同款爱个买土地，嘛是爱讲买迄大丛的真大丛吼，二三十年来种啊，种好的阵还有生啊，再家己的阵啊来控制掉咱的这个吼啊品质。第一来讲，尽量买迄免农用农药，咱的产品迄物件种了。工作呀，迄个唔免去用着农药的问题，啊嘛是加减爱落肥，加减爱除草，拢总爱。顶工的阵啊，再个请两个去，去个吼，再做两三工，一区来讲，拢总开过来千块吼。个啊草啊，拢总个堵断掉，吼堵断掉。个来因为到九月份的阵啊，阿得爱开始落肥啊，所以讲咱的物件，甲别人无同款，别人是共挂产品来卖。咱的物件是咱家食了才好，咱去研究好，讲这物件爱安怎做，人需要什么物件，食到需要什么物件，所以研究好了后，啊，到咱家己投资偌济在无？你敢知影产地要爱偌济钱？你敢知影栽种的时阵啊，爱偌济本钱呀？啊，过来又像帮咱代工爱偌济钱？所以讲是安怎？咱卖换产品，咱卖讲这批卖完就无啊？咱卖一日干的阵啊？啊，人讲卡点食了偌好都偌好，咱拢。无安尼做嘛，吼、哦！啊，所以讲你唔免怀疑讲，啊，咱的产品到底有效也无效，都唔免甲怀疑。今日准无效，无我当直接坐二十单啦，吼、哦！我当坐超过二十单，你就知道。咱的物件真正有咧实力，咱的物件真正好诶。所以讲有咧听咱节目，有咧食诶人，你嘛拢真安心嘛，吼、哦！嘛知讲老师的物件是拢家己诶，所以咱食得安心，嘛唔免烦恼讲诶阵。啊，食了伤身体，因为是天然植物落去做诶。物件对头壳正诶，头壳发抖起来，当然拢做无问题。第一，咱安心，搁加一个放心嘛吼。所以讲，今下日嘛要感谢讲，足侪人，足侪人诶阵啊，啊，长期伫咧甲咱照顾，所以咱诶节目诶阵会当继续进行，继续做吼、哦。全国大家拢总听得到，啊，大家拢当了解讲哦，啊，老师诶产品诶阵啊，啊，有这两项咧，会当做遮久，你敢捌听过吗？你包括着讲电视台伫咧广告大药厂伫咧做诶物件啦。哦、你敢捌看到讲一支产品会当卖超过二十单的吗？啊，因为咱的物件就是要做一世人，吼、哦，这个老师啊，讲不爱做，老师袂做的时阵，咱的产品再停，啊，无老师拢尽量做啦，反正啊，无了钱的范围拢总会做，啊，大家拢总会做啦，啊，身体健康爱哪顾都无唔对，啊，第二你安心，因为这款的阵天然植物绝对袂伤身体，那讲啥物上好，就天然上介好嘛，啊，无去买去倒的阵啦，买。天然的物件，大家拢总共挂来买，啊，挂来买到底是用啥物来做，咱唔知影嘛，是唔是咧吼？反正无清楚、无明了的人，咱的其实啦吼，咱的身体状况啊都遮艰苦，啊唔知要安怎就好，遮个问题啦吼。也是讲的阵，你有叫产品的人，啊，食了感觉安怎吼？好的阵啊，咱嘛个卡一下电话，该开讲一下嘛，好啦吼。也是讲食了的阵啊，感觉无啥迄落呢，感觉无啥效果，咱嘛卡电话。讲一个，因为有时阵用量唔对，吼、哦，或者来讲用量无够，或者用量伤济，拢总爱甲做询问啊，因为服务处。

专线，只要来用空白空空的，因为恁卡去电话该问唔免钱，老师出钱嘛，对不对哈？啊，恁来做节目，因为你要找个老师问问题，当然你爱出钱嘛，吼、哦，所以讲无同款。啊，恁身体上问题，有这个机会听老师伫咧讲，有这个机会，咱的身体都遮侪问题，一直退化老化。啊，人家来讲，啊，要食头壳讲咧，啊，要食啥物食啥物呢？咱的物件伫咧食的当中，规身躯吼拢爽过着。第一来讲，就是讲咱的这个体力甲气力的问题啦吼。第二来讲，就是咱的心肺梗的问题。所以两项行的路拢总无同款，行的中风，行的两下，这是咱这个叫食老上该行的所在啊。唔再讲无清楚、无明了的人，不要紧啦吼。那每一天的这个上午八点开始，甲暗时的八点，你都有在个卡，甲做询问、解叫会，拢总不要紧。卡咱的空白。空空五五五七八九，总共十二，吼、哦，总共十二，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总共十二，吼、哦。啊，你也讲咱伫咧做节目，咱现场这个电话，老师也无做节目，嘛是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空五五三六空五四九，空五五三六空。五四九，因为这是婚姻观的电话，所以要加一个空五。啊，老师也无做节目，服务处这两地电话，你拢总会使个卡。你讲老师，我电话拢记未起来吼，不要紧，你后要应用所有人，你伫阿爸吼，阿爸后边面就咱这个电话啊，这个电话就是咱服务处的。啊，咱伫个做节目，就是伫咱现场，所以你也讲记未起来，啊，你后叫回过的人，你个阿爸提起来看后边就咱的电话啊，好，咱来。做节目，你就使卡问问题，老师让甲咱做服务啊。所以讲全国性的节目，咱伫咧做嘛，帮助真轻松咧做呢。人讲后礼拜你来做，那做个真嫩，做个真轻松诶，拢也无像别人吼、哦、叫人做健身，一不离的不头，无路用啦吼。反正咱是咧做有效诶，咱是咧做回头客、回头客，那唔是讲今仔卖完后壁就无啊吼。咱反正逐工拢总有，咱的货拢真充足，咱的货也无够。咱就开始搁做啊，一直做一直做吼、哦。啊，所以咱的物件唔免烦恼讲无新鲜，咱的物件的产呢，不管是来收啊，就有啊吼、哦。所以讲一批一批拢总会准啊，做完后边批的过来，做完后边批的搁再来啊。唔再有像讲一句话，你的物件上轻松啊，啊，啥物拢总免换啊。我刚才做这了、個，一直做安尼吼。所以讲有时阵啊，要起价，我讲哎呦，时机再摆，那个起啊，搁起了，咱会感觉达行拢总无好，是不是呢？吼、哦。所以讲老师。尽量控制啦吼，反正时机无好，起价阵啊，有钱的食会起，啊无钱的食未起，安老师嘛感觉唔甘啊，是唔是咧吼？所以讲一礼拜一工尔吼，咱会记住吼，每一工上午的阵八点到暗时八点，咱大家拢在敲电话甲做询问吼。啊，咱要听咱节目是为咱两点开始到六点，总共有四点钟的时间哦，四点钟吼。啊，所以咱后边个一点钟的时间有问题，咱就拿个问，不要紧，拢专。另外电的卡给咱做服务，啊，等一下老师要先休困，和咱的电台做共享，咱来听电台的人拢知影讲，啊，到一个时间到，啊，到一个吼，啊，这个广告吼，啊，广告电台做共享，啊，咱嘛是爱休困了，电台做共享，是不是嘞？吼，所以伫这个所在，咱会去见吼，身体是咱的，咱无顾别人别替咱顾，阿阿婆是咱的，咱无甲顾，咱无对好，伊嘛未对咱好，大家拢相同的，所以食老欢喜就好，大家的阵啊，欢欢喜喜过日子，感无真好。感到底下弯，底下讲你过去安怎，什么安怎，拢唔免想遐济。反正明仔载日头刚刚爬起来，日头暗，同款的阵看无，是唔是呢？

0: 六千四。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那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那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6: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7: 就是先跟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咱空中这些好朋友吼，咱搁等下在现场甲咱做服务吼。啊，有时啊，吴老师服务的咱的基金吼，咱甲咱讲今年几岁姓啥咪啊啥咪名，安尼就好吼。一基金拢卡现场这个电话53605499 53605499，老师都会给咱做服务，所以讲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运命，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这个悲哀开始啊！啊，等下咱个心境解开了后，甲咱应该做好，安尼都好。有时阵咱的因果来时间来讲，啊，你的责任做够，安尼过来就好啊！啊，可是真济人责任做够，无代表说嘛是同款，继续伫咧行咱的因果，继续。你讲的阵，啊，我付出偌济，拄偌济，啊，恁都应该安怎拄安怎吼？因为人是个人思想无同款，人是真复杂的心情啊。你所想的问题，甲伊所讲的，甲伊的感觉，拢总无同款啦。啊，所以讲会造成着，搁再袂下，啥物搁袂下？因为你咧讲你的思想，因你的智慧，你的常识，因为你的理解性，甲伊完全无同款啦。有人讲，啊，我就当看个101大。啊、有人讲的阵，啊，我就干那看到桃园的孤山尔，安尼有差无差真济嘛吼，所以讲每一个人思维无同。

欢，哎，当人讲有福报的人，会响调整的着规个，诶，这个控制着规个，这个吼啊，奖盘啊，有人的阵都干啦，伫个去伫个研，都看孤山尔，伊唔知后边搁走者一零一关呐，所以讲无同款的人做无同款的代志，无同款的人伊会感觉讲的阵无同款的心态，拢总无同款，会当好，啊，咱尽量做好就无唔对啦，吼，来，啊，咱的其实有时啊，老师服务咱电话当拿卡吼，啊，无等一下阵啊，剩最后一点钟的时间，啊，就要到位啊，吼，卡咱现场的电话5360-5499。5360-5499，啊，那卡说身体上的问题无清楚、无明了，那当卡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吼，0800-555-789，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所以讲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大家的命运拢总无同款，啊，要安怎做，咱的命运才当转好？所以讲，这拢是排一块真大的因果，来到这个世间，伫咧做了断啦。啊，所以讲，这个世间是风风雨雨啦，吼。啊，你也较输啊，讲有妥当的方式的阵啊，风风雨雨对你无关系呢。啊，较输啊，你都啥物拢总无去想，啊，拢无去做好这个预防啊。啊，所以风风雨雨来，你的感觉真艰苦啊，所以讲什么代志拢是由心而起，难讲心魔心魔啦吼。啊，什么叫做因果？就是让你未感觉，这个心让你怨叹，这个心让你一直想想加怨加怨叹加安，大行拢在咧受气啊！啊，甲人讲话听到阵拢未好势，啊，人咧讲话你拢想去边啊去，啊，人咧讲话你无法当完全去理解到人咧讲啥物啊？唔则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啦，吼！啊，你讲啥，伊拢听无，安尼是咪愈来愈艰苦呢？所以有机会，甲身体顾好用件，有机会放开，会规划阵去理解别人咧讲话，啊，咱才有机会阵啊，这个行回到咱的健康的问题，是不是呢？吼，好，来，咱听一条歌好啦，吼！啊，咱老师啊，老师服务的，咱啊准备吼，老师等的阵吼，对，甲咱做服务，来，啊，咱先做。一下广告一下吼，啊！你要讲有问题，你卡老师会甲恁做服务啊，我到万只帮。啊！你要无卡电话，老师到散的阵吼，啊，广告刷的阵，啊，到的阵帮过啊吼。其实咱的产品甲咱两种俩，咱要进广告吼，一种叫做茂水营养素，伊咧提供着咱身体机能吼，啊，这个补充着老化退化的问题，和你食物件会吸收，卖继续流失去，卖继续老去，伊就袂软卡。啊，所以讲好用无，真正好用。伊是咱天然植物落去做，内底无含任何的添加物。怀疑拢提做检查未啊？紧，已经做20档啊。今仔只好的产品，有我当地只卖20档，咱拢无伫咧换产品，大家拢知影吼。因咱的产品好，啊，大家拢较好，是安那爱换。迄是咱家己栽种、家己做生产的物件，是咱台湾土生土长的物件，唔是去共挂药啊来卖吼。咱是拢家己。有厂帮咱申请，有厂帮咱做代工，啊，甲咱做包装，啊，所以讲咱这个申请广告，咱就该做广告，无申请未当做广告。真侪人讲老师，啊，你的产品奈，阮今讲去网络查，拢这个公司内底无做恁的产品呢，对吼，啊，恁今就真巧吼，这个物件都是咱的，所以唔是甲公司挂来卖，公司是安那甲你的物件藏底下，无可能的代志啦吼，所以讲咱的冒税营养。营养素是做成胶囊的，一盒内底总共160粒，一盒是2800，两盒4000块。你也敢买10万块，五盒伊会送你一盒吼。啊，搁再来第二项的产品，就是咱的桂花加包果酵素，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啦。啊，所以伫咧食的当中，你发觉就讲，有影咧，啊，你食开咧体力差真济吼。啊，所以讲其他可以抗氧化吼，可以抗。氧化白藜芦醇会当让你年轻化，所以伊处理过了后，你伫咧食伊拢会当随时吸收。其实一只套是3000块，咱目前个相当一款发酵液，所以时间内桂花加包括酵素也好，茂水营养素拢总好。其实每一天上午8点开始，个暗时8点，逐天你拢在甲卡咱服务处的专。

0: 线，咱的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以上是咱的广告，呵，甲咱接电话啦吼，有电话的甲咱接电话，无放过啊吼。来，你好。
1: 喂，我要睡觉啥？
0: 嘿，来，你讲，要问啥物啦？
1: 问阿伯啦。
0: 今年几岁？
1: 74。
0: 姓啥物？
1: 柯建如。
0: 再来。
1: 米志秀。
0: 米，再来。
1: 三点水门。
0: 哦，好，听好清楚哈。心哈、哦，这个心啦哈、哦哎，感觉讲我逐天都真快乐。感觉大家都真欢喜，什么事拢总无坏代志，因为有通食有通穿啊，唔爱去啊想讲啊人对我安怎，啊人讲什么话，啊大家啊干呐，一个欢喜心，你这世人叫做好命人啦、啊。啊，一日干拢怪别人唔对，一日干拢应该安怎都安怎，这世人你注定是歹命人啦。
1: 嗯，
0: 安尼听有无？
1: 听有，
0: 哦，你也什么事拢无参啊？什么事？反正你无，你唔免烦恼，你无饭好食，你只够怕算嘛，对不对？啊，你在想贪心吗？啊，想贪心，大行都要好，大行要好啊！啊，大行多的阵，感觉唔够，感觉要安怎都安怎啊！啊，所以你的歹命，就是因为你的心想贪心造成的啊！听有无？
1: 我嘛袂贪心
0: 吗、
1: 啊？哦，我
0: 你那袂贪心，恁的囝再好，你嘛搁咧嫌；恁的媳妇再好，你嘛搁咧嫌啊！
1: 我都不行，不，你要叫我
0: 还多钱？对啊，所以讲你都有通食的，你嘛是个嫌吗？
1: 哎呀，
0: 对不对？
1: 啊，你老通食，现在是哪哪会无通？
0: 啊，所以讲你该有的你拢总有啊，好、哦，你该有的你拢总有啊。
1: 欠新妇啊，
0: 哎呀，啊欠新妇都无阿多啊，啊欠新妇今麦都大概拢是安尼物件领导啊啦。
1: 啊，对了，对不对？
0: 对啊，所以我点跟你讲，你啊较需要了解的阵啊，你唔是无通食嘛？对不对？啊，各行你都拢好啊！啊，好的时阵，迄款无的，你就卖去想嘛。
1: 对啊。
0: 对不对？啊，无你倒一条摆，你甲我讲。
1: 我感觉无错嘛，无歹啊。
0: 对啊，我讲。
1: 我看食袂错，错嘛是无好啊。
0: 啊，所以我问讲的时阵啊，啊，你戒了敢有轻松吗？啊。
1: 你讲呀。
0: 你戒了有轻松无？
1: 轻松哦，还好呢。
0: 无，你戒了的时阵，安尼时阵感觉讲，啊，这个责任的时阵有足济无？啊，替囝烦恼的时阵，事业大，可能嫁了无好，啊，佮再来佮替黑财产，佮来黑无本一大堆啊，对不对？啊，你也无计较这问题嘛？
1: 啊，这个古早人一定爱惊的咯，哪法度？
0: 啊，今麦敢是古早人吗？
1: 人今麦人，今麦人也无想要娶，无想要嫁。
0: 有嘛？啊，所以讲想我这干啥路用嘛？啊，所以讲危险在倒位，干那无新妇娘嘛。
1: 嗯哼。
0: 哦，啊，无你倒一台欠你家讲。
1: 还好啦。
0: 因你读个算真好，你嘛真认真，你嘛难讲提灯啊，那么提灯啊，对厝啊对好物件拢总买，所以我咧讲贪心就是这啦。
1: 嗯哼。
0: 哦，啊，唔是像别人讲啊，清清菜菜当过得好，你唔是安尼，你是足认真来经营这个家庭，一直拢总想讲无够无够无够安尼啊。哦，啊，你也较输啊，讲真嘛，哦，内心讲，嗯，啊，无心不了，无心不啊，凊彩啊，随在意啊，哦，啊，那是咪人生都变彩色个呀？
1: 对了。
0: 哦，啊，你讲咩？你讲念，你讲讲讲烦恼，你讲念，你考敢有效吗？
1: 我唔不当念呢。
0: 嗯，啊，所以讲顺其自然就好。我讲真嘛，囡仔好做美国人。
1: 念得来，
0: 我讲真嘛，囡仔得讲美国人，无咧是大人，无咧烦恼是大人，应该过日子就好，家己是大人爱过用。
1: 我咧做是做，我囝拢对阮就好
0: 咧。对，嘿，啊，所以讲你因你做你
1: 啊，囝婿嘛拢对阮就好。
0: 因你做好因看，你为这个家付出伤济啊。啊，真济个做，唔再讲，你今仔日啊，心放好开了，你大行拢好嘛，对不对？你也唔是无人食，无人穿，大行拢有嘛，是不是安尼？
1: 我是无啥物问题啦，只是讲，你本也不爱错安尼啊。
0: 你都本来就无问题啊。
1: 讲安尼啦。
0: 啊，你本来就无问题啊。
1: 讲讲我就较开破。
0: 系啊，我唔再讲，你啥物拢总无欠，无你欠啥物？
1: 欠啥物哦？
0: 嗯，你啥物有欠？
1: 有咧。
0: 对嘛，你啥物拢无欠嘛？啊！你都反正
1: 靠两个啊，两个那身体好上好呢。
0: 对，因为你读较真好，你住少年，你我讲过，你唔是干来看我孤山啦，你会当看个一零一去嘞。好，你晓无？
1: 好，讲好话。
0: 他说好，我好干爸还差真济啊！啊，你唔是欢啊？你是贪吗、啊？

0: 你伫啥物拢贴上，啥物贴上来，啊，为这个计好，要搁较好，要搁较好啊，所以是安尼的艰苦呢啊，对不对？啊，你也讲，家只放了青菜了后，你的命就转了嘛，对不对？有错无错，迄个代志啊，吼，我无咧管啦，吼，安尼是咪命就转啦。
1: 那个前朝拢安尼啊，那拢行到迄条路，你也知。
0: 对啊，啊，所以讲身体够勇敢就好。哦，是唔，大家拢安尼讲。
1: 哦，我逐礼拜透早拢紧，唔敢困先，我拢紧。安尼听你咧讲。
0: 哦，啊，所以我头前讲开问题，你也看可以想，可以来是本来迄个命底祝贺的咧。哦，啊，咱的责任是饲大汉就好啊，
1: 对
0: 不对？啊，听我的节目的人，佮无做改，袂做改变，安、啊、就是命底注命好好的啦，注定来艰苦的啦。
1: 啊，你看我过节安好无？
0: 讲实在啦，吼、哦，这十年的某的阵啊，翁要对偌好啊，有限啦。
1: 嗯，
0: 唔是翁无好哦，唔是翁无好哦，是因为的阵有时阵遐听甲耳孔会挡袂掉哦。啊，你听有无？
1: 嗯，
0: 对。啊，你对好的阵啊，伊会挡袂掉哦。你爱好的阵啊，你甲讲的阵，你甲讲当作你甲念哦。哦，啊，你听有？
1: 吼、哦，
0: 啊，所以这个问题，你也卖贪，卖想讲要更加好的阵，安尼你都袂一直念啊，啊，都慢慢的穿好啊，啊，无这个安多一礼拜，你甲讲啊。
1: 啊，就是最近那个足骨力做啊，做到老，今啊就是要退休，
0: 也
1: 咧想袂开啊，搁爱做
0: 啊。所以讲安有足好诶无，所以讲是唔是伊无好，是因为你想过业啊，你晓有无？你想过业啊，啊造成着伊嘛业惨去啊。啊，你也感觉讲诶阵啊，就清清菜菜，拢讲哎，卖管啊，侪卖做啊，侪来佚佗来做啥创啥安尼，
1: 啊是毋对？
0: 嘿，安尼即个命，即、這个家庭快乐就走出来咯。吼、哦，啊讲对讲诶，核头嘛重哦，你讲核头伤重啊？
1: 袂啦，人我话温柔诶。
0: 系啊，啊都温柔诶，准备好啊啦，啊无温柔诶，准
1: 备。我最话好诶，温水虾米虾米拢把它传出
0: 去呢。系啊，吼、哦、啊，所以讲家庭要好，就是安尼做得好啊，哈、
1: 哦。人阮咧小哥大哥安话讲哦，你唔知，系
0: 啊，
1: 是烧香烧一罐百万贵嘅，无那做得真好阿叔安尼。
0: 烧香是心香上好啦，哦，甲钱无关系啦。
1: 吴老师要跟你讲啦，你嫁要好，拢尽在咱查某，你知。
0: 所以我讲过啊，娶到好某啊，这个家庭成功一半啊，娶到迄个阵赤白白翻几家的阵啊，这个嫁要好啊，困难啦。
1: 你跟他听我
0: 的
1: 讲话，你嘛知我
0: 唔
1: 是
0: 个七八八，我讲你，我跟你讲，你会当看一零一，你听无？对不对？好、哦，啊，说这个假是你讲个准绳啊，啊，安是随你意啊，啊，你也卖准黑头当，这个假是咪当咯？
1: 哦，我这个假当我咧处理嘅呢，
0: 算唔知，
1: 是
0: 啥物？系啊，
1: 做唔掉啦，拢看到啥都要做。
0: 对啦，啊，所以我跟你讲，未满足，大项代志，大项代志拢想要学较好，要更加好，或者贪心啦，对不对？好要更加好啊，好、哦，好啦。
1: 大家看有诶无诶啦，后壁空去了嘛，我去帮，我去手咧做。
0: 好啦，安尼较夹的啦，吼，身体够啊用得好啦，哈、
1: 哦。好啦，谢谢你啦，
0: 好，再见。
1: 谢谢啦，拜拜。
0: 来，你好。
2: 高叔高叔啊，
0: 大家拢好，嘿，来，
2: 如果食营养素吼，
0: 嗯，嘿，
2: 我安尼，我都我本来，你讲借一万块就加送一盒嘛，
0: 对，
2: 哦啊借一万块唔就六盒，
0: 嘿对，
2: 是不是？
0: 是啊，
2: 啊我迄刚早送来，我即摆食了要借一万块才送一盒，但是我问，啊我即摆会使食十粒无？
0: 哎呀，那未杀只，迄款
2: 我逐摆拢食七粒，
0: 对啊，迄款物件吼，搁再食三顿同款。吼、哦，啊，食较济，就讲咱身体也较无遐好个阵，啊，食较重济，啊，身体也较好，就食较轻，啊，咱家看咱家身体。
2: 我食较重头去算个
0: 呢。哦，啊，所以遐食较重济一
2: 个。我拢冇去运动，我听你话，我逐工都冇去食半点。
0: 过来一个问题吼，脚床头迄个所在要困个所在，摕一个较硬个物件来靠咧，暗时要困个时阵啦。
2: 对，
0: 无啦，啊，较硬个爱硬个有感觉，阵迄物件。靠掉了，亲像咱来枕头，咱来个靠腰诶，啊，上头啊，沉落了，你感觉讲，安尼有影，迄、那个枕头靠掉，较有靠着腰无？
2: 我想甲伸只个枕头，啊，你讲要摕什么开较定诶呢？
0: 啊，你着找较定诶物件，譬如讲个阵，啊，咪讲定较像即个棍啊定啊， 就譬如讲，啊，咱这个物件，较定像较早面皮顶壳壳个，阵个凹凹个坑个，啊，都反正也是讲这枕头较定个物件，迄个所在慢慢去改善惯啦，有地有可以靠就好啦。迄个刺激着伊迄个所在无好个所在。
2: 老师，我个我刚才要四千块，我只食了要叫一万
0: 块，
2: 叫一万块将三十
0: 啦吼。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老师，我请教你一个问题
0: 吼，你讲，
2: 太细吼，我去好体运动，我那无看这人，就跟我真平。

0: 时间就过去吗？
1: 啊，都伤用啊，伤用的阵啊，啊，过来无去承受到这个伤害啊。啊，过来阵讲话，大家当少体谅，啊，大家阵讲话啊。
0: 我个讲话真好呢，两个真斗
1: 阵。啊，都讲话来啊。啊，反正的阵，你会记一个问题啦吼，食甲老唔好的阵啊，去用拐甲无半项，啊再来讲，可能无人甲你发，甲你这个吼，无人会敢来讲的阵，甲你同情嘛，听好无？
0: 但是我出门的问题中，卡办时间是不是
1: 是啊，啊，都反正个人的运命当中，啊，讲少欠债应该要便宜，啊，都爱好骗啦，吼，啊，都应该食了悲哀，经过这关过了，会足清惨的，啊，这关都会过啦。啊，你较输爱阵吼，啊，有精神讲，嗯，袂使一个吼，啊，我爱阵即个高调，我该食老即个老本来高调，
0: 吼，
1: 啊，安尼阵，卖去去，卖行到去八个阵，安得较袂遐悲哀啦。
0: 我
1: 想说，
0: 我
1: 足
0: 奇怪，我
1: 恁拢
0: 想要买
1: 物件送伊
0: 呢，
1: 这
0: 都是什
1: 么
0: 原因？
1: 嗯、
0: 我唔知呢。
1: 啊，这里我甲你讲，啊，你也告别，啥物拢好伊个阵，啊，伊也话来做一件，
0: 啊，你会变安怎？是，伊是要。我认
1: 为还
0: 是
1: 讲买
0: 物件
1: 给伊啦。嗯，啊，所以讲这得反正什么事，咱拢清清菜菜得了，卖想想多哈。
0: 哦，你
1: 好。嘿啦嘿啦哈。
0: 谢谢哦。
1: 好啦，好，好，再见，好。好来吼、哦，所以什么事拢总赶快，有机会身体顾勇健上加要紧啦。啊，身体啊顾别勇健，好你更加济更加好，嘛无路用，是不是的？吼、哦，来，真好听的歌曲。这条路上面，当然吼、哦，来共同做欣赏。

有人讲老师啊，这个花青素太在厉害，当然花青素就厉害啦。你大家拢伫咧食花青素，可是你袂去想，伊讲诶阵，我这个高血压吼，控制拢袂好势，安尼起起落落啊，足烦恼足惊呀，吼，足惊中风诶，吼。啊，食一段时间讲，今麦真稳定啊咧，吼。伊则知讲哈，高血压诶阵啊，甲花青素有啥物关系？高血压甲你诶这个心肺跟反应有关系，吼，反应有关系啊，唔是讲诶阵啊，啊，甲这个肺络未通关咧，肺络诶问题甲你诶心肺更嘛是有关系啊，啊，所以讲你的血管愈定，啊，你的这个吼，人讲的阵，这个血管愈定，伊当然煞袂叮当，伊会造成着血压的飙高啊，啊，所以讲今仔日伊会中风，今仔伊会憋气。今仔日的阵啊，伊这个心肺梗的阵愈行愈慢，啊愈来愈了，愈来愈无力，造成着后边后遗症啦。所以讲，这个花青素，等下你也去了解的阵啊，你才讲哦，啊，这个物件真正太真好，好难拿了解哦。这个、人的身体比好，吼、哦、比好来讲，就是心肺梗一定爱好，心脏啊反应了，气力提来再点了出来，啊不，你心脏白掉了呀，啊，你的血管一定爱软化。哦，爱软化啊！咱的心脏有力咧塞的阵啊，啊，血管再膨起来，血管再变大条啊，啊，搁再来的阵啊，啊，咱的肺甲心肺更气力够够的阵啊，气血行叮当塞的够，再当行啊腰子的所在啊，啊，腰子胖的叮当，新陈代谢一寡无好，伊再当甲你摆淡掉啊，啊，无你刚才讲的阵，啊，腰子歹，什么歹，什么歹，啊，讲爱你食药，爱食药啊，腰子都无药啊，好食嘛，对不对？靠你的身躯原来原动力，这个气血去给它推动着，那个人讲那个油脂啊，啊不大讲，我们吃油脂，油脂够油好吃吗？对不对吼？啊，搁再来，刚才我们吃白酒，白酒够油好吃吗？嘿，拢是爱你体内家己制造的，你的气力有够，气血行的到位，伊的自我做修补啊，啊，所以真济物件，吼、哦，真济物件，只要你抗氧化解除了后，你达行伊拢总会好啊。啊，所以讲有真侪人讲，老师，我今麦检查拢乌哩啊咧，啊无准吼万江红啦，遐问题遐问题，啊，所以讲伫这个营养素伫咧遮当中，今嘛个你咧讲这个个心肺更反定了，讲吼，我今嘛几偌少年咧，皮肤几偌水咧，吼、哦，当然嘛几多水咧，咱人会老，就是因为你辛苦啦吼，辛苦的这机能伫咧老化，啊，包括你的皮肤，包括你的人，嘛一直老去啊。上阶段哦，你的体力、气力一直老去，一直无力去啦吼。啊，所以讲今仔中风唔是无原因的咧，中风唔是讲肺痨，你爱想讲肺的痨是啥物原因？啊，肺的歹是啥物原因啊？爱心肌梗塞是啥物原因啊？因为今仔心肌梗塞就是讲你的心肺更反定，啊，愈定愈定，到尾伊就贴得出去嘛吼。啊，肺的痨是因你的心肺更无够力，咱的心脏无够好拍肺，啊肺。也准行一年倒腾爱偌久的时间啊，啊，搁再行未到位，造成就真可怜咯吼，造成了气也行未到，啊，哪行哪慢，愈来愈慢，愈来愈慢，啊，心肺行到位就歹去啊吼。那譬如讲十二点食饭啊吼，啊，结果的阵啊，你到下晡三点才到位，安只便当歹去无？啊，所以你的肺咧行则慢，啊，肺更个较细条行到位，你甲想讲安你的状况啊未？你甲想就好啦吼，啊，你甲。想讲啊，你的肺会热，也袂你家想得好啊。啊，你肺会歹去，你家己想得好啊。吼，啊，原因出伫倒，心脏肺更无够力嘛。啊，心肺更啊反应了后阵，塞个叮当，肺骨咧大条，肺咧走速度变变叫，一直到位的阵啊。啊，你肺感觉会热吗？啊，你肺感觉在阵吼，会即个歹吗？啊，所以讲。既然甲遮有力的阵，啊，你气也行啊，腰子的所在，腰子一个启动的阵，敢有个啥物尿泡线增大诶嘛？敢个走即个放尿臭毛毛嘛？敢个走即个腰即个造成着咱定来讲的阵，啊，即、這个代谢无好，造成着生歹病诶物件嘛？所以讲，新陈代谢无好，唔是问题，是你身体心肺更无够力所造成诶啊。

不是吃好吃坏的问题啊。所以说今天你要有法度行改善到你这个心肺梗，让你这些问题都能做改善的问题，只是这个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啊，可是真可怜的，这个花青素吼，你甲想讲的阵啊，到目前为止，大家拢查拢真好，可是无查好做，因为迄个困无同，咱身躯内底无法当分解掉，咱这个花青素啊，无大家食花椰菜，什么菜真济内底拢嘛花青素啊，都未吸收，所以讲到尾啊，等于无菜工，身体一直食药啊，一直食药啊，一直通胃道，一直清胃油，清啊到尾啊无难无难啊，有时食一寡咁样纳豆较清啦，食一寡抗凝血剂啊，愈食愈无力，愈食愈无力啦吼，所以讲今仔日。三高的问题真恐怖无吼，你讲尿酸呢？尿酸嘛代谢无好，新陈代谢无好，腰子无啷个遐物件洗淡掉，造成着囤积的身躯内底种种的问题，底下一直回转呐、啊，到尾也出问题喂。所以讲，这个尿酸是安那个洗腰子有关系，就是代谢无好，这腰子无好才成为这尿酸的问题嘛。唔是食啥药啊，降尿酸，食啥药啊，治啥物病？唔是，只要你身躯的规个囊肿连通了后，后壁个。啥问题无，拢总无啊嘛吼，所有机会过用，有机会的阵，甲身体过用件是咱的福报。较输啊，咱的身体也过无好，啊，伫个所在要食啥物药啊，治啥物病，食啥物药啊，治啥物病，到尾啊，上界悲哀嘛是咱家己命嘛，是唔是吼？所以讲今仔日吼，今仔日的阵啊，互咱呐了解讲，哇，原来身体健康干了两项尔，一项来讲的抗氧化，甲你辛苦。所有的机能，让你这个变少年，咱的这个吼代谢好，咱的心脏搞了好，塞塞的叮当，啊，行的较位，伊就好啊嘛，吼，什么问题，伊就未产生啊，吼，佮再来一方面，到咱的这个吼啊，心肺梗的问题，咱的心，咱的气力、体力的问题啊，啊，那气力、体力问题，伫咱身躯食物件吸收，规个拢会当做改善啊，所以只有两条路伫咧行，你佮想讲，安尼你敢袂用，安尼你敢袂想愈来愈好吗？无你干了烦恼软卡，软卡是唔能解本身无去注意的问题。等下你注意了后，你讲哇，原来的阵啊，可怜了，我解本身拢无去想到遐。今日讲一直食药，一直食药，讲医生讲食啥，我来食啥物，食个今日你软卡坐伫家里红杀，嘛是愈杀出艰苦，嘛是达工咧艰苦，是唔是？啊，食西药落去袂艰苦，你村咧马拢伫咧艰苦啊，吼！所以讲有福报，甲无福报的人。该在咱吼，反正我定讲过吼，一项产品也要做二十单，要广告二十单，无咧换产品咧，相信无人做得到吼。恁家拢知影嘛吼？你听咱节目听得久啊，咱敢有伫咧换产品嘛？咱个产品伫咧遮个人，长期伫咧遮个阵，你家是讲囡仔无好，干活动做遮久嘛？是唔是咧？吼，来，真好听个歌曲《风雨恋》。

感谢好朋友吼，佮等下即个现场佮咱做服务吼，所以讲每一个人的问题拢总无共款，希望大家拢总会当健康。来，感谢大家吼，咱的急诊服务处的专线，每一天的上午八点开始，佮暗时的八点，你拢总会使卡吼。你讲老师啊，啊你奈拢总啊无伫咧做广告哈，反正还来广告遐了搞啊，广告啊就要创啥物吼，反正咱的产品。阿咪今仔在伫咧卖啊，咱的产品已经卖20单超过啊啦吼，啊大家拢知讲，啊这物件才好，啊这物件才纯，啊无副作用，是天然的物件，落去做物件，即马专性专性啦吼，没有我当该栽种物件了后，啊然后有厂帮咱做代工申请，吼啊咱在底下做广告，咱家己的物件。啊，家己做广告，啊，家己栽种，相信全省无人会做这个代志，干那咱伫咧做尔吼。啊，咱认为讲，咱咧卖物件，袂当讲食害着身体，袂当有副作用的物件，所以一定爱做天然的物件，都无唔对啊吼。啊，所以讲，大家伫咧食，食再久，啊，愈食身体愈好，感觉讲啊。

0: 我食到85啊，阿妈是同款只轻松啊，啊，逐工在食，有食到95啊，伊嘛食到真欢喜吼，啊，卡叔啊无食，你讲，啊，我无食，扎了软卡，扎了苦卡去啊吼，所以讲，今仔有福报的人嘛真济，啊，无福报的人啊嘛真济啊，有机会身体够勇健，是咱的这个吼福报，啊，干啦唔敢开，用遐济钱创啥吼，今麦够足济钱啊，你就当无起，你敢想讲安尼够足济钱的吗？是不是的齁，来你好，
1: 哎高老师啊你好啊，
0: 哎来你讲，哎你问什么事情，
1: 我给你问一下，
0: 嗯
1: 我的吃刚才吃那花生树，
0: 嗯
1: 还没吃那吃的还没吃的吧，
0: 那个两种的意思不一样啊齁，这一行来讲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机能老化退化一定要花吃一直叫的时候啊，这个营养素一下能给你重新再修复哦，一再修补倒等啊，食物件再吸收。啊，搁一项就是讲，这个叫花青素，就是抗氧化。哦，抗氧化，咱的西药食之后，什么之后，造成着定期啊，定期一定要放凉，哦，一定要放凉。啊，所以讲两项意思无同，啊，你家己做选择。
1: 无同，啊，再是问你讲，我是食，我是用到身体是拢袂歹啦，我是听你讲。不啦，那是情况哈。
0: 嗯，
1: 你阿爸顶啊，食袂，啊，你带食袂哈，拢袂哈。
0: 嗯，
1: 我唔在想讲，无去换买去固定呢。啊，是要顾，顾身体，顾营养呢，顾在呢啊。
0: 啊，你就食，
1: 什么问题啦？
0: 啊，你就食，先食水就好啊。好，
1: 因为我就是要问你讲。啊啦，安尼食水也好。
0: 水的效果就是咱的心肺更高，包括油脂啦。有自己摆多个心灵代谢啦，哎、啦，所以过来包括着那个高血压的问题、种种的问题，迄拢总介有关系啦。
1: 对啦，我是拢正常啦，我是要买保养、食保养尔啦。
0: 你就先食水的吼，啊，食水的你家感觉讲，啊，咱也顺顺得好，因为水的真正效果真好。我嘛感觉，我感觉讲，我其实做起商品虽然本钱也赚袂当啊，我感觉听到遮济人诶阵，咱来减一个电风，咱来感觉心情计真好啊啦。
1: 对啊，你都好诶啦。
0: 嗯。
1: 电台听安尼都，我都哦。
0: 嗯。
1: 也听袂着啊。
0: 哦。
1: 我咧上班呢。
0: 你咧上班咯。
1: 系啊，啊礼拜上好啊。
0: 嗯嗯。
1: 嘿嘿，都好拢礼拜。
0: 系啊，我做。
1: 啊，所以辛苦啦。
0: 啊，你甲想讲，一个商品做你就当无咧换商品，到倒一个做会到诶。
1: 我知啦，我知影啦，我就是要甲你问讲吼，就是你保养尔啦。
0: 啊，你先食。
1: 我一个拢还好呢。
0: 因为这个水的部分会当防止危险啦。
1: 安尼吼。
0: 吼，啊，无发掉就掉，发塌就塌的呀。哦，对不对？
1: 啊，
0: 这个这个两百部分，就讲营养素部分，就是讲平常时就爱拿疼啦。哦，那疼啊，冒退化，讲你哋未去修理，流失去，讲要食啥补啥，安怎补咯？伊都老啊，变哪补啦？
1: 无啦，咱普通正常，三顿食下都要食
0: 饭咧。系啦，啊都安尼，你就相信食水的阵，啊都卖讲好伊安尼的阵，迄水也是真恐怖咧，真济人也是发塌了塌的呢。
1: 哎呦，对不对？我食水呀，我拢食食食食不起咯，我
0: 唔
1: 在想，专门听
0: 戏。嗯，家己问我嘛咧。对啊，水也真正好用啦，真正真好，我个个感觉袂歹。嗯，
1: 无好，我要甲你讲。
0: 对啊。
1: 我无要问你，我听你讲嘛，干那迄个，啊，我是甲你讲，我无接你
0: 啊。系啊，我今麦只是甲迄个问题陈述，恁听讲，咱人啊身体要好，都爱为得开始，为得开始。
1: 有我拢听有。
0: 唔像医生来讲个阵，啊，这尿酸食尿酸诶，啊，这做啥物食啥物，安尼唔是安尼。你个源头规条水沟也无拢总通，你家来讲啊，这塌咧位，这遐塌咧位遐，安尼嘛。是赶快找问题啊！
1: 对啦，咱家你按讲人就拢有智慧，拢听有啦。
0: 啊，所以讲，
1: 讲我几岁了呢？
0: 嗯，你几岁？
1: 我几岁？我70
0: 啊！70够老。我讲今麦食，你要食到九十，食到100，够困难嘛？
1: 嘿，70，我要上班呢。
0: 对啊，所以讲
1: 今麦，今麦手去哦，去做工事啊，等下晡去等天油天水拔到手去接掉，我别贵个小块后去都。
0: 嗯，哎，你啊，
1: 无
0: 啊，你啊，别回啊，来只营养素，因为别回个阵营养素效果足好诶，效果足好诶。
1: 哦，自然。
0: 无，营养素是粒粒啊嘿， 因为我跟你说

0: 这个问题哈，这个人的阵差七十几岁，伊卡断去哦，卡断去牙关牙半年咧牙，我看地讲啊是安尼牙甲关牙久，伊讲医生讲啊身体较歹呗，较歹好啦。我讲吼，我讲真简单吼，你卡断去的阵啦吼，少年的真紧就好，你老岁也未好，所以讲甲讲的阵啊，无你甲先买营养素来吃。好、哦，我袂使讲我咧卖啊，吼、哦！啊，结果个阵啊，人伊食偌久，食三个月，乖讲咧，啊，你乖牙都讲变大水沟啊啦，系啊，对啊，所以讲，迄、那个修补个，
1: 较好啦，
0: 无共款啦。
1: 啊，你讲做公司挂到咱度头
0: 去咯，对啦，反正好你呢，
1: 好再来做啊。
0: 对，好你呢物件，就是讲恁该适用，吼、哦，恁该爱咋好用，啊，我该说是无恁咋好用呢啊。哦，啊，你那改考虑，啊，有福报人改去恁改买，
1: 我袂。改改自怎
0: 样？
1: 我是要食保养的名
0: 啦。对啦，我唔是讲，我唔是讲像别人，你吹哦，你无买袂啥，都安怎？我不让
1: 你。
0: 无
1: 啦，你袂啦，你可能要食是暗吼，你无啥钱卖食。
0: 对，系对啊。
1: 偌久啊？你是？嗯。我跟你讲，偌久啊？
0: 讲。对啊，啊，要食是暗两阿袂无啥钱，
1: 因为这是想，那你叫他讲。你问人嘛，讲会食，会食。嗯
0: 嗯嗯，无啦。
1: 啊，你问人嘛，讲会，讲会。啊，人我听一半台啊嘛，也像你安尼。
0: 嗯。
1: 你按讲道作。
0: 嗯。
1: 会啊。啊，伊讲讲，我听按我讲互你听，啊，人就讲你讲互我听，啊，人听，伊讲你先去看医生。
0: 嗯。看
1: 看来看安怎，啊，你再佫讲。
0: 对啊。
1: 你咩都找这，我讲迄个，要有人拢干呐听固定啦，啊，你家己听你啦。
0: 哎，
1: 无咧拜你听，听大个玉明哦，即个人我参你同款，要善良，讲话接好听。
0: 反正，
1: 哎，啊，我是无咧买啦，
0: 嗯，
1: 我无呢，
0: 无啦，
1: 我较好，讲啊，我较好，我就唔当买只物件来咧食，我就干那只有电台就干那，无你干便宜个只尔嘛。
0: 你家想所有电台和所有的我好看，有我讲卖二十单的人家有嘛？
1: 我唔当买呢，我拢干啊，都你咧讲啊，食你诶嘛。我听电台听间，吼，但是要变变着啊，买人诶代志
0: 吼，
1: 人要趁钱。
0: 咱无咧做变变着，无人无咧叫人起来讲诶啦，叫人起来讲有时有准啦，诶啦，好，
1: 是啦，啊，谢谢啦，
0: 好，再见。
1: 嗯，也许鼓励咩咩啦
0: 吼。好，好，好，再见。
1: 谢谢啊，过
0: 来。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0: 来，你好，
2: 我是小哥仔。
0: 你好，安啦，啥问题？
2: 啊、
0: 嗯，个有啥物问题无清楚诶？
2: 无啦，迄、那个。
0: 啊。
2: 这牛迄个咱拢，咱拢习惯啦。
0: 啊，愈惊死，一日干拢伫咧牛血压，哎呀，医生拢做夭寿诶，摕一本来登记录，啊，逐工伫咧牛。啊头后尾听到卖牛啦！
2: 哦，真的
0: 哦！哎呦，我听你讲头后尾听到卖牛啦，要家己惊家己哦！
2: 啊！
0: 要中风进前，大概先听啦。
2: 哦。
0: 啊，你听有无？
2: 有啦。
0: 对，阿妈一日干唔得牛血啊，牛血啊，迄个家己惊家己啦。
2: 惊家己
0: 吼。嘿啦，愈牛愈惊，愈惊就愈迄落啊，愈唔敢创啥。对唔对？
2: 哦，
0: 你都正常过日子就好，卖一日干迄个，迄阿袂毛条条，透早要牛，中昼要牛，什么牛
2: 拢
0: 什
2: 么的，嗯，透早牛尔啦。
0: 拢做卖惯你吼，咱也轻松就好。你听有无？他讲卖假听就好，他讲听阵都爱去注意到你的血压吧，要憋进前，他讲定先听。嗯，未上班啦，未上班啦。啊，未上班啦，还佫会付嘞啦。他刚刚咧听的阵，就是咧甲你警示讲，啊，我这个叫血压上悬啦，啊，上悬，咱来迄、那个啊，这个药后咧吃，啊，咱也感觉无够，吼、哦，咱第一阵感觉去找医生讲，啊，我血压愈悬，迄要憋无啊简单啦。
2: 啊，我是讲哦，我就紧。
0: 嗯，对啊，啊，行来降落去啦。
2: 我行十万呢。
0: 系啦，啊，反正咱老叮当的阵，啊，这个血压，你都要困起牛拢做惯呢，啊，咱若出去行，等下就好啊啦。
2: 哦。
0: 系啊，所以讲是安怎讲血压跟那心肺更有关系。
2: 嗯。
0: 迄心肺更肺都无啦好拍，心脏都无够啦好拍。啊，当然肺的阵，你行慢，啊，当然慢的阵，你就感觉牙关，啊，你啊叮当叮当，伊就降落去了呢。
2: 哈，啊，拄起免扭足惯
0: 啊，拄起免扭啦，上叫起来，拄起来扭肺也未。
2: 啊，就落来就啉茶啦。
0: 嗯，啊，啉茶的阵就去叮当当，啊，免扭嘛，较下晡的代志，较中昼的代志，透早扭肺也未好人安尼。什么人叫透早扭肺也未？医生吗？
2: 我
0: 你驾驶的啦，
2: 我改
0: 改驾驶的啦，对不对？我就跟你讲，唔免惊，反正的阵啊，你的机制，哦，啊，咱的本身的阵啊，都拉叮当拉叮当，你的机制问题，我跟你讲，头壳卖疼，
2: 我早困哦，
0: 嘿，
2: 啊，就早起来，
0: 嘿，啊，蒙叮当蒙叮当，头壳卖疼就好。
2: 哦，
0: 啊！你也讲个阵透早困起来，因为我定咧甲恁讲，恁老大人心脏拢无好，啊，无好循环拢无好，啊，无好个阵血液循环嘛无好，造成着你咧尿气力无够，所以心脏也未完全稳定正常啊，所以你尿血也未准。
2: 哦，
0: 嗯，爱行叮当过了后面尿再来尿。
2: 哦，
0: 啊，你去行行，从啊坐一困啦，啊，咱等下再来尿，吼、哦，安尼再准。
2: 拢伫内底行啦。
0: 系啦，啊嘛不要紧，内底行行行行，甲辛苦半年行行的准啦，吼，啊行好，吼、哦、行好的准啦，啊咱休一困啦，啊第二天咪休一困啦，啊食饭食食嘛不要紧，啊较晚一嘞，吼、哦，较晚一面尿再来尿，一困多啊困醒哦，这无正常。
2: 哦。
0: 系啊。所以，大行拢袂当困起来做诶，迄款拢无正常。因为真侪人破病是暗时咧破病，毋是你时诶。你时咱人有伫咧叮当，伊袂破病，是暗时倒伫遐咧困诶阵，心脏无够了拍诶阵啊，伊再造成诶毛病走出来。
2: 啊，
0: 对
2: 啊，
0: 嗯，
2: 那你讲讲。
0: 嗯，
2: 膀胱无力，
0: 啊，膀胱无力就无法度啊。因为第一啦吼，讲简单个年会坐啦。第二来讲多，但讲叫坐落去要来扭，真正扭会起来好薄啊，过掉就算袂歹
2: 啊
0: 啦。
2: 啊，啊，就
0: 是这两行尔，无、嗯、对啊，这两行无过，啊，咱都感觉逐工都安尼过就好啊，对不对？系啊，
2: 啊，无问啊，
0: 对啊，时间够嘛会走啊。
2: 对啦，
0: 该别妖怪未走咧，
2: 紧走紧好啦。
0: 对，啊，就是高调，卖艰苦底下咧拖呢吼。啊，咱讲讲，啊，就快快乐乐就好，卖想想济啦。
2: 系啦，
0: 对，啊，不会做妖怪啊啦。
2: 对啦。
0: 嗯，啊，都较轻松济，卖套餐牛血啊，有无？卖食血压计莫调调。
2: 好啦。
0: 爱注意头啊，无咧疼，咱就卖插伊。
2: 好。
0: 他卡咧疼，咱就紧来牛看卖。哦，所以讲，迄个做人工个做啥物，咱个上基本常识一定爱办。哦，有真济、有真济老人、老大人无咧食迄阿未吼，安尼个阵大家听，家定咧听，定咧听，伊唔知啊。到尾个阵来去看医生，头疼拢未好啊。上尾啊，讲去尿迄阿未阵讲，哼，安尼拢百五啦，百五啦个阵啊，啊到迄个迄阿也足惯的啊。哎，到尾个阵啊，迄阿要食落去的阵，头就变未疼咯。
2: 嗯、
0: 哎，所以讲要出问题，他才会听。啊，不是未付，你卖定咧讲未付，诶，未付嘛是好代志啦。来啦，好，
2: 好啦，
0: 好，再见，好，好，来，你好，你好，
2: 我先，
0: 哎，你要创啥咪？
2: 我要问，
0: 你要问恁啥咪人？
2: 真济，
0: 恁啥咪人？
2: 问个字。
0: 你今年几岁？
2: 我三人为主。
0: 你搞今年几岁？
2: 八
0: 十，八十，你姓什么？
2: 姓陈。
0: 再来呢？
2: 姓杨，杨陈满。
0: 哦，陈满啦，吼、哦。再来听清楚啦，吼、哦。来世间，吼、哦，来世间有汤一嘴饭好食，得个得福气呀。拼死无彩工，欠死无彩工，底下咧拖，底下咧艰苦，迄拢总是咱过去想拼、想做、想欠。哦啊，为着这个家付出伤多，今仔日身体拢总无要顾，干那伫个所在钱钱钱钱钱，永远嘛伫咧艰苦过日子，听有无？听有无啦？
2: 有啦，
0: 有啦吼、哦！啊，所以讲今仔日啥物拢袂要紧，只要身体用得好，吼、哦、啊，身体也唔顾，干那要食药啊，都准备两卡尔，无其他的方式。 哦，听有意思吼、哦，啊，所以你真好，你真拼，你真做，你真杂念，啊，规家内底拢总会准啊，啊，遐未过，遐未过，遐安怎都安怎出头够济，嘿，啊，所以讲安有计。

0: 答无啊？
1: 无记得，
0: 无记得吼啊！无记得像造型的啊，
1: 嘛
0: 该造型的吼啊！即马清醒未？啊，有啊啦吼，身体该顾，尽量顾会起，顾顾未起就放下去啊啦，吼，系啦，好，好，再见。
1: 好，谢谢卢贵。
0: 嗯，哈。
1: 营养食别的。
0: 就哪只哪只，嘿，你甲服务处联络就好哈。
1: 好啊，有几好
0: 啊。啊，心情放下轻松了哦，心情放下轻松哦，哈。好，好，再见，好。
1: 哎，
0: 好，来，感谢大家哈，哦，会记得。服务处的专线记号条吼，咱透早的这个吼啊，这六诶八点跟暗时八点拢会使卡。咱的服务处专线，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也是咱现场这支电话。老师啊，无做节目的时，嘛是咱服务处的专线。有身体上的问题，有产品上的问题。这里个卡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甲恁做服务啊！啊，无身体一礼拜了，要安怎？家己啊，嗨嗨嗨嗨，啊，要安怎？有机会甲身体顾用件是咱的福报啊，顾未用嘛是咱的悲哀啊！所以你啊，看有真济人的身体一向一直无好，一直无好啊！啊，干来要食药啊，食药啊，安怎食嘛未好？所以讲有机会甲营养所顾哪食，咱会感觉讲个准啊！啊，咱的身体。如来如何，咱会感觉真欢喜，是不是嘞？吼，所以讲咱服务处的专线，每一天的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的八点，拢有这个卡，卡咱的0800555789，吼，0800555789。哦，也是咱服务处这支电话，咱平常时无做节目，嘛是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553605499，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时间嘛差不多要到位啊！吼，咱的每一礼拜礼拜日啊，吼，啊，咱就做节目，咱要找个老师，咱的记住，伫咱的礼拜日啊，听咱的节目，老师会一一伫咱的节目中甲咱做服务，所以讲要甲咱讲的阵啊，时间到位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后礼拜工作时间，后礼拜再见，拜拜。

感谢咱中共乡亲们这些好朋友哈，每一个礼拜你在透早六点到八点两点钟的时间，伫咱中共乡亲们来播出。所以讲，伫二十档内底，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哈，啊，每一个礼拜拢听咱的节目，啊，咱嘛尽量甲咱做服务哈。希望恁大家当健康，老师咪感觉真欢喜啊。有时阵钱吼，有钱无钱，唔是重点，重点就是讲咱的身体爱有用，身体也无用的阵啊，何里存够啊侪钱嘛无路用。所以讲服务处的专线，恁家记好调身体。

0: 有车子。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

0: 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1: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0: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不弃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伙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阮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
1: 先来听
0: 李宝山的雪白的暗暝。

黄以玲唱的《赛歌房》，有一句俗语：“行有空有千金力，唔达老帮四流名。”行有甲老帮拢是清朝起兵抗金的英雄，但是这两个人的命运拢无同款。韩武虽然是一位真有名的英雄，伊的一生充满着故事。伊是楚国的人，在金朝末年的时阵，被楚怀王封为鲁公。在巨鹿之战，率领楚军打败金军，金朝灭亡之后，伊自封家己是西楚霸王。但是后来在楚汉战争，被汉高祖刘邦来打败。讲到这位老板，伊的性格真豪爽，无介意读书，常常比伊的老爸讲伊是无赖。大汉了后，不过嘛是担任一个小小的泗水亭长，但是伊的志气真大，后来建立着大汉帝国。所以讲一个人虽然真有才华，啊能力嘛真好，不过那是缺少着运气、贵人加规模，最后嘛是真难成功。反过来看起来真平凡的人，那是知影掌握现实，搁知影要如何来借力用力，往往搁较会当成功。第一前，每一个囡仔那是生落来，伊个家长拢会摕着囡仔出生的时辰去找算命先生来拜拜哩，推算伊将来运势甲发展。一般来讲，两牛一到三牛七会拜哩较轻。一般人通常是在三牛八到五牛四之间，五牛五到七牛一算是比较较重的八字。传统上大家是认为八字重代表富贵，八字轻者比较较会奔波较辛苦。不过这些传统的民俗跟他做参考就好啊，实际上并无科学的依据。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实在是无需要太过在意。行有空有千金力，唔达咧老帮四牛命。

全部你要精神类公司才有很好的油，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馆我们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并不是几大趟里来就当在台湾来分赠。我们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了，在油漆这方面英国朋友都很信任，欧洲说这油漆真经真好，都吃掉的一直在保持高位。老树橄榄油它是采用老长的50年以上的臭橄榄球，有尽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好的胆固醇。吃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

叉注进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580元，每个罐送一罐，一箱是6罐，2900元，两罐是一个礼盒装，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有需要的话，请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

五十四四两百六十块，一箱有八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的阿装，要送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这是鱼龙花的康蛋。金蕉真侪人爱食，不过这金蕉吼味青到熟，不只是口感的改变，伊的营养成分嘛在咧变。金蕉愈来愈熟，金蕉内底淀粉、糖分，也个纤维加部分的维生素含量，拢会在咧改变。所以无同款食道的金蕉，其实伊适合无同款的人。亲像也未熟的金蕉，这个时阵伊是青色的。这个时阵，伊的抗性淀粉上多，有帮助稳定血糖甲肠道的健康。抗性淀粉伊的作用就小夸甲膳食纤维同款，较袂好小肠来消化，会进入去大肠变做好困的养分，所以有帮助维持肠道困上的平衡，降低发炎，卖用延缓血糖清管的速度，增加饱足感。较适合有糖尿病症期、甲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以及代谢症候群的族群。另外，

啊，想要改善肠道健康的朋友，第二种就是小花色的金蕉。这个阶段金蕉大多数已经转黄色的，但是它的尾端吼，也够有一挂青色。口感比转青的金蕉较嫩。这个时阵的金蕉，它的抗性淀粉已经有部分转化作单糖，但是嘛是保有未歹的纤维的含量。甲肝酶加矿物质，也够相当的稳定。确实哈，想要过肠道健康甲口感的朋友，想要片面沸腾、罐罐加加无稳定的朋友，以及在经年期前后的女性朋友，第三种就是已经熟的金蕉，全熟的金蕉，伊的皮是黄色的，嘛嫩，香气真明显。这个时阵，大部分的淀粉已经转化作天然的糖分，所以甜度会增加，纤维也消化落降。同时抗氧化的物质加真侪种的维生素，也够矿物质，伊的含量是来到上关。整位金蕉差不多应该提供每日甲肝酶的需求，才有帮助调节血压加肌脉收缩。每个骨骼的健康有关系，较适合运动前来补充能量。另外，想要快速得到天然的糖分，也够有高血压，也是心血管疾病的族群，嘛真适合小朋友来做点心。再来就是金色的金蕉，在金蕉开始出现大量乌色的斑点，盘开真高的时阵，安尼就是属于金色的阶段。这个时阵的糖分上悬，纤维一点减少，所以更加容易消化吸收，较适合需要快速补充能量的人，以及食欲无好的朋友，等为较敏感的人。另外，想要来吃天然甜的物件的朋友，但是全熟的金蕉，伊的糖分较悬，血糖控制较无好的朋友，爱避免一概唔好食伤多。再来就是上过熟的金蕉，这个时阵金蕉皮会乌，还佫会软软软软。这个时阵金蕉的特点就是糖分上高，纤维上低，维生素 C 嘛一点减少，不过也佫有食，嘛增加部分的叶酸。上过熟的金蕉较适合来做面包、饼干、奶昔，以及运动员也是需要快速来补充热量的朋友，继续安排这首歌是张明的《雨》。

另外，那是皮肤差，够碎掉撩纹，阿玛卡暗沉。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够维生素 C、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拢是好咱皮肤好的成分。大刚来抹，改善皮肤暗沉，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块。咱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真好哦，用来做参考。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来做广告，今麦这种天气，纳豆一定爱来加。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顾好，较未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也会用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拢会用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厝内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若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字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食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灵动的统统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渣，要维持身体健康，统统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0: 公司的芝麻和枣糕，也够管气疼，会用食卡，买用食补，够袂甜，食着够无负担。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够真香的乌麻味。咱用的料真好，有乌麻，有核桃，冒红枣，冒蔓越莓，
1: 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
0: 真香，够袂甜，食着够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糖，大家提来感精神好，气色好。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北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这一包100克，一包共款嘛是300块。每一粒元气糖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型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讲，润喉、心丁止咳，冇加着诺丽果的营养，大人囡仔拢会使感的。喉糖一包是13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阮家冇水奶糕，逐天开一两汤匙啊来吃，来保养身体。咱的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公克，400块。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失眠的暗暝。另外，咱若是代谢无好，排便未顺，也阁有困眠无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纯。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常常吃外口蔬菜水果吃不够，也有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不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我们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吃素食的朋友们应该吃，每天困醒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若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会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伫文版的销路的心声，所有的技术甲管理拢是不断的进步。那安尼，咱人类电塔门是上早，是为什么时代开始的？听讲是古埃及人上早开始去饲的，即、這个开始爱水的埃及的葫芦，因从塔门根的茶壳的面顶，另外个含有真多偏色的碱性泥，都是一种土。第二头壳拍好打，再个把这土吼给洗掉，他们就渐渐出现真水的更的形，真正电塔门的发明。这是一位德国的剃头师傅卡尔内斯勒一所发明的。伊根据埃及电塔门的技术，跟来应该维持时间较短，来进行改良。发现的塔门吼，该喷碱性的溶液，结果用小啊小小小的金属的钢啊，该钢起来，安尼就应该保持较长的时间。不过这项实验吼，经过真侪个失败，不但甲真侪女性的顾客的塔门，该烧甲臭灰渣，也个甲对方的头壳皮拢烧着伤。经过真侪个失败，真侪顾客拢非常的不满。所以一定要比洗头路啊。但是这卡尔吼并没有因为安尼尴尬失职，一点都去英国伦敦的一间剃头店，得到头家同意了后，重新开始研究这电塔门的方法。一在原有的基础面顶，用膏啊，用强碱弧膏一种药膏，加电热棒挂在一个球啊形的电火面顶，这种方法保证管温的金属棒不去接受咱的头壳皮，马片面来烫着伤。重新改良实验的机器，都、就是世界上第一代的电塔门的机器，这是利用电热烫法的原理。听讲这台电塔门的机器吼，真大台。电塔门的人一旦那是跟十几个电塔门的夹巴了后，不但爱啉酒，这当做的电塔门的夹巴的重量，也个爱做六点钟久以上，而且嘛爱开真侪钱。但是在1960年代的时代来讲，当时的女性想要和家己的塔门是更的，嘛是赶快会去电塔门。这项发明虽然讲是成功啊，但是卡尔伊是德国人的身份，在第一届世界大战的时阵，伊被判刑来自家，在赛马全部成功，一直到战争结束了后，这长的卷的塔门嘛无个流行，颠倒开始流行短的塔门型，所以一直到卡尔过身之前，伊拢无法度亲眼来看到家己的发明流行起来。不过伊嘛是被尊称做烫法之父。在卡尔了后，零点修电一个离子烫不断的演进，咱对电塔门的要求嘛随着技术加工具的进步，有个较侪发明加表现的方式。来听吴俊雄播的戏的歌，日本版的《林松祖》。

これ生まれは違っていても俺たちは一心同体だ。お互いに助け合っていこうぜ。

公司叫葡萄糖胺、毛素钙，这拢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两行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行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减着骨，啊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要趁早。葡萄糖胺来吃，增强体力，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一罐是1800块。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舒钙这嘛是美国管中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个有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舒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舒钙

这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的提管钙质的吸收率。咱的树干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块，会用食两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的补充有够的钙质。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

陈世安的无尽海。最近英国有一份上新的研究，年纪较侪的长辈，只要一礼拜有一两天，每天行超过4000步，中会降低死亡的风险，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项研究是以13547名，平均年龄差不多是72岁，并且无心血管疾病、加癌症的女性来做样本，追踪的时间有11年。研究发现，大概走4000步，这是上基本的。虽然一礼拜刚有一两天达到这个标准，也应该让死亡的风险降低26%，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27%。如果应该一礼拜3天以上的标准。

重要。换一句话来讲，只要有规律的运动，啊，累积有够的步数，就能让咱的身体得到真明显的健康。另外，振兴医院心脏肺梗内科的医生毛指出，随着年龄增加，真侪人较无法度阁做强烈的运动，但是走路是上安全，而且阁上实用的。如果逐天来行四千步，就会带来真明显的好处。那应该得一礼拜，经一两天啊出门去散步，虽然敢那是十公分，也是去买菜，也应该帮助心脏阁较健康。老大人唔好一直坐的，一直倒的。行四千步并无算多，但是对维持体力、肌肉甲心肺功能，拢有真大影响。

七龙的歌声一夜迷，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和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树橄榄树品质真好。当然，这树橄榄树品质好，伊树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被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树橄榄树。有尽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生，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浸，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元，六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两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那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浸、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年提来炒煮，嘛适合。油质真好，那是摕来中和使用，嘛未有草油艾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公司正冒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用来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也是好菌。另外还有黄奶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还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正冒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甲饮食习惯的无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素嘛无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袂用个缺少的，因为伊会用个将咱每天所食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甲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用个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即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吃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就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不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另外公司吃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时段，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嘛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食内底有60粒，1680块，一盖摕两盒，优惠价3000块。咱是朋友需要鱼油，台里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公司家毛大豆卵磷脂，大刚来吃，对咱的代谢。心理机能，也有消化道的机能，都有帮助。另外，也用来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咱身体健康。卵磷脂，大人囡仔拢会用来吃。有新的妈妈，也有H不灵的妈妈来吃卵磷脂，会用来做营养的补充。公司的大豆卵磷脂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即马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

口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块。若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0: 感谢朋友今天你的收听，后礼拜同一个时间我们再过做会来听歌。
1: 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代表，我正在等人呢。

0: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
1: 对你有一点想念放心里面，
0: 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请朋友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谢金燕为朋友带来的《月弯弯》。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民本广播公司播出。节目当中是由赵燕陪伴各位朋友，欢迎朋友您收听，跟着赵燕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哦。

0: 消费放大镜。
1: 最近新闻炒得沸沸腾腾的，朋友们大概也都知道了啊。这好不容易呢，我们才走过了这个地沟油的这个阴影，而最近呢，又有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甜芘超标，这个问题呢又出现了啊。那么当然了，关于这些总共有18个品项呢，全部应当要下架啊。那么问题油品流向了星级的酒店、食品厂等等224家的业者耶，哦，真的很可怕，何时我们会吃到都不知道。而且这个星级的酒店居然也是用这种沙拉油啊，虽然他们也算是受害者，可是呢，我们消费者更是受害者啊，是不是啊？食药署就要求全数要下架啊。中联油脂业者提供的泰山福寿还有福茂使用的一批大豆沙拉油检出了致癌物苯甜芘超标。食药署在7月1日获报啊，那么总共呢有15个品项受到了影响，所以呢就启动了下架回收。
2: 卫生部长
1: 石崇良就表示了，三家业者已经同步的下架，那么消费者可以到原购买商家来退货啊。那么台中市食安处也公布了问题油品的流向，包括了星级的酒店、连锁咖啡厅以及知名的食品厂等等224家业者，合计呢回收了5747公斤。真是可怕啊，这种致癌物呢，虽然不知道吃了多少才会致癌，但是呢，总之是一个不好的因素啊。卫福部食药署就表示了，中联呢是从黄豆直接提炼大豆沙拉油，泰山福寿还有福茂呢则是做了小包装的分装以及18公斤的商用品等等。目前相关的产品已经全数下架回收，并且要求停止制造出货，勒令中联油脂停工。食药署要求业者通知量贩店还有超市等等的通路商，这18种品项要全数完成下架，否则最多是可开罚300万元。那么会出现苯甜芘超标，涉及制程，正在请工厂厘清。那么后续呢，若是需要改善，食药署将与台中市食安处共同的确认。至于是否业者蓄意的添加呢，石崇良就表示了，目前可以掌握到的这个制造原料

料以及油品是在4月份制造的，那么当时检验的结果是合格的，但是后续发现成品有异常，在追踪残余第一批原料的剩余材料时裁剪出不符标准。目前食药署跟地方卫生局正在厘清是温控还是其他的状况产生的问题，那么目前呢是已经要求工厂全面的停工。好，平常都吃大豆沙拉油的朋友，那么这下子该怎么办呢？目前呢，依据这个通路的公告来讲，四大超商并没有贩售到受影响的商品，所以呢，四大超商目前架上的商品都是符合食品安全的规范。四大超商大家都知道，就是 7-11 跟全家、莱尔富以及 OK 超商，这些呢都没有问题。如果朋友只习惯吃这个大豆沙拉油的话呢，那么可以到这个四大超商购买，目前比较安全了啊。不过呢，这个赵燕还是要这个提醒朋友，在这个风头上安全起见，我们还是算了吧。何况沙拉油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讲影响比较不好，最好我们还是吃一点健康的油啊，好比说橄榄油，好比说洛梨油，好比说苦茶油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比较好的油脂，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比较有帮助。好，那么这个就是最新的食安事件，跟朋友您报告一下，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人家都说吃鱼比较健康，吃鱼比较聪明啊。就像赵毅呢，小时候就是不吃鱼，所以呢老是被赵毅的妈妈说，你就是不吃鱼，所以才会这么笨啊。那其实呢，真的是这样子吗？很难说哦。吃鱼确实照理来讲是应该要比较健康的，可是在现在来说，吃鱼就不一定更健康了。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啊。这现在呢，要挑选好菜的管道是很多的，可以上这个有机通路、假日农学市场，那么也可以直接到产地，由这个农夫帮你解说他的菜是怎么个种法，那么透过了眼见为凭，消费者吃得安心，农民也充分的感受到被信任的骄傲啊。那么相对于摊在阳光下的农产品来说，藏在这个水中的水产品始终是蒙上了一层的神秘面纱，吃得到但是看不到，用药的问题不时在新闻媒体上揭露啊。那么到底我们该要怎么样去吃令人放心的这些鱼类呢？水产品从鱼苗到饲养、储存、运输、加工、上市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课程是需要克服的。活的时候呢，就要避免这个鱼只死亡，那么鱼只死亡之后呢，还要加强保鲜。于是乎，只要其中一个环节按耐不住，加了不该加的药剂，那么就会影响到咱们消费者的健康了。在饲养的阶段，常常用抗生素来避免鱼只遭到了细菌病毒的感染。那么政府呢，其实是有规范15种正面表列的核准用药，只要是按照用药的浓度，还有遵守停药期，就能够将这个药物残留控制在可以接受的标准范围。但是呢，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养殖者普遍都缺乏专业的用药知识，往往是病急乱投医啊，用了自己也不知道的药物，那么在该停药的时候没有停药，或者是呢，这个不小心就引进了被污染的这些饲料，都可能造成药物的不当残留。那么最常见的养殖禁药包括了孔雀绿、硝基夫南类、磺胺剂、氯霉素、奎诺酮等等。大致上来说呢，这几类的用药兼具广效性。所谓的广效性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什么病都可以用，什么病都可以治啊。那么另外呢，它也兼具了残留期比较长，也就是这个效期比较长的这些优点啊。那么在鱼病防治上呢，是相当的好用。可是这些东西对养殖业者是好用，但对于我们的消费者的这个人体的风险来说，相对的也就提高了。以最常听到的这个孔雀绿来说，其实原本是纺织业使用的染剂，后来呢就被广泛使用在养殖上，因为它可以防止鱼类运输期间互相摩擦所引发的真菌感染，又常常被加于活鱼舱，避免运送过程中的损失。那么孔雀绿经过了鱼体吸收之后，会迅速的氧化成为还原型的孔雀绿，根据研究，在80天后，在鱼眼睛还有脂肪仍然可以测到它的残留，因为它的这个残留期相当的长啊，可能呢就会致癌，导致基因突变，影响到胎儿发育等等，因此目前大多数的国家是禁止使用的啊。根据经营鱼货买卖的医师江守山表示，泡过孔雀绿的鱼汁可能在鱼鳍基部鳍条跟鳞片脱落处呈现青绿色，但是因为这个可能养殖池的这个藻水的颜色也有可能是呈现青绿色的，所以呢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是不太容易分辨的啊。那么至于消费者到底能不能用我们这个肉眼来判断是不是有药物残留呢？这业者都表示啊，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够提醒呢，这些药剂普遍高残留在鱼的眼睛、鱼的肝还有鱼的脂肪，所以呢

建议少吃这些部位啊。那么至于哪一些水产的这个药残风险比较高呢？根据国立嘉义大学林进成的论文指出，木拉蚁、红山啊、斑头鱼、文蛤跟金钱仔，还有这个红鱼是为药物残留高风险的种类。那么另外呢，在这个腐败来说，跟农产品不同的是，这水产败坏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呢，在运输的期间必须要非常注意的保鲜。如果说当天的鱼货可以用碎冰保鲜，但是如果比较多天的话呢，可能就要使用所谓的冷冻库。可是呢，因为冷冻库是相当昂贵的设备啊，因此就会使用保鲜剂是来作为替代的方式。那么在过去常常拿来使用的保鲜剂是福马林啊。那么由于甲醛不容易被氧化，所以会引起了表面蛋白质的变性，而影响了消化酵素的作用。防腐抗菌效果很强，中国大陆呢，目前仍然是普遍的使用。台湾自产的鱼货已经比较少使用福马林了，近期常见的呢是为吊白块。那么吊白块就是以福马林结合亚硫酸氢钠再还原制得，本来呢是工业用的染剂，使用在水产上同时兼具保鲜还有漂白的效果。那么吊白块分解之后仍然是具有甲醛的残留，甲醛中毒的话呢就会产生了头痛、晕眩、呼吸困难以及呕吐等等的症状。那么另外呢，对于高单价的养殖水产，厂商呢有的时候会要求活鱼送达啊、哦。那么运输业者就会担心运送过程当中的折损，会添加了麻醉剂，减少鱼只因为过度活动碰撞所造成的损伤。而这些麻醉剂呢，就很容易残留在鱼鳃、鱼鳞、甲壳的这个缝隙当中，在吃之前如果没有以大量的清水洗净，可能就会引发了过敏的反应。那么另外呢，很多人也喜欢吃虾，对不对？哈哈哈，这个虾子虾仁的保鲜也是一门学问啊。这虾子的酵素是累积在内脏的，死亡之后不久就开始分解，酵素氧化之后就会使得头部啊，这个虾子的头部呢发黑，卖相不佳。所以呢，部分的商家他们就会添加了亚硫酸氢钠来防止虾只的死亡后头部发黑。那么目前呢，亚硫酸氢钠在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用剂规格标准是合法的药剂，可是如果是过量的话呢，就会造成了我们的这个呼吸道还有皮肤过敏。一般来说会建议消费者选购活虾或者是急速冷冻虾。那么至于是不是含有这个亚硫酸氢钠呢，可以依据几个特征来判断。第一个呢，就是虾子置于常温之后大约半个小时，虾头就会发黑，如果没有发黑的话呢，那可能就是会有添加这个亚硫酸氢钠。第二个呢，就是正常的状况下虾子加热之后会缩水，体积会变小，如果说呢加了这个亚硫酸氢钠的话呢，诶，这个缩水的情况就不明显了啊。那么第三个标准就是说，一般来讲急速冷冻之后的虾子比较安全，如果说表面明显的光滑，那么可能就是添加了亚硫酸氢钠。这个就是选购虾子呢给消费者的一些建议啊。那么到底该要怎么样来判断鲜度呢？建议大家啊，如果是完整没有加工过的水产，可以透过一些方式呢去判断新鲜与否。以鱼来说呢，大原则上是说这个鱼眼睛清澈，那么肉体有弹性，鳞片完整，还有就是体表有黏液啊，而且是光滑的，那么这些大原则呢就是新鲜的象征。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手指头轻按这个鱼腹跟鳃的感受，如果鱼腹坚实有弹性，就代表着新鲜，如果是软趴趴的话呢，那么可能就是代表着它的内脏已经开始腐败了。鱼鳃压下去，如果流出来的水是黑色的，可能就是冰了很多天，如果是白色透明的，就是比较新鲜啊。那么虾子的话呢，我们就是看它的虾头虾脚是不是发黑，触须是不是折断啊，那么虾壳是不是发白不透明，虾尾是不是闭合，这些呢都代表着虾子可能不新鲜。那螃蟹类呢还有贝类呢就一定要买活的，因为它这个死后的组织胺累积非常的快，吃了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过敏。那么此外呢，需要浸泡在水中保鲜的水产也要特别的注意。那么以超市当中剥好壳的这个袋装鹅来说啊，
如果说是台湾产的新鲜鹅啊，应该是泡在浑浊的海水当中直接封装。倘若是透明无色的，那么就可能是来自于对岸进口，为了长时间保存用药水发泡过的啊。至于水产品的加工品，这是最不容易掌控的一项了。即便是某一些加工厂申请了全厂流程认证，但是由于这个水产的来源难以追踪，必须要完全仰赖贩运商提供的无药残留证明或者是抽样检验结果来判断。但是呢，送检费用并不便宜啊，单项的药物检验就要1到3万元，对于某一些廉价的水产品成本来说根本就不划算，所以这一方面的检定呢，恐怕就是做的人不多啊。那么还有就是要另外建议消费者在购买布拉鱼、鱼板、鱼丸、文蛤、套 Q、小卷、干贝等等的时候，在选购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千万不要购买颜色过白的加工品，因为这些呢可能都是加过了过氧化氢这个成分啊。那么农产品的产销履历有机认证在市场上已经是独树一格，成为我们消费者选购的主要依据啊。那么相对而言，具有产销履历的水产品就少了许多。在市场的机制下，市面上很难找到具有产销履历的水产品。为了要提供安心的产品，目前标榜无毒水产的通路，有的是逐批检验，确保水产品安全，有的则是借由直接到产地拜访，建立生产者、消费者互信的基础。那么同时呢，达到一个监督的一股力量，称之为参与式认证系统。那么至于海洋野捞的水产，也是需要透过清楚的来源标示来增加消费者选购的依据。好比说国际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的标章，那么法国提供的包含捕捞时间、船只、捕捞方式、捕捞地点等等资讯的产品，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爱尔兰海洋渔业委员会也在最近提案鼓励业者进行海鲜的可追溯性标签还有数量统计。那么国内目前有业者自行推出标示系统，可是呢仍然是不普及啊。咱们台湾呢是爱吃海鲜的，但是对于海鲜哪里来怎么来却是很陌生。这未来只有在大家对海鲜的认识不仅止于餐桌上，而能够去了解它的生产方式，才能够去选择真正对人体健康环境友善的水产品。而目前能做的就是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有理念可追溯来源的商家，以及建立分散风险的消费习惯，多跟几家我们比较信赖的鱼摊或者是鱼铺建立消费伙伴关系，这个是比较可行的。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每个人呢都有那个所谓的发财梦啊，啊，这每一个人呢这个机遇都不一样。有些人呢这买个50块100块呢，诶，他就能够中大奖。那么有些人呢他是固定的跟同事呢大家集资啊，诶，这种集资方法赵燕以前也曾经跟我们这个同事呢大家这样子的集法，一人100块，可是呢都共估啊，所以呢这赵英个人认为我是没有偏财运啊，所以呢因此就结束掉这个乐透的这种大乐透的这种梦想啊。可是您知道吗，哎，有一个新闻好稀奇哦。这在今年的6月18号呢开出的头奖的大乐透是由一个人抱走了237.37亿元啊。那么扣掉税金之后呢是拿 1.9 亿元。中奖的人是一名大约30多岁的女性啊，那么她花了这个250块钱自选三注的号码。其中呢就一注中奖是这个中了头彩啊。哦，好厉害哦。而且您知道她是怎么这个得奖的吗？她说她选号的灵感呢是来自于这个她的阿嬷跟她说的啊。阿嬷呢这个托梦啊，告诉他呢应该呢要怎么样来这个参考投注站红包袋后面的这个梦境来解码，结果呢就让他抱走了头奖。这位中奖人他说呢自己得到了这个财神爷的眷顾，不只是因为神来一笔的灵感，更因为呢他自己经常的做好事，不定期的这个小额捐款才会获得这一次的福报啊。在当时呢他知道以后就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先生，告诉他先生说呢他中奖了。结果呢他先生回答他说困蒙困，哎，卖饼忙啊哎，别说是他，要是赵燕接到这个我们家那狗子呢打电话来告诉我说我们中头奖，我一样的反应啊，捆蒙捆啊，卖醉饼忙啊怎么可能嘛，这种好运呢几率太小了啊。可是呢没想到这位富人家呢确实是有这么的好运啊。那么这一次呢他这个中奖之后领了奖金，那么他捐出了1500万元的善款给这个中国信托的慈善基金会，并且呢他也包了20万的大红包给开出头奖的这个投注站啊。另外呢还有这个他有做了一些这个所谓的理财规划啊，啊，这真是令人羡慕啊这个是关于彩券方面的喜欢听到的一些好故事啊。另外呢您知道吗，多么稀奇啊，这个有人呢名字叫做那么好，

么好，怎么回事啊？您看看啊，如果呢有人跟我们自我介绍说，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那么好，可别以为这个人是开玩笑哦，因为这位仁兄呢拿出他的身份证，就可以证明他真的是如假包换呢。这位仁兄呢是住在花莲瑞穗乡的一位长老教会的牧师，他的名字呢叫做林清顺。可是呢他为了要推广他是原住民嘛，那要推广这个原住民的证明活动，所以呢他率先把自己的原住民的名字就给改了啊，那么直接呢就用国语音译为那么好阿让啊。再加上平时呢他就热心助人，协助处理部落里面的大小事情，所以呢村民都称赞他这个人如其名啊。这位牧师这么好阿让，他呢都是这个自我介绍是这种说法的。他说，我是那么好阿让牧师，欢迎来到鹤冈社区。的确啊，那么好阿让，哎，这个名字还真的是不错耶，原住民的名字也可以这么的这个亲切啊。那么村民都说了，这个他真的是人如其名啊。他们说我的牧师非常的照顾我们，而且我们的牧师是那么好啊，那么好阿让。这位牧师呢他是这个阿美族人，原本他的汉名是叫做林清盛，那么三年前呢他为了推广原住民证明的活动，所以呢就率先的把自己的阿美族名字呢直接就用国语音译成那么好阿让，不仅仅是好念，也让人家这个感到印象深刻啊。这位牧师说了，如果不从他的名字先开始改变，特别是从名字上面去告诉大家我是原住民，然后呢我现在在推广原住民教育文化的话呢，这样子的话就比较不清楚。那么如果是先把这个名字改了以后，然后呢再让大家知道说我在这个推广原住民文化教育，是一个比较有利的事情。所以呢他毅然决然就把自己的这个汉名啊林清盛改为那么好阿让。身份证这个姓名栏上呢他清楚就写了五个大字啊，看在外人的眼中感觉怪怪的，不过呢却让那么好这个牧师呢在跟陌生人接触的时候更容易打成一片，他希望呢认识他的人都能够跟他一样是那么好。华路新闻跟朋友您分享，感谢朋友的收听。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尾声，节目的最后，赵莹要祝福朋友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个礼拜有一个愉快的消费经验，我们消费巴士下个礼拜见，这里是民本广播公司，再见。

现在收听的是民本一台169000赫，二台85000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返犹太的萨卡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起来听。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比较沉重跟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

蛮有趣的是，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诶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迷津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迷津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

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频段一台12900赫，2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俗话说牵一发动全身，但其实脊椎周遭存在着精密的神经结构，更会影响全身健康。骨科医师吴梦晃分享记重预防脊椎病变的小技巧，例如使用适当高度的枕头，介于8到18公分，每次低头超过30分钟就要休息活动或是伸展，重量训练时应请专业人士指导进行，避免错误用力。进行民间整骨及推拿之前，最好先跟医师确认个人身体状况。吴梦晃医师在脸书发文指出，如果四肢出现酸胀、麻、疼、无力感，甚至是活动受限，身体柔软度忽然下降、僵硬，亦或是久病不愈的头疼、头晕，都可能是脊椎神经压迫造成的。由于病症变化多变，因此建议凡是肢体有超过1个月以上的不适感且无法治愈，就应该就医。吴梦晃指出，目前无论是椎间盘突出、骨刺，都可以经由增生疗法或是超微创内视镜手术治疗，不只缩小创口、减少感染，对脊椎附近的组织破坏也比较少。他也分享几个小技巧预防脊椎病变。一、使用适当高度的枕头，一般介于8到18公分之间。二、每次低头超过30分钟就应该要休息活动伸展。三、重量训练时请专业人士指导进行，避免错误用力。四、进行民间整骨推拿之前，最好先跟医师确认个人的身体状况。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睡得太少，除了精神状况会变糟之外，还会增加高血压风险。美国心脏协会研究指出，睡眠时间少于7小时，高血压风险增加7%；少于5小时，高血压风险甚至增加至11%。研究分析了近20年来16项研究的数据，评估来自6个国家100多万名没有高血压病史的人，追踪中位数5年的高血压发病率，再调整心血管疾病危险因子、年龄、性别、教育程度、BMI、血压、吸烟状况之后，证实睡眠时间短与高血压风险增加有关联。该研究首席研究员伊朗德黑兰心脏中心心脏病学助理教授卡维侯塞尼表示，每天睡眠时间少于7个小时，未来得到高血压的可能性比较大，而睡太多与高血压间的关系在统计学上尚不明显。如睡眠专家建议，睡7到8小时或许是对心脏最好的帮助。令研究人员讶异的是，睡眠时间与高血压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年龄而出现差异，但似乎对女性来说，睡得太少罹患高血压的风险越高，因为参与者有超过60%是女性。这种差异具有统计意义，不过是否具有临床意义，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来证明。

大家都知道运动的好处非常多，不仅可以强化心肺功能，还可以锻炼身体，强化肌肉。如果是想要健康减重的人，更应要借由运动帮助消耗过多的脂肪与热量。然而想要减重的话，最适合运动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比利时有一项研究解开了这个谜题。参与这项研究的受试者都是想减重的年轻男性，他们被分成不运动、早餐前运动、早餐后运动三组，并且让他们的早餐吃进了比平常还多 30% 的热量，以及多 50% 的脂肪。持续6周之后，再观察他们的体重变化。研究结果发现，不运动的男性体重平均增加 2.7 公斤，早餐后进行运动的男性体重平均增加了 1.3 公斤，而且这两组都有胰岛素浓度上升的问题。胰岛素浓度上升意味着脂肪的代谢会下降，脂肪不容易被燃烧，就会因此形成肥胖体质。而早餐前进行运动的男性体重则几乎没有产生变化，胰岛素呈现正常的数值，也没有其他健康上的问题。主导这项研究的比利时荷语天主教鲁汶大学的教授表示，为了不增加体重，维持积极的运动与健康的饮食两者之间的平衡是最理想的状态。比起吃完早餐后运动，早餐前空腹运动的效果显然更为良好。起床时身体处于轻微断食的状态，空腹的时候运动可以有效帮助燃烧脂肪，若是在早餐后运动，会变成是把吃进去的食物变成身体能量使用，无助于减重。经此研究也发现，选择在吃早餐之前运动的那一天，一整天累积下来所消耗的卡路里会比平常能够燃烧的量还要多上许多。一早醒来身体通常还有些僵硬，如果突然开始进行运动，很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因此开始运动之前要记得先做一些热身运动或是简单的体操。可以燃烧脂肪的运动是有氧运动，早餐前适合做的有氧运动有如健走、慢跑等等，无需进行太剧烈的运动，大约持续5到20分钟即可。如果是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推荐可以从健走开始进行锻炼。美国佛蒙特大学研究指出，如果能够进行平均每分钟达到112心跳数的中高强度运动，会有持续提高情绪、振奋精神长达12小时的惊人效果。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在早餐前适度的运动，除了有效恢复浓纤合度的身材，更可以使一整天的心情愉快，不妨就从今天开始试着早起运动吧。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民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民本广播公司或是民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每天早餐随便吃个面包，中午一盘意大利面，晚上又吃了一盘浓浓的咖喱。现代人饮食中普遍糖类摄取过多，让三酸甘油脂指数也随之飙高，造成了各种慢性病的起因。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觉得三酸甘油脂数值更是节节升高，降不下来。透过几种食材能够帮助让三酸甘油脂数值下降，还可以有效助于预防糖尿病哦。近年来限糖饮食盛行，然而凡事过与不及都不好。糖类对于身体来说依然是人体不可或缺的能量来源，对于肌肉和大脑都是必要营养素，因此绝对不是不吃就好。然而糖类摄取过多会导致三酸甘油脂的增加，随着老化代谢下降，多余的糖类就会变成三酸甘油脂囤积在血液当中。而三酸甘油脂有很容易的囤积，但是又很难减少的顽固特性，结果导致了脂肪肝，也会让心肌梗塞的风险提高。而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菊糖具有减少三酸甘油脂的效果，小糖会吸收糖类等等的营养素，过量时糖类就会充满血管，让三酸甘油脂增加。这时如果摄取菊糖，菊糖会和水分混合成胶状，让血液中的脂肪和糖分变得不容易吸收。而菊糖到了大肠也能够增加肠道好菌，而好菌会制作物质帮助抑制三酸甘油脂的合成。日本畅销健康杂志指出，菊糖还可以成为刺激肠内分泌细胞的短间链脂肪酸，产出各式各样的成分，包含能够促使胰岛素分泌的 GLP-1， 能提高血液中的胰岛素浓度，降低血糖值，对于预防糖尿病也有大有帮助。日本西九州大学制作的菊糖含有量蔬菜排行榜，第一名是大蒜，第二名是牛蒡，第三名洋葱，再来是芦笋、莲藕、南瓜以及山药。实验中让三酸甘油脂超标的47岁女性吃前三名的蔬菜，并且控制过量的碳水化合物和饮酒，一天摄取菊糖10公克，连续5天之后数值从152毫克降至139毫克，回归了正常值。

有固定服药习惯的人应该都常听说，吃药时不能吃柚子，因为会产生交互作用。林口长庚风湿过敏免疫科医师在脸书表示，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带来益处，但也可能造成负面效果，建议服药前先详阅药品说明书或药袋上的注意事项，或者是直接询问医师药师，并且遵照医嘱服药。如果有出现任何不适的现象，务必尽速回诊。医师指出，当一个药物的作用被另一个药物、食物或是其他物质所改变，进而产生药物疗效变化，这种现象称为药物交互作用。像是维生素 D 可以帮助钙质吸收，因此两者非常适合一起服用。然而药物交互作用并非全部都是正面影响，药效可能会增强或是减弱，影响疾病的控制或是增加身体的负担。像是免疫抑制剂与柚子一起食用，会加重药物的作用，可能因此出现恶心、头痛、血压高、肾毒性等症状。此外，随手拿起饮料搭配药物一口吞下，也要小心副作用风险大增的可能性。医师提到，药物、维生素、保健食品成分容易

与饮料产生交互作用，影响药物吸收，还可能引起其他的副作用，增加身体代谢的负担。制药应该以白开水一同服用，如果不喜欢药物的味道，也可以吃颗糖果来掩盖药味。But first of all, please let there be love.

台湾人爱喝饮料，手摇店甚至开得比便利商店还多。许多人怕胖，可能会选择无糖饮料。但是你知道吗？无糖饮料的代糖比喝纯水可能增加 20% 罹患心脏疾病风险。根据 CNN 报道，研究发现，每周喝2公升或是更多的代糖饮料，相当于每天一杯中等量，与不喝的人相比，患有心律不整的风险增加了 20%。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健康中心心脏病学副主任格雷戈里·马库斯博士表示，心房颤动会导致血栓、心脏衰竭，并且会增加心脏病、失智症和肾脏疾病的几率，而且这些都可能是长期的风险。患有心房颤抖的人通常会有胸痛、心悸、气短和劳累等症状，但是有些人可能没有症状，是个无声杀手。一旦发现，可透过药物治疗、改变生活方式、必要时进行手术来减缓或恢复心脏的症状节律。博士补充说明，年龄是最重要的风险因素之一，随着人口老化，这种情形会越来越普遍。研究发现，喝同样数量的含糖饮料，每周约2公升，会使得心律不整风险增加 10%， 而喝大约4盎司的纯果汁不加糖，例如柳橙汁或是蔬果汁，则会降低患心律不整风险 8%。 美国心脏协会营养委员会成员克里斯·埃瑟顿也指出，水是最好的选择，应限制或避免无热量和热量的饮料，用水代替无糖汽水和加糖的汽水，是减少心房颤动的风险的最佳选择。 Please let there be love.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两首台语歌，翁立友的《爱情相思梦》，啊，个叶启田的《故乡的列车》。

0: 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五年了，一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安，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
1: 是的。
0: 哦，亚军，你这么大汉啊？
1: 嗯，你家己唔讲。
0: 亚军，遐恁姐姐奈无甲你斗阵来咧？
1: 我这第二，我唔敢讲。
0: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
1: 人伊。
0: 伊是怎样啦？
1: 伊已经出嫁啦。
0: 啥物？伊已经出嫁啊？

各位听众，咱今天哈来讲一个笑鬼哈，笑鬼的好处。每年的五月至八月哈，是笑鬼生产的旺季了哈。笑鬼是一种营养价值足高的蔬菜哈，啊，食的含量比泡菜较高，钙的含量甲迄个青菜差不多，维生素 C 的含量吼，甲土豆差不多，啊，膳食纤维哈是韭菜两倍，啊，维生素 B1 哈比大部分的蔬菜含量拢较高。以看齁，详细来给你。

讲笑开的好处有啥物？笑开有六大好处了。咱讲第一个好处吼，防癌、防癌呐。笑开吼有膳食纤维吼，大多数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吼，唔啦讲食入了有饱足感呐，对伊控制体重吼嘛是有帮助啦吼。而且迄个水溶性膳食纤维吼，要叫刺激去肠道蠕动吼，避免便秘的发生，促进消化的作用吼，对于大肠癌的预防吼嘛有帮助了吼。而且伊含有维生素 A 那个贝塔胡萝卜素的成分吼，嘛抑制迄个无正常的细胞的形成，因此吼会当预防癌症的发生。啊，而且研究嘛发现讲，硒这种矿物质吼对抗癌的功能吼特别好。啊，巧克力中吼当中富含有足侪锌吼，啊个含硒这种微量元素。好，咱即摆讲吼第二个功效啦吼，各位啦，因为巧克力吼有迄个果胶啦吼，啊牛奶聚糖这些物件吼，啊伊固有消帮助消化啦吼，治疗胃炎啊个胃溃疡吼，啊个好胃肠的功效。而且伊个分泌个黏蛋白吼，对伊个保护胃壁吼个作用嘛是有帮助，要叫人促进迄个胃液个分泌、胃酸的分泌啦吼，提高食欲，改善消化不良吼，即个症状。所以巧克力吼，向俄罗讲是人类上赞个保健个蔬菜之一啦，对肠胃健康吼非常非常的有利。好，咱这边哈，休困一下听歌。两首霓虹舞蹈，美空云雀东京安娜，那个长山洋子，金青海峡东景色。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介绍小葵好处吼。咱今麦讲第三个好处吼，调控血压。根据美国吼高血压防治饮食建议吼，想要稳定血压吼，应多食一寡矿物质组合了吼，就是钙加镁，个加钾吼，钙镁钾男男做伙吼。即个成分伫个巧克力内底拢有啦，含量嘛足高诶，所以讲，适度诶食迄个巧克力吼，对帮助迄个调控迄个血压吼，冇好处了。但是你若讲要代替药物吼，降血压诶效果，吼药物较紧嘛，啊你巧克力无较紧啦，你若要紧就要食药啊啦。巧克力是慢慢啊吼，逐工咧食咧，慢慢啊。所以讲，你若有降血压的迄种需求吼，嘛是要请迄个医生的建议，叫医生开药啊。好，咱即摆讲吼，第四个功效吼，或者护眼，巧克力当中含有维生素 A 啦，哈，贝塔胡萝卜素吼，对种视网膜的健康有帮助，维护迄个视力吼有真赞的效果。好，咱即摆讲第五个功效啦吼，补钙啦。补钙，每一百公克的迄个巧克力吼，差不多含有94毫克的迄个含量的钙啊吼，比同款这个重量的牛奶吼，嘛未较差啦。而且伊的草酸含量足低吼，所以钙的吸收的利用率吼较悬吼，吸收率较悬。对专属哈，食菜吼，专属的迄个素食的一人吼。是真好的钙质的来源之一的。好，咱今天哈休困一下听歌，
1: 国语歌，王菲的《天空》。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巧克力好处吼。咱讲第六个好处了吼，润肠改便秘。每一百公斤的巧克力吼，差不多3.7公克的粗纤维了哈，就是俗称的非水溶性纤维。在肠道当中吼，一定帮助吸收水分，促进肠的蠕动，对一种体内环保有帮助。除此以外啦吼，伊丰富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吼，这果胶啦吼，嘛有增加肠啊内好菌的一种好处啦，能减少粪便吼，啊佮含肠啊边接触的时间，和排便吼佫较顺畅。好，咱今来补充啦吼，补充甚物人袂使食巧克力？啊注意哦，第一个肾结石啊佮高尿酸的吼。因为巧克力含有草酸钙嘛，因为肾结石含高尿酸是袂用食啦，无容易影响到迄白石头吼，嘛容易引起迄个痛风啦，吼、哦，肾结石啊个高尿酸你莫食吼，啊个 BVC 含点点漏塞吼，因为巧克力是种偏寒凉的蔬菜啦吼，因此对迄 BVC 含吼，加点咧漏塞人吼是无适合食啦，啊无吼会加重迄种漏塞。好，再来哈，肠啊胃无好的哈，上好是莫食。巧克力哈，凉拌哈，凉拌来食了哈。但是凉拌的巧克力无适合肠啊胃无好的人来食，因为巧克力表面哈有一挂小绒毛哈，啊只小绒毛会进入迄个肠啊胃哈，会损伤肠啊胃。如果哈本身呐哈，肠啊胃功能无好哈。啊，你就会造成迄个损伤，等下都吼，造成漏塞，即反应啦。所以，等下都好的人用食，等下都歹的人，上好是莫食。过来，过敏的，巧克力吼含有迄个黏液蛋白吼，啊，佮表面有一挂细细的绒毛啊吼，对人体有过敏的效果。所以讲，食巧克力吼会引起过敏，对等下胃吼形成一定的刺激。啊，那出现迄种漏塞吼，嘛是过敏的竞争之一的。啊，

过来哈，孕妇了哈，大巴肚的，就葵哈，属于迄个偏凉了哈，脾胃虚寒哈，脾胃虚寒容易落屎啊哈，容易排两便的哈，迄个孕妇啊哈，大巴肚的哈，上好是莫食伤济，等于功能较歹的孕妇哈，你若食伤济，可能会迄个落屎哈，所以要注意哦。好，今日哈。对于秋葵的那个介绍哈，到这哈，咱做一个结束。

即摆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964-6964。
1: 我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佫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佫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代1996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咸，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你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1，4006-633-1241。